0: 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在笔墨秋韵中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纪念馆。今年是老舍笔名启用百年，先生诞辰127周年。老舍亲手栽种柿树，命名居所的单室小院，藏着最动人的北平秋意与文人温情。岁岁红柿满枝，延续着不变的温柔与诗意。作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以笔墨描摹市井烟火，书写人间百态，留下无数传世经典。跨越百年，他的文字为何依旧鲜活动人，治愈人心？这座承载着先生创作岁月与生活热忱的小院，又藏着怎样的文学底色？运河之上，让我们与笔墨秋韵中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老舍纪念馆的副馆长陈国喜。陈馆长您好。
1: 你好。
0: 欢迎陈馆长，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而且呢，陈明迪也说了，欢迎陈馆长啊，还是我的本家呢。他也姓陈。然后因为昨天节目里预告了，所以大家今天也非常的期待。他说2021年除夕的时候参观过位于东城区丰盛胡同的老舍纪念馆。我一看还真是。除夕那天2月11号早上9点多发的朋友圈。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单室小院的柿子，红彤彤的。所以陈馆，现在这个柿子现在还没有全红吧？
1: 现在没有，现在已经有一些红的意思了。
0: 有点这迹象了是吧？
1: 对。
0: 哦，所以这个应该说这个柿子大概是在10月，可能是过了国庆之后是吧？
1: 国庆之后就大面积红了。
0: 嗯，因为昨天有朋友说去过咱们这个单室小院，说最红的时候他上次看的是10月10号那会儿是吧，这日子差不多
1: 10月中旬
0: 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跟大家正好来说一说，然后就是到了去单室小院最好的时节，当然一年四季都能去哈。一年四季这个应该说去这里景色都是各不一样的。谢谢大家发来了好多关于，因为我们今天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您都可以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舍的哪部作品最打动您呢？7758说了骆驼祥子啊，底层奋斗者的无力共鸣，说了很多，说这个写的非常的入木三分哈。还有这个茶馆，半个世纪的人间缩影，一间玉泰楼茶馆装下了三教九流的人生。还有向着阳光说了我的母亲，老舍写母亲生命的教育，那句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多少人读一次哭一次，都非常的感慨。那么今年呢，也是特别巧的这个机缘，请到了陈馆长来我们的直播间。今年是老舍先生这个笔名启用百年，老舍先生诞辰127周年，同时也是先生辞世60周年，三重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回望老舍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的时代意义呢？
1: 三个节点交汇于同一年，从

0: 从寒门少年到海外写作，抗战文艺组织者，到人民艺术家的完整一生，可以说是打通了作家作品与人格的任督二脉。
1: 确实，
0: 老舍的核心特质就是把目光投向小人物，在当下特别强调文艺创作要扎根生活，
1: 对，
0: 要贴近大众，拒绝悬浮空洞，以文字学记录普通人的命运，我想这就是这次纪念最好的现实启示吧。
1: 陈明迪说，昨天老舍纪念馆微信公众号还发了院内柿子的最新情况，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我看了，说昨天的这个市况播报，这个名字起得好，说挂枝头的挂果已见丰盈，果茎约6到12厘米。

0: 这个珍贵的这个手稿，在很多就是在咱们大家都争着要展示一下。葛伟龙还给我们发了电视剧的茶馆和电影的这个茶馆的海报，哇！然后玉溪营城说了，今年是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问世90周年，一部以旧京市井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写尽了底层小人物的坎坷命运。张张精神，人物鲜活生动，自己读过多次，看不够啊，回味无穷。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尤其是他这个

0: 正坚如中西通透包容的胸襟，桌上的日历则永远停在了先生离开的那天，时光就此定格。床铺上摊开的扑克牌是他写累了放松消遣的小游戏，透着普通人的简单乐趣。一方书桌写尽世间百态，这间小屋诞生了无数传世佳作。西厢房现在是老舍先生的生平展，这里啊有个喇叭，还能听到先生本人的声音。
1: 26个，
0: 从贫苦少年到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笔耕不辍，800万字笔墨全为普通人立传，写尽市井悲欢，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如巴金所言，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东厢房里的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的手稿，更是他毕生的文学心血。
2: 走出这座小院，我们读懂了老舍先生的生活，更读懂了他的文字。
0: 老舍先生曾说，愿做一名文学界尽责的小卒，但他却用一支笔活成了不朽。小院依旧春风年年，先生从未远去。
3: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1956年老舍参加春节大联欢的一张老照片，里头旁边还有巴金先生，还有《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哈，然后费家人说了，今天好好学习，好好听馆长来介绍，节后就准备来逛逛小院了。所以陈馆长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小院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吧，好吧？
4: 哎，好的，这个小院呢，就是一个简单但比较规整的一进的四合院。小院的大门是朝东开的。进大门以后，左手是门房。现在我们是传达室。再往西面，那北房是老舍先生公子舒乙先生的那时候的住房。就是他住的是北房。然后呢就进到这个小院的第二道门。你还没跨进这个门槛呢，正对着二道门的就是刚才那个达人说的那个五彩影壁。
3: 这个很有特色哈。
4: 这个五彩小影壁是木质的，所以在北京比较少见。它分了红、粉、青、绿、黄五种颜色。然后就是各种颜色不同搭配的一个小格子。一个影壁。这个影壁呢，主要是在功能上它有辟邪和挡视线的一个功能，就是你不能一进门就看见人家客厅了，
3: 就不能把屋里一下子在门口就一览无余了。
4: 对，所以是它有这么一个遮挡的功能。这个影壁呢，老舍夫人每年就是逢年节的时候，她都会写一个福字，挂在那个影壁的正中间。每年换一次。老舍先生夫人她也是著名的画家，是齐白石先生的弟子。
3: 是
4: 啊，所以她。

0: 一个是把国人的思想观念剖析得淋漓尽致，另一位将老北京人描述得入木三分。两位先生的作品是百看不厌，越读越有收获和味道。
1: 哎呀，这一看是明显是舍迷写的特别的到位。
0: 是老舍先生其实当时是从国外回来哈，他那时候怎么就选择了这个四合院，而不是因为在国外可能更多会住楼房，他没选楼房呢？
1: 老舍先生首先他选择居住在了王府井的周边。
0: 嗯，就刚回来的时候，当时是吧，市中心。
1: 对，因为这个王府井嘛，这是北京老北京城的核心。
0: 嗯，
1: 交通比较方便。再一个呢，就是当时啊，北京大量都是平房。
0: 嗯，
1: 楼房。

0: 这些都是他身边生活的人，活生生的人。他住在民间的院落，就使得他不会居高临下的俯视百姓生活，而是生活在百姓中间，去理解他们的难处、委屈、善良、局限。所以这份共情啊，正是这个小院慢慢滋养出来的。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1952年老舍在家中写作的有一张照片，有好多老照片，真的是很有意思。还有老舍和猫的合影，他也很喜欢猫，抱着那只小猫哈，
0: 对，
1: 叼着一支烟。
0: 对，
1: 然后还发了北京市文联工作人员签名祝贺老舍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这个称号。玉溪营城说，我平日里喜好种花养草，老舍先生的名篇《养花》十分的喜欢，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我养花的技术一般，养一些自己会奋斗的花。自己能长好的哈。哎呀，我们的这个嘉宾高深老师也来了聊天室，他说他爷爷就是50年代初仁义龙须沟的这个舞台美术工作人员，舞美做设计的，他说可惜小时候没看懂啊。对，刚才您说了这个玉溪营城，他是这个舍迷，他说对，谢谢陈馆长抬爱。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小说和剧作，谁人不爱，何人不赏呢？老舍先生住的这个院子里，但他其实给自己留的书房就是很小哈，一个小耳房是吧？
0: 对对。
1: 都把这个好的房间家人住，这个小耳房，但是很幽静是吧？在那院子最里头。
0: 老舍先生这个书房，就是最西侧的那间耳房。这间耳房，刚才那个嘉宾说了，是在这个院落的最深处。这比较幽静，方便他写作。再一个呢，这个他的书房的书桌，是对着那个耳房的那个书房的门口。然后每天上午，老舍先生每天上午坚持是写作，每天上他的书房那个位置，光线也特别好。
1: 而且就是单室小院，每到秋日柿子成熟的时候，老舍其实是经常会剪下，而且是带枝叶的柿子送给亲朋好友，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好有生活情趣啊。
0: 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老舍先生的这个细节呀，首先我们能感受到老舍先生真诚质朴、体贴细腻的待人之道。心意大于礼物的本身，分享自家的生活暖意，柿子并不贵重。但是呢，自家亲手栽种柿子，得到的这个果实，同时呢把它连枝剪下，代表他把自己小院里美好馈赠给友人，不是客套的那种纯礼品的应酬，而是把自己的生活情趣与亲友分享，质朴无华。第二个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老舍先生还懂得审美共情，也为对方着想。带着枝叶的柿子拿回去，可以先插在瓶子里面欣赏，完了以后呢，还可以摘下柿子来品尝，一举两得。
1: 是
0: 啊，这个就不仅仅是一份食物，还为对方带去了一段可以。

纪念馆副馆长陈国喜。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老舍哪部作品最打动您呢？我们看到聊天室里头大家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老舍先生的作品，这个宋艳君说龙须沟龙须沟龙须沟，市井人是就是百姓的生活场景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感动。不认路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家小院的柿子每年也都会结很多，大家在比柿子呢。Snoopy 说了老舍先生的作品多以北京的市井生活为背景，语言风趣幽默，充满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0: 还发了当年1963年老舍先生在北京人艺排练厅看茶馆排练之后和导演演员们交谈的这些照片。8336说最喜欢的还是骆驼祥子。玉星城说谈到老舍先生的创作风格和理念，他说我想到早年有人采访老舍先生写作体会的时候，他就曾经诚恳地说，我写作不堆砌辞藻，要让人爱看，而且要看得懂。所以老舍先生其实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笔触始终是对准市井百姓的生活的哈。那么他的这份扎根普通人的叙事底色源自哪里呢？
1: 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最核心的标识就是他始终把笔触对准市井小人物。
0: 嗯，
1: 这份扎根普通人的写作立场不是后天刻意选择的写作策略，而是出身底色，就是北平小院的生活，海外文化的反观，时代洪流的洗礼，个人的性情、悲悯、良知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来自底层的生活烙印，就是。是老先生他懂得了平民的苦难。老舍出身满族贫寒的家庭，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战死，幼年家境贫寒，全靠母亲辛勤操劳拉扯长大。
0: 嗯，
1: 他从小就不可能是居高临下来观察这个就是市井的生活啊，而是呢他自己呢就是市井当中的一员。
0: 对，
1: 他熟悉穷人的窘迫，见识过底层谋生的艰难，也体会过小人物在时代里的身不由己。母亲勤劳隐忍，善良，又坚韧的品格，都深刻影响着他的创作。
0: 嗯，所以他的这个创作就是也是受到他自身的这个成长环境影响，受到这个整个时代的影响哈。
1: 对，
0: 应该说确实是非常的让大家印象也很深刻。
1: 在抗战时期呢，老舍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奔走全国各地，战火中他亲眼看见了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承受战争的苦难。
0: 嗯，
1: 这段经历使他的认知又一次升华。
0: 嗯，
1: 文艺不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
0: 嗯，
1: 文学有社会责任，他大力提倡通俗文艺。当时写古词，写话剧，甚至还创作了相声。各种题材来就是激发全民的抗日热情。
0: 嗯，

0: 啊，这刚才说的他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因为这部作品，所以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作品，比如七七五八说到济南的冬天，说这篇散文用最温柔细腻的笔触，把济南冬天的温情特质写得鲜活和动人。我记得这篇文章应该是入选过课本，是吧？
1: 对对。
0: 还有什么？朋友们说到的又是一年芳草绿，写济南的泉水。
1: 趵突泉
0: 等等，这些都是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这个李秀兰说了，老舍先生的舍与精神值得学习啊。单是小院十一之后最美。他说听说老舍先生还到在东坝教过书，不知道这个记忆是否正确。
1: 东坝
0: 这个可能还需要去考证一下哈，
1: 可能没有
0: 没有哈。还有玉溪银城说，老舍先生是人们敬仰的文学大家，学贯珍稀，还在美国的院校当中任课教授中文哈。
1: 他是在英国，
0: 在英国，
1: 英国，英国，英国东方学院，
0: 英国的东方学院哈。
1: 对，
0: 还有葛威龙给我们发了电视剧《四世同堂》的合照的这个剧照，当时已经是。已经是飞天奖给这个四世同堂发过奖了，所以他们这些创作人员在一起照的这个照片，时隔百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等等等，这些作品依然让大家觉得常读常新。那您觉得老舍的文字跨越时代依旧能够这么打动人心，他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1: 老舍先生的作品时至今日依旧能够打动当代的读者。就像刚才有一位听众说的，他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在于呢人物的真实，对人性的深挖，对市井烟火的感知，对社会反思的穿透力，以及悲喜交织的文学风格。时代环境已经改变，但普通人的困境、人性的善恶

掌柜啊，大杂院的平民呐、啊，胡同里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脸谱化的好人坏人，身上同时混杂着善良、懦弱、自私、忍耐、希望与妥协。如果我们今天在读呢，就不再虽然不再经历这旧社会的苦难，但依然能够读懂普通人对生活的期盼、现实的无力、幻想的破灭。

0: 描绘了北平的市井生活与时代变迁。如今单室小院成为北京秋日追秋圣地，吸引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感受老舍笔下的北平之秋。
1: 大家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哈，所以陈馆长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今年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是老舍先生有好几个纪念日在这里，一个是老舍这个笔名启用百年，老舍先生诞辰127周年，同时也是先生辞世60周年。所以今年其实纪念馆推出了很多老舍先生的跟他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有作品的名句书画展，走进校园的名人故居联盟的巡展等等等等，是吧？
2: 对对，我们今年呢7月4日上午10时在石景山文化中心举办了老舍作品名句书画展的开幕式。这是我们和石景山区博物馆和石景山区非物质文化中心合办。然后是由北京盛世汉城书画院承办的展览。这个展览展期展到了8月31号。这个展览期间刚好是学生们的
1: 假期，
2: 所以这个参观的观众特别多。
1: 是。
2: 还有一个展览呢，是始建初心异域芳华文化名人与民族精神的巡展。这个展览是26年3月25号在辽宁沈阳东北育才碑鸿美术学校搞的展览。
1: 在国际博物馆日的时候，在北京还那是展了2个月吧，在那个东那个叫什么那个铁道博物馆东郊馆那边。
2: 对，
1: 是吧？
2: 对，铁道博物馆那边也搞了巡展。
1: 对，我专门还去采访了这个展览。
2: 这个展览呢，10月中旬还将赴甘肃天水进行展出。
1: 刚才您说的为什么老舍作品名句书画展会在石景山展呢？是因为老舍先生写的《骆驼祥子》末世口的那个驼铃古道是他重要的背景故事背景地。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
2: 我们就跟石景山区合作，也感觉特别契合。
1: 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契合。然后马上10月底的时候，我们还会上线一个老舍的戏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展览，是吧？
2: 对，

0: 上红彤彤的柿子，都说哎呀特别想摘两个带回家。所以我们今年呢，从书评活动当中，评选出127位优胜者，将老舍先生的柿子送给大家。
1: 哇，
0: 这也延续了老舍先生把柿子赠送给亲友的这种传承吧。
1: 这咱们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呢？
0: 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这个有发布，大家可以自己写书评，然后也可以那个评论别人的写的书评，然后最后我们会通过那个评选，前127位吧，我们会通过就它分了一些类，通过各类的评选，然后最终是127位幸运的这个参与者吧。
1: 对，我看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推送这个印象老舍线上书评活动，好像点击它有个链接进去就可以参加了哈。
0: 对，
1: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所以现在咱们叫打造了一个叫单氏文化的系列活动是吧？
0: 对，我们老舍纪念馆的核心地标就是单氏小院，秋日的柿子橙红，然后灰瓦青砖，这个柿子柿枝疏朗，秋菊盛开，构成了雅致的秋日美景。我们打造单氏文化系列活动，就是想以这个小院独有的单氏秋色，

0: 你下地面上有两个小脚丫，
1: 嗯，
0: 你站到那个脚丫上，就会听见那个播放。
1: 哦、那我们去看看去。荣秀霞说，北京的老舍纪念馆我们去过多次。2025年8月，他们夫妻还去了山东济南参观老舍在济南居住的老舍的旧居。
0: 对对，老舍旧居
1: 是。然后李秀兰说，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茶馆等等，这些都是记忆犹新的。那么放到当下，当我们实地走进单氏小院，再重读老舍，除了文学赏析之外，还能够从中汲取哪些现实的精神力量呢？
0: 我想啊，一个是，老舍先生，直面现实的清醒，认清生活的苦难，依然保有对人间的深情。老舍笔下，从不回避旧时代的苦难和人性的缺憾，不粉饰现实。但是即便看透世间百态，他依旧热爱生活，热爱人间烟火，见过生活的困顿与不堪，却没有变得冷漠刻薄，依旧愿意善待生活，善待他人。再一个呢，我们恐怕要学习他的这种沉下心的定力，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单氏小院闹中取静，深处闹市一隅，关起院门便可沉下心来读书思考，伏案写作。外部世界喧嚣变幻，他守住自己的一方小天地，沉闲观察，踏实创作。对应现在信息化这个碎片化，人心浮躁这个大环境，我想就是这份沉潜的精神，尤为可贵。外界诱惑纷繁，我们需要给自己留一方内心的小院儿。

0: 预约不到，行，就耐心等待。
1: 嗯
0: 啊，嗯，每年这个时候，我们
1: 压力也很大，
0: 压力很大，
1: 特别明白，
0: 因为那个就会有就是预约不到的各种，然后就要投诉啊。我建议他还是耐心，千万不要投诉，因为这个我们小院确实容量有限，还是要考虑到大家的参观体验
1: 是，
0: 然后和安全嘛。
1: 是，咱们是免费入馆参观的，
0: 我们免费参观，
1: 对，但是真的一定要预约，也要咱们要体谅一下咱们管理的工作人员，大家哈，
0: 啊，
1: 辛苦付出，
0: 也感谢广大听众的理解。
1: 嗯，还有朋友们问说，馆长现在还有冰箱贴卖吗？
0: 有，
1: 文创其实还是有很多的，
0: 文创一直会有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在赏识期还会推。

0: 天气变化。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9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
3: 从蜜蜂蜂窝的仿生奥秘，到存续60年的力学经典猜想，从材料发电的百万倍突破，到甘为人梯的育人初心，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深耕固体力学近30载，荣膺京师奖双向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北京大学教学成就奖、北京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特等奖。他以独立精神培育创新人才，以鼓励式教学托举成长，甘做学生身后隐藏的力量，托举青年科技工作者奔赴科技自立之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对话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王建祥及其学生代表北京理工大学张凯老师，共话科研初心与育人传承，点燃智慧之光，照亮未来之路。敬请聆听。
4: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

0: 受的讨论呢，我们有很多，但是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特别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的，就是王老师，他从内心通过他的眼睛透出那种光亮。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学生哈，那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恐惧，但是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你看到老师从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工作，你就会觉得啊，我一定是创作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工作。虽然其实可能从学生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视野，是觉得他的价值意义在哪里，但是我们相信老师，老师那种光亮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所以每次跟王老师讨论完之后，我都是满血复活。

0: 一下。这样，
1: 好的，
0: 我们从王教授先开始吧。
1: 好的。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果的话，是我的应该是前硕士研究生

0: LED 灯，就这种小的 LED 灯。
1: 感谢您的分享啊，我们无论是看到张凯教授这个最新的技术，还是说刚才王教授分享曾经的硕士生邵丽华老师他的这个海绵的最好的性能，我们都能看出其实都是从学校那个时候通过王教授的科研的启蒙也好，鼓励的后面的发展也好，才有了现在的这个科研的成果。那他们中间有遇到过瓶颈动摇过吗？您是

0: 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老师就会给我上了一堂课，就他跟我聊的，现在每句话我都记得啊。他跟我说，你来北京，你有三个要面对的新的环境，包括你从其他的学校来北大，包括你从你本科到力学，包括你从其他的城市来北京，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怎么去面对？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老师就跟我们讲，给我讲了这些事情，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那么这个呢，在思想引领方面，其实王老师一直做得很好。那么固本强基，其实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包括王老师上的连续技能力学啊，他上的课，然后我第一年被挂科了，当时心里当时还想这是秦老师吗？但实际上，但是所以可以看到王老师在这个在基础方面他是非常的认真，而且他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随着我们做研究，我们去创新，刚才讲到，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出国，就王老师要送我们就又到国外去留学，所以这样一个过程呢，我们体现下来，它是一个全链条的。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有梯度的，有设计的，但是它让你从当时的感觉呢是一个连续的啊，不是割裂的，不是片段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觉得一个很有很特色的一个地方哈。然后从另外一个感受说培养模式中，我觉得我自己作为当时我感觉这个模式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他特别的尊重每一个学生，他是一切以一个学生出发的，包括我在刚才听到王老师讲的他的指导学生一个过程哈，包括我因为我是五年才出成果，但是这个五年其实我很快乐，我并不是说这个五年我是痛苦的，因为每一次我都觉得我有个人的成长，我有收获，就是因为他对学生的理解很深刻。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做实验，我其实是王老师第一个做实验的，王老师是理论大家，那时候呢我们连实验室都没有，但是我做实验其实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我怕花钱，我怕对不起我的老师。所以我印象中，我们做实验时有一个钟，他就是每次就咔咔咔咔咔，我一听就400、400、400、400，我的压力，每次做完我觉得精疲力尽啊。但是王老师其实我们在探讨完学术之后，他每次都跟我说：“张凯，不要怕花钱。”啊，他每次都跟我说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他懂我的这个压力，所以有我记得后来我有一次回到那个实验室，我在听那个钟声，我说好像没那么响了。对，所以这些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些啊。
1: 每次您讲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您的眼里也泛着光。
0: 对，是的。
1: 那

0: 菜煮一点点，那你就更了不起了，是吧？
1: 是，
2: 对，就世界第一了。
0: 对，我就不断的这个就是欣赏、鼓励学生，给他前进的信心，有信心。所以从我这里来说，我没有。

0: 欣赏，而不是应付学生，或者是孩子，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也有孩子了，我的孩子大了，对不对？
2: 嗯，
0: 这个孩子有时候会认为说，哎，你把你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加到我身上，对吧？嗯，所以他自己又感觉不到说，他自己的重要性，对吧？
2: 嗯，
0: 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主体性，
1: 嗯，
0: 所以你要让学生孩子做主。我相信这种鼓励和欣赏是这个是具有普适性的。
2: 您刚才经常提到隐藏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词儿呢是学生给王教授的评价，那不是站在前面指挥每一步该怎么做，而是在身后给到宏观方向，给鼓励，给托底。您为什么要隐藏？
0: 我努力做到这个启迪智慧，激发潜力，
2: 嗯，
0: 最后实现创建。就前两句，启迪智慧和激发潜力，是指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当学生在学校这个期间，实际上每一位同学都有他自己的特长，有他自己擅长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子放大的他们这种特长，让他们把潜力发挥出来啊，为他们将来在工作当中实现创建打下基础。所以实现创建是个是使他们独立工作以后，
2: 嗯，
0: 能够独立开辟，这个就是方向。
2: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就是说你告诉他

0: 越线的那一段。
1: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亮哈。
1: 哎，别人都是这个在地上赏月，您这直接就是学嫦娥奔月去了。
0: 是的，
1: 也挺有意思哈。
0: 是，
1: 嗯，然后同时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车牌，然后选择要不要乘车出行或者开车出行。今天呢也是我们的物品转让的时间，同时呢，这不是中秋快到了吗？

到今都是中华民族每一个炎黄子孙所盼望的事情。但是团圆这个事儿吧，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天涯若比邻是一种状态，有的时候呢咫尺之距却相隔千里也是一种状态。所以远隔千里的人呢，有的时候大家会发朋友圈啊，包括发一个短视频啊，或者打一通电话呀，或者吃一吃家乡。

0: 友啊举杯赏月，还有一些人爱人啊在一起去约会。另外呢也有一些人是独自的加班，当然也有这些朋友们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1: 向各位致敬。
0: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在闲置物品转让的同时呢聊一个话题，就是今年的中秋您和谁一起过呢？
1: 哎，对，就像刚才说

专题，您发送过来，我们立马就是晚些时候的刊登。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可以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一下，再在右上角

0: 当然了，我们现在的公众号的内容比较丰富哈，还有其他的小贴士啊，
1: 啊，
0: 还有一些这个小鸡汤啊，等等等等的，
1: 哎，
0: 还有一些小智慧，都是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还有之前呢，有一位朋友啊，这位网友叫老金啊，他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后台说京城帮帮团物品转让平台呢是百姓闲置物品转让的平台，建议呢对转让价物品的价格离谱的这些物品加以限制，不能成为自身牟利的一个工具，咱们要一买一卖找乐子。他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们现在在后台啊看到很多的闲置物品，确实这个价格有点超出了我们普世范围内定义的闲置物品了，有的将近要大几万块钱。
1: 哇，那这也太高了。其实一般我个人觉得闲置物品的价位控制在哪怕上三位数也就一二百，
0: 是
1: 大家都能接受，还得是大件的电器，
0: 对，
1: 啊，
0: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您把这个物品发送过来呢，如果是符合我们的规定的，我们都想给大家转让出去，这是我们尊重大家每一位帮友的这样的一个心愿。但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物品转让的空间呢是一个公益的平台，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让大家呀是倡导这个环保生活的理念，咱们是一买一卖找乐子，所以有一些物品您价值过高啊，这个价格过高的，
1: 因为是闲置物品，咱不是转让收藏品，啊，您那价格高了，它可以到收藏品赛道上试一试。
0: 对，因为第一，我们的这个平台呢也没有办法帮大家去鉴定，对我们没有专业的这种鉴定服务。第二呢，可能会产生不必要的这种经济上的纠纷，所以呢，为了尊重大家，也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和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自己家里面闲置的物品啊转让出来。
1: 是的，让我们一起大家帮助大家传递温暖与快乐。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大家聊天室里已经开始分享自己关于中秋的一些想法了哈。很多朋友说到了吃，说到了吃月饼，而且我看有一位朋友刚才说到了我特别熟悉一个月饼，128说到了，说已经吃了这个内蒙古的特色月饼，内蒙古的奶皮子和酸奶月饼很好吃。
0: 内蒙古特色月饼是什么？
1: 就是
0: 奶味儿的月饼吗？
1: 其实这儿得分两种，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现在很多的商品都打着某某地方的这种网红产品，但其实当地人可能未必吃啊，就像北京人也不是天天吃烤鸭，
0: 就内蒙也不是吃这种特色月饼是吗？
1: 对，那我就分两种，一种是网红款，一种是日常吃食款。那个网红款呢，其实就像奶皮子呀，奶皮子月饼啊也有，但是当地人呢不是吃的特别多，但是可能一个月也吃一回吧。
0: 一个月都吃一回这个网红月饼。
1: 就是如果要吃的话，就好奇的话会这么吃，但是如果不赶上节日的话就不怎么吃，是这样。您想奶皮子嘛，它平常可以单独存在，那我馋了奶皮子我单独吃奶皮子，没必要吃奶皮子和其他东西混在一起，但是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呢，我来一趟我又想吃特产，又想吃点节日氛围的，那我就二合一
0: 时令食品，
1: 对，所以这是网红产品。但是当地呢，我推荐大家如果去内蒙旅游的话，有一个东西大家要尝试一下，叫风阵月饼。它其实不算个月饼，它就算一个红糖和白糖还有油还有那种面粉混杂在一起的一个饼，它没有芯儿，它是一个纯糖油混合饼。哎，这个饼呢很神奇，就是你看着它其貌不扬，但其实这个才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多的，甚至除了这个月饼，就是中秋节以外也会吃的。
0: 丰镇月饼是哪两个字呢？就比如说有
1: 丰收的丰，
0: 丰收的丰，
1: 小镇的镇
0: 啊，丰镇。
1: 哎，这个在内蒙本地的名望是很大的，但是其实外地游客不知道，
0: 确实是，
1: 对，以为去丰镇旅游才是，但其实呼和浩特呀，各个地方都吃丰镇月饼，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商品就是这样，就是它有的时候分网红款，游客吃的和当地人吃的可能还真不一样，就像北京人的最好吃的炸酱面永远在家里一样，没人吃外面吃。然后这个7758也说，那必须是和家人团聚才最有意义，最有味道，其乐融融。哎，祝福您。还有就是老文童说到15的月亮16元，16的月饼1块钱，编了个顺口溜。
0: 确实特别有意思啊。刚才呢，这个天使与海豚也说了，说今年啊，听气象专家说，今年15的月亮17元，
1: 又晚了一天，
0: 特别有意思。因为确实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为什么 月亮会在8月15的时候比较圆呢？
1: 嗯，
0: 其实这是跟月亮运行离地球最近的这个位置是有关的。
1: 哦，
0: 看起来确实是比平

0: 平时啊更大一点更亮一点，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月圆的时刻会出现在农历的8月16甚至17，像今年就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其实就算是传统意义上的17了，
1: 夜猫子专享
0: 对，因为确实是这个，为什么它是15的月亮16圆呢、
1: 为什么呢，
0: 或者是17圆、是根据这个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的天数来定的，它一般绕一周的话是需要29.53天，
1: 约一个月，
0: 对，约一个月，所以说呢它每次转可能都不到这个30天，不到30天，所以它有的时候就会
1: 每月都会空半天左右，
0: 对，就多半天，就比就是29天半多一点，所以说呢这个满月的时间就有可能会落在14、15、16甚至17了，这个确实是有科学根据的。另外呢今年真的是这个最圆的时刻是到这个17号的、不是，就是八月十七啊，农历的8月17号的、那这一次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下一次啊就要等到2043年了。
1: 哦哟，2043年我多少岁了？2043年
0: 也还好，
1: 48岁了。
0: 反正是10多年之后，为什么呢？48岁也正当年啊。
1: 对，就是因为他正当年，所以我不敢想象自己那个岁数会成熟到什么地步，因为他还挺青涩的，愣头青，变成大愣头青。
0: 到时候可以看看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把这期节目到时候给我听一听，也算是我的过去的历史了。
0: 没错
1: 啊，丢丢的小幸福就给我们发了月饼了。哎呀，这提前丢丢小幸福礼是真全啊，
0: 太棒！
1: 给了一个好大的月饼，我感觉这月饼是不是得比手掌要大的多大两圈？
0: 我觉得它是这个月饼是一个超大型的月饼，它必须要两只手去捧，差不多能覆盖两个手掌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1: 这应该是分食的月饼，不是单人的。
0: 这个是分食月饼，
1: 就切开4瓣或者6瓣8瓣。
0: 哎，但是我听说啊，有的人就是家里面一起团圆的话，他不太吃这种分食的月饼，
1: 太大了，
0: 就是他会切开。
1: 切成小块，
0: 对，切成小块，它就破坏了这个团圆嘛。
1: 像果切一样的。
0: 对，但是也有的人是喜欢吃这种月饼的，他就说，正是因为把它切开，大家统一吃一个圆月饼，吃才叫团圆。所以说这个习俗不一样，各家不一样。
1: 您只要能说得通，您开心，然后现在也没有那么多的细节的讲究了。
0: 对，
1: 只要是大家安全全的，安静静的，和和美美的待在一起，到哪儿都是中秋，到哪儿都有圆月。
0: 是，另外呢，这个7758也提到了。

0: 但是家里面是有的。确实现在月饼花样真是多，
1: 对，
0: 还有肉月饼，
1: 还有各种
0: 小龙虾，对，小龙虾
1: 螺蛳粉月饼，
0: 螺蛳粉你吃了吗？
1: 我没吃，
0: 我尝过，
1: 那应该很别致吧。
0: 确实有螺蛳粉的感觉，但是不搭。
1: 但是主要是螺蛳粉它不能有甜味儿，螺蛳粉有甜味儿会很怪异。
0: 它的那个饼皮儿是月饼的饼皮儿，所以它的螺蛳粉的那个味道在里面，你就会觉得就不太，
1: 那个粉不囊了吗？
0: 它不是，它其实里面不是粉儿，它还是馅儿，它不是煮的那个粉
1: 儿。它借了螺蛳粉的味儿，
0: 它有点螺蛳粉的味儿、
1: 那个。
0: 但我吃的是那种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真的是把这螺蛳粉

0: 是我觉得这个当时我吃的那个麻辣小龙虾和肉馅的月饼倒是还可以，
1: 哎，是
0: 因为云南那边不是经常有什么云腿月饼，
1: 啊，
0: 对，那个这确实很，
1: 啊，
0: 很好吃的。
1: 哎，对，我一直我有一个个人的带引号的阴谋论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些新式月饼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原本接受不了肉月饼、荤月饼的北方人接受传统南方月饼的，就是有他们的衬托之下，我发现那个云腿月饼哦，好好吃，
0: 超级好吃，
1: 哎，对，然后连粽子都能吃这个蛋黄肉馅的了，
0: 主要是五仁儿。就他们说你吃了什么螺蛳粉月饼啊，什么五花肉月饼 啊什么，
1: 觉得还是传统的好，
0: 还是五仁的好吃。
1: 我一直觉得五仁还可以，虽然说单调一些，但是感觉五仁和黑芝麻是齐平的，有那个地位的。
0: 五仁不，它虽然说不单调，但五仁的感觉很，我不太爱吃五仁的月饼，
1: 口感不太软是吧，
0: 就是它很怪，嗯，但是很多人都说这个五仁月饼啊才是真正的这个月，应该在
1: 刻板月饼的味道之一，
0: 对，你看只此青绿就说了，他说每年的中秋都有人喊五仁月饼滚出月饼界，但是呢五仁月饼是唯一一个有国家标准的月饼，它这个五仁必须涵盖这个核桃仁、杏仁、橄榄仁、瓜子仁还有芝麻仁五种果仁，如果你不涵盖的话就不能算是五仁月饼。
1: 可能大家的意见来自于橄榄仁，我觉得因为橄榄的味道比较独特，
0: 人家是根正苗红的月饼，
1: 嗯，
0: 但是小时候我吃我是觉得太甜了吗，我也不知道，
1: 也可能是，我是觉得可能是现在的月饼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这个原料已经不足以满足大家对口感的需求了。
0: 那是什么呢，螺蛳粉月饼吗？
1: 是，大家如果喜欢这么好吃的月饼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啊，
0: 还有贺京说了今年有皮蛋月饼和折耳根月饼，折耳根月饼
1: 高手在后面，
0: 我真接受不了，
1: 不是，我突然觉得螺蛳粉月饼也不是不能不吃，
0: 我觉得好吃好吃。
1: 不是折耳根，哎，折耳根这东西我还真问过，因为我对象他那会儿做农业记者的时候，他去过南方，真的在贵州那儿吃过折耳根
0: 啊，
1: 他说别说吃了，你就是舔一下，这个整个脑袋也得嗡嗡那么几个小时。
0: 但是就是我有贵州的朋友，就是他们从小吃，所以就是离不开，我
1: 离不开，
0: 对，离不开折耳根，就他们必须是凉拌，就是拌的那种，里面有很多调料，但就算是那样你也无法掩盖折耳根的那个味道。
1: 是，
0: 如果说就是我有一项这个蔬菜或者一项食物是完全接受不了的，那就是折耳根，我真吃不了。
1: 我吃过那种北京的涮锅店里的，去过一大部分，可能在当地人看来90%的腥味都去除的那折耳根，
0: 有的人不爱吃，
1: 那个我嚼到的时候也是一脑袋官司
0: 嗡嗡的，
1: 对，就跟小时候吃那一道菜的时候

0: 因为可能南方人接受不了奶，就是北方人尝惯了，可能觉得还好，南方人会觉得那个腥味还是蛮重的，就是奶制品或者说那个。
1: 可是奶豆腐配着咸奶茶真的好好吃。
0: 我回忆了一下，后来那个奶豆腐是原味的，原味的还是味道比较。就是奶味重的，
1: 对，
0: 我应该给它块甜的会。
1: 就是你们平时是吃那种原味也是没有关系的。
0: 原味一般泡茶，因为原味确实难吃。
1: 哦，就是泡在这个咸奶茶里面。
0: 原味确实啥味都没有呀，然后带糖的话，它的负担又太大。
1: 哦，
0: 对，
1: 就是确实有意思。你看，一提到吃啊，大家这个热火朝天
0: 的
1: 在聊呢。对，还有七七五八说：“哎呦，我的天哪！说这个螺蛳粉月饼可咋整啊？”
0: 啊，那您整一个回来给我们报报信儿。
1: 对，但是他说了，说他还。还是最爱吃的自来红月饼，说最简单、最淳朴，而且最便宜，吃起来也很好吃，很也不腻人啊。对，还有1528也说了，他说要和家人一起团聚，这是必然的。说云。

0: 您想干点啥？现在我们为大家物品转让。嗯，然后这位朋友他的转让信息是转让全新的足球，价格是4元。同时他的另一件物品是转让全新的未拆封的自动清洗机。然后另外呢，他还转让一副老物件，是象棋。他的联系电话是18513691896，18513691896。
1: 下面这位朋友呢转让的这个物品呢是这个闲置的，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啊。
0: 嗯，
1: 它是一个家庭安全的警报系统，是

0: 包装图上装了黄色的茶水，所以显得黄，是透明的茶具。第二件物品呢是后窗帘儿啊，长是2米乘2米6，高是2米6，总共是2副窗帘，应该就是对拉的嘛，左右各一串儿。然后是3.1×2.6。高是一幅哦，它有好几组的数据。
1: 对，
0: 然后同时还有另一组数据是3.2×2.6，高一幅，总共是4幅窗帘，然后每幅是98元。另外呢，它还转了另一种窗帘，是后窗帘淡黄色有暗花的，长是2.1米，高是2.7米，共2幅，每幅59，总共是6幅窗帘。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同时呢，它的第三件物品是迪士尼的登机箱，就是某品牌的这种孩子带的小登机箱，然后18寸万向轮的，密码锁，只夏令营用过一次，原价是237块钱，现价是79块钱。然后它的联系方式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如果您没听清或者想再了解一下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晚些时候会有推送整合在 PRTV
1: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直接去浏览就可以了哈。当然了，这位有朋友啊，他说我家住在八达岭民宿，有很多户外的产品可以转让，也可以来看。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90%。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每天晚上这几天的晚上可以去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去看一看景，看一看表演。
1: 还有中秋国庆的假期当中呢，我们的通州区会举办台湖的演艺的艺术周，还有非遗的春晚，还有的对，它不是春晚哈，
0: 是春晚，
1: 对，乡村的村，春晚
0: 更接地气儿。
1: 是的，另外呢，还有桨板的挑战赛，还有这个菊花槐的游园市集，还有火线的这种桂油翅的长跑等等。这个火线镇的桂油翅的长跑我们微信公众号里面推送了，
0: 对，
1: 里面还有什么憋笑挑战呀、什么的、特别有意思，
0: 而且是能带着那个头带，能拿着铃铛，穿着着相关的服饰，体验一下元朝桂油翅是飞毛腿的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就是、善于奔跑的人，您可以感受一下元代的那种奔跑文化。
1: 是的，那这个有100多场呢这种文旅的活动哈，在双节期间呢，全区就是我们的通州区，我们的城市副中心会推出票根通兑的这个活动，联动近200家的商户，推出了300多的优惠，包括这个商圈的折扣啊，还有停车的优惠呀、还有大运河的游船呀、等等8折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如果想去通州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好好逛一逛，其实您可以规划一个路线，好好的深度游一下。
0: 是这样的，然后同时呢，如果您说哎，我家住在这个西边或者是中部，我觉得通州稍微有点远，城区里有没有相关的活动呢？也有，想去感受国风夜景的朋友呢，可以关注首钢园游园灯会，中秋3天连续奉上，百年的工业遗址呢摇身变为了国风打卡地，秀池水市水上音乐会，还有计划云间和灯笼 DIY 古法香囊，这些非遗体验都有，而且千灯映月祈福很适合中秋全家前往，一起去祈求来年的是节后的好运。我这一下跳春节去了，
1: 全年的好运，
0: 全年
1: 以及之后的这个幸福安康哈。当然了，每个朋友都带着美好的祝愿哈，也希望这个每天都能快快乐乐。我们现在透过直播间的窗户往外看，天越来越阴了。
0: 感觉这天一般是晚上是5-6点。

0: 哎，真的就是你物流发展的特别迅猛的时候，你其实想吃
1: 哪个全国各地的，
0: 对，哪个地区的月饼，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那个丰镇月饼其实想吃在网上也能买得到，
1: 是很方便，
0: 哪怕不去内蒙古其实你也很方便的去购买了。
1: 其实以前我感觉虽然物流确实是不太方便，但是替大家带东西也成为了一种联系亲缘或者联系感情的方式。好多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妈从哪儿带到哪儿东西或者从哪儿拿东西的话她就跟那种大巴车司机他就会说大巴车司机可以捎点东西哎，这样的话你就去哪个大巴站点，司机就会把东西捎给你，都是用这样的很淳朴的方式。
0: 另外呢，鸣笛也说了，说周六的中午就是小长假的第二天哈，他说他跟一个麻醉医生去通州外

0: 刚踩电线上了。
1: 就怎么了？刚才
2: 不是陕西人说话吗？雄起雄起雄起雄起，
1: 怎么在这儿能说陕西话呢？
2: 合肥叠面吗？哎呦嗨，唐朝官话就是这个陕西话，皇帝登基坐殿都是这口音，各位爱卿幼师早都在摩斯退朝。就在这儿，还怎么不对了？
1: 没有这么说的
2: 啊。那您的意思是，
1: 唐朝的官话是陕西话，啊、那现如今的官话，咱得说这个
2: 啊。那意思是拿现代的普通话来说，
1: 普通话，对对对。
2: 您好，您好，您好，来来来啊，家中小婿。哎
1: 呦，叨扰您了，
2: 来吧，咱们走着。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不怕绊死你啊？
2: 兄弟，我这过去唐朝，人家有台阶儿，上了台阶儿，然后有这个榻。为什么叫扫榻相迎？得上台阶，
0: 进屋是榻，
2: 你得跟着我上榻啊！
1: 哦，上榻。
2: 二郎，
1: 哎，哥哥，
2: 请咱们上榻啊！哎，哎，请上榻！哎，咱们走上榻！哎，
1: 咱俩这是上榻呢？
2: 咱俩这是灯塔的，这是。
1: 您家多少个

0: 联系他，地址是在东直门外，他电话是13520692676，13520692676。
1: 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几件物品啊，他说主持人好，转让全新的便携式坐便椅，白色干净卫生，东西在东二环内，价格面议，自取，联系电话是13661038355，13661038355，是敬女士，敬爱的敬，然后他还把这个图片拍过来了，对于那种可能行动不太方便的老人，或者是这个短期内身体受伤需要这个
0: 护理的，
1: 对护理的或者器具来辅助如厕的朋友们，应该是比较好的。
0: 是的，而且呢，这样的物品啊，我们。

0: 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黄子弘凡。

0: 相对不错的，
1: 和非遗相关的。
0: 对，它这个园内呢，可以体验做月饼啊、猜灯谜啊，还有花灯的手工啊、亲子的研学呀、还有主题的音乐会啊、点茶的非遗表演呢。您亲自做做月饼啊，这个吃起来就格外的香啊，而且呢，仪式感也是满满的。
1: 是的，而且同时呢，如果因为我们一般说到这个夜游这个事儿啊，都不能离了长城的。
0: 对
1: 啊、长城夜游呀、秋游啊，包括这个俯瞰秋景啊，在慕田峪的国际板栗丰收节正在进行当中。
0: 哦，对，板栗现在熟了。对、
1: 哎、对，正是吃的时节了、就是走在大街上，过两天估计就能闻到那个炭烤板栗那个或者油炒板栗那个香味了。中秋小长假呢，将全程覆盖这个板栗丰收节，长城脚下晒秋景致。很出片，然后凭缆车票呢也可以领取特色的板栗，福利数量有限，领完即止。登长城赏秋景，尝板栗，感受秋天的氛围，体会北京独有的秋日仪式感。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呢，上午可以早点去慕田峪的国际板栗丰收节，又能避开人流高峰，还能趁光线好的时候沿街拍拍和长城的合影，体会一把秋日的长城风光，
0: 真棒。
1: 同时呢在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就是这个吃月饼这事儿啊，咱就是适量啊，尤其和粽子是一个道理，月饼啊粽子都不好消化，这是节日食品，它当然有节日的氛围，但其实您吃一口也是喜，吃两口也是热闹，咱就吃的时候注意点。尤其这个我那天啊，因为不是前两天结婚发喜糖嘛、然后就发一些喜糖的时候，因为咱台里好多的同事不都有孩子嘛，其实他们是对我充满了祝福，
0: 对，
1: 但也对孩子充满了担忧。因为这糖吧给了孩子，说是对眼睛对视力，
0: 对，
1: 然后对这个
0: 牙齿
1: 包括对体型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呢，咱节日期间呢更多的是以这种观看体会沉浸式的感受为主，咱吃喝上就稍微能就是
0: 浅尝辄止。
1: 哎，对，浅尝辄止，有那个氛围就行。
0: 是的，当然了，我们其实就是对于孩子啊老人啊会格外的关注一点。第一呢，就是发糖这事儿我知道，因为当时小打发糖的我就在身边儿、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孩子这个有点担忧呢，因为孩子有时候他控制不住。
1: 对，而且那些糖都是异形糖，长条的、圆的、球的、片的，
0: 水果糖啊什么的。
1: 对，他就好奇，肯定都想尝一下。
0: 你别说孩子了，有时候大人都控制不住呢、所以这个少吃糖啊、其实对身体是相对比较好，但你也不能完全不摄入糖分
1: 啊、是
0: 啊、对，有的时候大家说这个科学表明嘛，吃糖是会让你心情愉悦的，所以适当吃点、
1: 就是、这样
0: 没问题。所以这个中秋的时候啊，一定要吃月饼，因为这个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感，全家一起吃月饼呢也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
1: 是让自己家庭里多点节日的氛围和气氛、有些家庭里其实过节的时候还有吟诗作对呢。
0: 哦，
1: 我见过一次，确实比较少见啊，像我这种俗人会觉得诗歌一般存在于课堂当中多一些、但是有一些

0: 种非常好的教育的形式，
1: 但是他对客人是一种特别，
0: 也让客人参与进去吗？
1: 我都吓坏了。
0: 那你对得上来吗？
1: 当然对不上来了，我就只能掰个月饼自己在那默默吃了。
0: 另外，天使与孩童说，前几天啊，特地给家里面买了几块月饼，不是不敢多买，因为是高油高盐的，吃点是增添仪式感，但是千万别吃太多啊！这也是刚才呼应了。另外呢，6677也是说，祝愿大家呢，各位帮。

0: 家人视频啊，或者是问候一下，我觉得也比较好。
1: 有事没事多聊聊嘛，确实就是让自己这个小一些物品转让的信息。这位朋友他刚才说过了，是竹子菜板这位朋友。另外朋友他转让的是一米长的钢板尺36元自取，同时他还转让了其他的几件物品。他另一件物品是全新的货架，小的2层，一个8元，大的3层，相当于两个货架，一小一大，12元自取。同时还有一件是全新的保温杯，一个22元自取。他的联系方式是18210949798，18210949798。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红箱子，保存很完好，有原配的钥匙，25块钱。地址呢是在4方桥西，他的电话是15801634762，15801634762。我们看到这个红箱子啊，特别的有年代感，就是这个箱子，我觉得有点像我之前在我姥姥家、奶奶家，就是反正老家家里面看到过的这种。
1: 压柜子上的箱子，
0: 对，压柜子上的箱子，而且他这是结婚的时候原来就老家结婚的时候。
1: 以前说这东西我可是完全陌生，前两天我刚见着
0: 你结婚时候用这箱子了，
1: 就是去接亲的时候得用。

0: 1328-1329-1598。
1: 嗯，这位朋友呢，他转让的是这么几件物品。他说：“大家好，转让一个大旅行箱，20元啊，就一件旅行箱，东西在通州，联系电话是13521958097，13521958097。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呢，他转让了这么几件物品，他转让的其中一件，我们需要向大家提示，就是

0: 带夹子的，就是你随时随地可以夹在任何一个地方。
1: 宿舍是不是也可以用？
0: 宿舍也可以用，
1: 但是它有点大，宿舍可能放不稳。
0: 对，只要是你的这个就床头是可以夹的，而且呢有这个插线板啊，它就可以使用。

0: 题都可以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团，我们为您一一解答。同时您的征婚交友和物品转让信息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为您看播刊登。
1: 对，今天呢也有很多的新朋友，因为我们看到带着这个标还没有是个、
0: 黄色小标的，
1: 对，黄色小标的、这些朋友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京城帮帮团，也希望您加入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大家庭里面来，和我们一起聊起来，成为我们的一员，我们一起大家帮助大家。另外呢，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也是小长假的开始、那这个团圆的节日，也希望大家呢都在一起啊，快快乐乐的过一个很美好的假期。
0: 是的，无论您是和公司的同事拼了一桌的中秋家宴，还是说在爸妈身边吃到了那股儿时曾经熟悉的味道，又或者是可能当前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在屋子里看着月亮，但也有家人隔着屏幕的云团圆，都祝您幸福在一起。无论我们是不是在一起，都是心在一起。那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与幸福。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您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

0: 坏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

0: 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1: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去吃的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的鸭肝啊。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2026

0: 后续和我们火线阵如何双向奔赴。
1: 本节目在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2: 一所97年办学历史的北京市唯一公办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7000余名师生，31栋单体建筑，7栋标准化实验室训楼，一所学校整体迁入，补齐了医教研养康全链条中最关键的教子环节。从菜篮子农业乡镇到百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从文化健康小镇到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谷，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正在为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火线镇与北京卫生职业学院解码医教研养康五位一体产业生态的火线实践。
1: 其实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从1929年办学到现在，其实差不多97年的时间了。你看97年，咱们在14年前，彻底是告别了这个一校三址的格局啊。那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问一下郝校吧，新校区现在是长什么样？我们三址合一之后，教学的环境啊，包括实训的条件，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0: 好，来校长。
3: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呢，拥有97年的办学历史，原来一直是一校三址的办学格局。今年的9月份呢，我们整体7000余名学生，再加上我们600余名教职工，整体搬入了火线的新校区。那么搬到新校区之后呢，我们学校的整个的办学实力，包括我们的硬件设施，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善。我们的新校区呢，现在

0: 非常重视，专门从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啊，去承担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1: 嗯，还真是。现在如果说到我们的老年的护理团队，我们在各个养老院，包括我们在各个我们养老的社区里，都是觉得很急需的。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火线刚才一开始袁浩也说了，它有一个定位，就是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健康小镇。那学校的到来，对未来的产业来说，您觉得是哪一块给补上了？
2: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的一个搬迁，更多的是一个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其实咱们卫生职业学院这个设置的一些那个学科是高度契合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学科的，包括从它的叫那个实验人才、中医、药学、护养、那个护理这些那个人才，这些都是我们急缺的。实际上补齐了我们整个医教研眼康的教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节，对整体我们这个产业结构基本产业链是补全了，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关键环节吧。
3: 可以说就这个学校。

0: 面呢都是由咱们卫士校提供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在实验室啊护士护理这方面都是大量的人才的培养，
1: 嗯、
0: 在跟咱们医院相关的比较多的这个方面，嗯
1: 嗯，还真是啊。您看九家的三甲医院聚集在城市副中心，也为未来我们的产教融合、啊、这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0: 嗯。
1: 也来问问郝校长，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知道咱们学校已经牵头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教联合体，这也是北京市医药健康产教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啊。来想问问您，这个联合体啊，到时候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怎么和三甲医院去联动呢？
2: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去年的时候，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3: 嗯，
2: 还有这个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共同牵头啊，
3: 嗯，
2: 这个联合了70余家我们头部的医疗机构，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

0: 您根据实际考察，包括我们的卫职员迁入以后，您觉得他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和咱们人才的需求相匹配吗？比如说镇政府有没有在针对校企对接上做一些具体的撮合工作呢？
1: 实际上我们火线镇吧，就是医药健康产业分几个大类。第一个是药，药包括生物药和化学药。那就说到我们第一类的一个就是人才的缺氧，就是生物医药研发和质控的人才。研发可能是更高端一些，但是说实话，刚才又说到刚才了，就咱们做实验的一些技术人才培养。这跟咱们那个卫职校的学科是非常契合的。它的比如现在甘蔗药业、福源药业现在持续扩产，它更新迭代，需要大量的进行那个药物实验、检验。质量管控，这些人才都是需要那个咱们专门的一个培养的。那咱们卫职校这个提供这第一类人才。第二类
2: 好像让那儿有这样的专业是吧？
3: 有，
2: 我插一句，
3: 有
2: 就叫什么叫检验检疫的类的吗？
3: 我们叫药学专业群和干理专业和干理药业，包括跟福源药业是高度契合的。药学专业包括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药物制剂技术专业是和这些企业对接，
2: 这就匹配上了。
1: 对，而且在生产上的把控，包括质量把控，这需要一定的有专业常识的人员来进行把控。这些东西都咱们卫职校的人才都能满足。第二类呢，就可能就是医疗器械的人才，医疗器械在生产过程中，包括它的操作环节，包括它的一些实验环节，也需要一些那个医疗器械的一个实操人员，包括它的一个运维人员，因为有些器械他给医院去做，他一些运维啊，包括实验常驻人员，那这些人员需要专门的一个进行培养，就跟咱们刚才说那个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其实是他操作的一些机械可能都是由比如春丽正达奥托伯克这些提供的，那他的那个操作流程呢，可能在医院中他要熟练的操作，那可能在他的生产过程中，他的生产的原理啊，包括他操作的什么之类的，他可以提前的指导，提前的介入，他就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地区，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他用那个器械，都可以做到这个，
2: 比较顺手，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上手也快。
1: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康养我们现在，
0: 就刚刚说智慧康养服务。
1: 对，康养我们其实我们旁边在卫职校旁边还有一个绥源养老院，它需要好多的一个康养专业的人才进行照顾。这个说实话就说到咱们卫职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就是养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态。大家都在说，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有些儿女现在都很忙，那些养老院和一些康养机构呢，它需要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康养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
0: 对。
2: 所以还真是，包括那个我知道咱们火线不是还有人卫中药吗？给朋友给广安门啊什么的那个代煎服务，其实那个中药包都是那儿过去的。
1: 对，
2: 这种活还真是得有专业人士，不是说谁都能干的。
1: 虽然说现在有机械化的一些那个智能识别的那个，就比如说抓药的配方，
2: 对对对，
1: 但是好些的药品的识别，因为中药的识别需要专门的人才去进行。药物的识别，包括它的有些，包括咱们中药，其实还有一些毒性的有毒制剂的一些那个药物，它要进行中和，它量的控制把控，包括它药理的识别是必须得有专业人才的。这些专业人才，其实你要说让他去读个博士啊，我觉着没必要。但是他要把更多的是有更多的实践能力，他要见过使过，完了那个大量的实践积累的经验，完了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未来两个中药企业，一个是人卫中药，还有一个同清堂，它是同仁堂的一个下属的一个公司。未来的都可以深度的合作，包括现在我们已经搭建了说人卫药业跟那个未来咱们就是职业学院这边那个药学中药吧， 方面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关系。
2: 嗯，您看，真的是郝校长那儿已经新增了医养照护服务、智慧康养服务，这都是我们现在未来的一个应该说是朝阳产业了，是蓝海。那后续学校还有哪些专业是跟火线的医药健康直接相关的？咱们怎么去研判这个市场？其实这对一个校方来说，在专业设置上是非常重要的。嗯，
3: 好，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就是我们学校在增设新专业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谨慎的。
2: 对，
3: 我们都会对这个国家的战略，包括我们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呢，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尤其是要考虑到行业的需求。我们在教育领域当中有一句话，在职业教育当中很流行，叫以产定教，就是我们的产业需求在哪里，我们的专业就办在哪里。
2: 嗯，
3: 那么我们依托着北京副中心啊，北京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这个产业链呢，聚焦医药健康产业和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我们学校现在的这个15个专业就能和我们这个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我们认为是无缝对接。比如说像我们药学类的这个专业群啊，我们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包括药物制剂技术，是紧密的对接着甘李药业、福源药业他们所的目前企业里边呢，你像这种研发助理岗位，包括像制剂岗位，叫制剂工或者叫化学的这个试验员，这些岗位呢，我们是跟他们无缝对接的。包括像我们的护理专业，实际上是和我们副中心的这些医疗机构这些护理岗位基本上是无缝对接、无缝衔接的。像我们康养类的岗位呢，康养类的专业，你比如说我们新增的这两个养老类的专业，我们是和这个副中心，包括和北京市的头部的养老机构，你像万科幸福家，也就是随园养老院的上一级单位，还有这个叫寿山福海，寿山福海，我们建立了紧密的这种医教协同的关系，去支撑未来我们的学生就业之后，去到这些养老机构去从事这种养老运营，包括这种养老护理员的这些工作。我们认为呢，我们学校的专业啊，和我们火线的这个包括医药健康产业乃至于副中心的医药健康产业是无缝对接的。未来呢，学校也会考虑啊，这个结合着行业的需求呢，去开设新的专业，比如像药品生物技术专业啊，这就是急需的专业，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未来再会。
2: 所以您看，真的是我们要结合现在的市场去提前的去研判啊。当然，我们也会接着再看一看，比方说后续啊，我们到底政府部门会不会给他们企业和学校去对接更多的平台，这也是下一步要做的吧。
1: 对，这是我们未来给咱们卫职院进行的保障之一。这是资源互通上我们要深度的要跟他绑定，包括现在春内正达奥托伯克完了福源药业这个甘李药业人文药业等龙头企业要开放他的生物制药完了高端服务。
0: 你看，其实关于这个专业和产业之间的对接还有很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6: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7: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6: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8: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6: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8: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6: 怎么用呢？
8: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6: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7: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9: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斗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

0: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张伟。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感受一所学校和一座小镇的双向奔赴啊，也就

0: 文化健康小镇又怎么样更好的用好我们这座学校，也为学生创造更多的机遇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郝晶晶。郝校长，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是的，还有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祝贺欢迎您。
3: 大家好。
1: 这分不同的培养形式啊，高中的、初中的其实都有。你看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产业和专业之间的无缝衔接。

0: 原药业在他们做扩产产品迭代产品研发，包括一些急需药品的一个检验管理时，包括试验辅助时候都需要大量的一个人才，这些都是咱们卫志愿已有的一些
1: 专业
0: 专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跟那康养一些的一些专门新生的一些智慧康养的一些人才吧，我觉得这是未来的潜力很多的。
1: 那整体来看，我们学校的人才体系其实是贴合上面说到的三类紧缺的岗位需求的。
0: 对，
1: 那人才这个供给和企业需求的最后一公里有没有一些问题？现在

0: 化企业是十分欢迎的。下一步可能就是校企结合，不光是我们这些引入的企业，还有一些试验平台，试验平台的一个操作人员，也需要大量的一些那个人才进行那个前期的培养。
1: 所以想问问郝校长啊，其实家长问您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学生去上学的时候，既然有这么好的实训基地和我们的对接啊，肯定会问您就业机会怎么样，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数字，包括后续我们现在已经创造了哪些机会，哪些合作项目。
2: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的这个就业工作呢，目前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以去年的这个就业的数据为例啊，我们学校的就业率呢能达到96%以上。那么专业的这个对口就业率呢能达到95%以上。
1: 哦，
2: 那么在北京，对，在北京市的职业院校当中呢，应该算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学生呢，基本上经过我们的系统培养之后呢，都能

0: 中心的有多少在通州呢？
1: 现在是这样，我们的学生呢，这个具体的数字呢，我们可能还得再进一步的去统计。但是从我们直观的感受看呢，我们的孩子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愿意留在副中心工作。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副中心啊，现在给孩子们呢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我们学校呢，经常会收到副中心的各个政府部门，像园区管委会啊。

0: 包括服务中心的这种生活设施、配套设施越来越健全、越来越丰富。我想呢，对于吸引这些毕业生留在这个服务中心，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个样板和思路。
1: 嗯，6569说，我是生活在香河，想问问那个只对北京招生吗？
0: 是这样，目前按照学校的政策呢，我们只对北京招生。
1: 对，因为他初中开始他就可以考嘛。
2: 但是我了解到咱们这实训基地其实不只是在北京，咱们已经拓宽到了京津冀，有一些学生他可以从北京毕业之后去到这个地方工作。
1: 对，因为在学校还有一个牌子是京津冀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基地，是不是？这是不是为就业也扩大了范围？
0: 嗯，是的。这个我们学校呢，受到了这个政府的高度信赖吧，是京津冀三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啊，民政局、民政厅给我们联合授予了一个京津冀养老人才的一个培训基地。
1: 嗯、
0: 那么这块基地呢，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为京津冀地区培养这种养老的人才，主要做的是继续教育。
2: 嗯
0: 啊，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啊。这个河北省包括天津市啊，有这些养老人才的继续教育需求的话，会放在我们这儿去做、
1: 嗯、
0: 我们的依托我们的实训基地去完成这种培训任务、
1: 哦、因为现在很多河北的其实也有很多著名的养老院啊，像基地，就他们可以做继续教育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我们根据最新的需求不断的去培养，让他们的职业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2: 嗯，刚才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学校的资源是最终要服务属地的。
1: 对，
2: 我们也注意到学校跟通州区的这个中西医结合医院已经共建了新校区和新校区的校医院啊，为师生和火线的百姓提供了这样的日常特色诊疗服务。那么学校的资源向属地开放这种模式，对我们火线当地的老百姓是不是是受益广的？
1: 嗯，
2: 来，赵克。
3: 嗯，其实我们正更多联动的就是原来我们像看病咱们都去医院，好些，但是医院的资源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卫校来了以后，我们打算更多的增加一些，比如说那个校园的一些实践活动呢，不光是针对是在

0: 是，这还是很重要的。哎，有朋友们说，一说到卫校啊，我就马上想到是护士，应该都是卫校毕业的，这是最传统的。那你有哪些专业？跟我们来列一列。您刚才说15个专业，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嗯，
1: 是的，主持人，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有这么几大专业群，我们一共是15个专业。15个专业，首先呢，是我们有一个药学专业群，以药学专业为核心，药学、药品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技术，还有中药学、医学检验技术，这是5个专业，我们把它叫药学专业群。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叫医养结合的、医养结合服务的这个专业群。这个专业群呢，是以这个养老专业为核心，带着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以及中医康复治疗技术专业，那么组建呢这个专业群，主要是为了这个做健康服务的。
0: 嗯，
1: 还有一个专业群，还有一些呢，是我们以这个布局的对接的数字医疗产业，我们医学技术类的专业群，比如说像我们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包括我们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卫生保健专业，还有我们的卫生信息管理专业，这块呢主要是对的这个数字医疗这个产业做一些相关的工作。

0: 主持人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在这个社会服务这个领域呢，它是我们高校的一项重要职能，
1: 嗯，
0: 啊，重要职能，我们大概用了两种方式吧，一种叫请进来，一种叫走出去。目前呢，在我们的新校区的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设了两个馆，未来呢会考虑向我们的这个副中心呢，包括向全市的这个我们的居民们会开放，一个是我们的叫中药博物馆。中药博物馆呢，我们有1000多种中药的药材和饮片，
1: 所以还是可以，大家可以去参观那个中药博物馆。我相信很多人是很感兴趣的，
0: 是的，是的。
1: 像老百姓也是，我们对于治胃病啊，包括怎么样去更好的大健康啊，都很感兴趣。
2: 嗯，确实，包括我们的学生，真正的走进这些社区啊，走进乡村才能理解我们健康到底是什么，性命到底是怎么相托的、啊
1: 包括这个很多的问题、它可能跟我们平时在课堂上，包括跟企业，包括跟医院里沟通是不一样的、直接可以和老百姓去沟通交流了、
2: 那接下来我们往政策层面再深度看一看，其实今年通州联动的发展趋势正式落地在了火线医药健康产业的集聚区啊，明确以打造区域医疗协同枢纽为核心定位。那这个政策的红利对校企合作啊、人才引进方面有哪些带动作用呢？
1: 叫做区域医产协同枢纽、
3: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两区建设的一个扩展区，其实各区

0: 企业周边的这些优质的医疗啊科研进行合作呢？
1: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咱们科研现在副中心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覆盖面也很多，包括它的科研能力保障能力，基本上其实副中心的定位不只是就是整个北京那个北京市的一个副中心，它其实副是京津冀协同的一个副中心，
2: 对，副中心是我们京津冀协同的桥头堡，
1: 对，桥头堡，所以说火线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看到整个
2: 交界，
1: 整个是通州区的南部区域，它跟香河包括跟那个天津是直接是临界的，
2: 对，
1: 其实它的选址包括人民医院的当时的选址，包括它在联动区的选址，都是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一个覆盖的一个作用。
2: 所以您看您也提到了这个产教研的融合，其实怎么样把很多我们三甲医院里它是有很多的科研项目的，怎么样把这个科研项目我们推动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成果，包括学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目标？郝校长，
3: 是的，因为我们学校呢不光是重视教育教学工作，对这个科研工作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学校呢是专科层次的这么一所职业高等职业院校，我们的科研的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是应用性研究，那么产业有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临床上有什么样的需求，这就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我们把它研究明白研究清楚啊。为了做好这件事呢，学校党委啊是高度重视的，那么学校呢专门有一支叫校长基金，每年我们拿出大概有500万吧，来支持这个基金当中的各项课题的这个孵化。
2: 老师带队吗？还是也可以学生我自己提出来我的创意？
3: 我们目前呢是主要是学校的老师和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这种项目组。那么我们未来也会考虑给学生一些项目呢，让他做一些这个创新的研究。现在做了一些尝试。那么我们现在做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很有心得。目前呢，学校搭建了这个10个。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十大技术技能平台，那么每一个专业基本有一个平台作为抓手，比如说像我们的药学专业，它依托着这个血氧浓度监测的技术技能平台和医疗机构做这个精准用药的研究，那么为这个医疗机构呢，尤其是为我们的基层的医疗机构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服务，那么同时呢学校啊还搭建了这个叫我们把它叫做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那么我们目前学校做了2个，尤其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做这个医养的这个医养养老服务的这个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对这种做这种可穿戴的医疗设备包括这种康复器具的研究呢，都在我们这个平台呢做一些事情，学校还做了一些大师的工作室去推进这个科研的工作向纵深发展。
0: 听了这么多的好政策和未来的福利啊，那对于2027年这种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讲，我们留在火线或者是留在副中心就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优势呢？郝校长，
3: 是这样，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和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孩子们是很了解的，他们也愿意呢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包括呢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一些就业信息的推送啊，都会帮助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2: 就近嘛，而且这个火线发展的好了以后，把各个其他的硬件等等软件都补齐了，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留在副中心啊。
0: 是，
2: 你看我们有听众非常了解北京卫生职业学校，我自己他说和嘉宾说的一项，过去90年代和00几年是中专学校，但是呢当时的分也挺高的，如果学习特不好的学生也是考不上这所学校的。
3: 是的是的，
2: 他说一直以来虽然一直说是学习不太好和不想上普通高中的还有家庭困难学生才去考，但是现在还是变样了，是个5年制的中专加高职一贯制的学校，了解了，这老北京人哈，对我们学校还是有情感的。最后也想简单的请赵科长说说，您看火线我们现在也在升级，过去叫文化健康小镇，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思路？
1: 是这样的，就是火线镇原来是文化健康小镇，这是咱们副中心控规完给火线镇赋予的一个使命，
2: 对，职责。
1: 从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 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

0: 完善城镇配套，重点实现那个医药健康发展的一个集聚的杭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包现在提出了创新拱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它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叫什么高校的一个资源政策红利，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1: 整个链条都要把它打通。
0: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魏志孝来了以后，不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短板，还把我们整个的烟火气、人气，包括产业配套升级的速度都加快了。
1: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呀，咱们很多的文化产业也可以跟着这些年轻人的需求一起升级，是不
0: 是？对，是一个全面的升级。
2: 对，
1: 是。
2: 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肯定了解到了，我们火线已经不再是之前说到单一的文化健康小镇，已经变成了医药健康协同的创新股啊。我们火线镇的产业转型故事正在写下新的篇章，而我们卫职学院的到来呢，也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最核心的动力，那就是人才。
1: 这也是我们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报道当中的一集。虽然是聚焦产业，但大家可以去火线去感受一下。您看，也有博物馆哈，也有我们的药产业，其实园区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卫生职业学院整体迁入火线的我们这个开学季到底怎么样，和我们这个文化健康小镇啊双向的奔赴，去感受一下医教研养康全产业链的新火线。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0: 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心、
1: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0: 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9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我们专访的是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也欢迎您登录聊天室和我们今天的达人们进行沟通交流，也为他们点赞。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23号指出，减重训练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目前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可前往咨询接受指导。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7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本市方面，9月28号周一，也就是假期后首个工作日起，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从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限行时间为7点到20点，限行范围为5环路以内道路，不含5环路。23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发布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放公告。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文物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北京市委主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承办的《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定于2026年9月25号起正式开放，每天9点到17点开馆，16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
7: 新时代，
6: 新老人，
7: 新生活，
6: 新榜样。
7: 欢迎收听
6: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他们不是专业演员，却把舞蹈跳进了街道，跳进了社区，跳上了戏城区的舞台。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却把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当作最重要的事。他们就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的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邀请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以宋团长为先介绍自己，然后我们另外的两位老师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8: 主持人您好，我是大石烂街道瑞林雅趣艺术团领头人吧，
6: 领头人，
8: 我叫宋燕，
6: 很谦虚哈。这两天呢，宋团长有点感冒了，但是呢，还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就是平时像这种情况，如果生病了，大家的排练呢，或者一些相关的活动，是您就放下了，或者说请其他老师代替，还是怎么样的？坚持，带病坚持。
8: 不，我们这队伍吧，好在这儿，就是我一般的情况下就搞一个全面的管理。下面队长、副队长，今天队长呢生病了啊。然后这是我们的舞蹈老师，我们舞蹈老师这都是年轻啊，他们都挺能干的，是我们队伍的骨干。
6: 嗯，
8: 所以我呢挺轻松的。
6: 哎，太好了，就是管理有方哈，挺好。

0: 我今年本命年
1: 啊，
0: 72岁了。
1: 哦，我本来以为60呢。
0: 主持人太会夸人了，
1: 真的是发自内心 的。这次我们的舞蹈您参加了吗？
0: 我是编舞的。
1: 您是编舞的？
0: 对。
1: 怎么那么能干呢？
0: 我喜欢。
1: 一会儿再讲讲这中间的故事。所以我觉得真的退休了一切皆有可能，是不是？
0: 是。我觉得
1: 就是一个典型。
0: 参加社会活动啊，对我们那个身体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没错，看看这状态哪像72岁的样子。
0: 谢谢。
1: 好的，我们请第二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

0: 感谢宋团，是宋团鼓励我来舞蹈队，然后是一点一点的逐步走到现在，最起码能跟大家一起跳吧。其实我在队伍里边算是最笨的，我们的队员都很好，都很优秀，我其实不算是优秀的，我是最笨的一个。让下面让我们的舞蹈老师讲几句吧。
1: 好的，舞蹈老师曾丽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您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呢也不是那个专业的啊，因为我原来做那个医疗工作，我是护士。
1: 哎呦，这个有点跨界跨的大了。

0: 好了，关键的点睛之处呢，是我们那个宋燕团长来把关。到时候再一指导，我们这节目就很精彩了。
1: 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人是非常的谦逊的，每个人都说我就是这里的团员，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呢就是有一股凝聚力，即便有人生病或者有事来不了，但其他人呢照干，该干什么干什么，而且呢管理有方，所以呢就是运转的特别好。
0: 对，
1: 哎，真好。而且这个名字起的也好，就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也很好奇，我们听个小片花，然后呢请几位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瑞林雅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艺术团的成员又都来自哪里？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瑞林雅趣。瑞呢是睿智的瑞，林是邻居的林，雅是典雅的雅，趣是趣味的趣，就觉得这每一个字啊都非常的妙起的。来，宋团长讲讲吧，这名字是谁起的，这有什么讲究？
2: 我们这个
3: 队伍是从朗诵发家的，
1: 朗诵起家。
3: 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个朗诵就是属于指导老师，他的文采特别棒。我们四个人呢开始成立的这个朗诵队呢，因为是邻居，他就说，哎呀，正好那会儿是书香北京热炒的时候，所以呢他说，哎呀，这个朗诵那会儿还是真是挺典高雅的，这一个活动
1: 现在也是高雅的。
3: 然后他就说了，这睿智的邻居
1: 啊
3: 聚在一起了，所以起了这么一名字。我十多年了，队伍这名字吧，就靠这个名字我们传扬出去的。因为很多，我觉得啊，瑞林雅趣这四个字

0: 哎，都是我们周边的，
1: 嗯，所以叫瑞林嘛，是吧？都是左邻右舍的。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些基础吗？文艺基础有吗？
0: 还真少，
1: 少，
0: 真少。
1: 因为如果是业余的话，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是吧？
0: 对，真少，真是小白，像他这个什么都不会，
1: 嗯，
0: 第一次出场演《梨花颂》，编了一个《梨花颂》，我说你给那个贵妃打扇子，
1: 嗯，
0: 从那天开始就进入了我们这个队伍。
1: 您看您也特别好，就是先给一个好胜任的位置，打扇子那谁不会啊，是吧？所以呢可能张艺清老师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压力。您拿着麦克说，您要说话拿着麦克。
2: 那个掌扇也挺累的
1: 啊，也挺累的。
2: 因为那个他是就是
1: 拿着对着麦克说，
2: 姿势不能有动的那种的，确实也挺不容易的，那是第一次上台嘛，也挺累的那个。
1: 但是不太需要其他方面的一些。
2: 对，但是没有其他的舞蹈动作，
1: 对，
2: 但是要求你那个会走台步的。在这底下呢，我就练了好几天那个台步嘛。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宋团长他有方法，先给一个比较好做的任务，然后慢慢的等您适应了舞台再给您难的。现在不是大鼓也会唱，舞蹈也会跳。

0: 就在一起，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所以
1: 嗯，您说，
0: 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呢都有很多收获。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舞蹈这方面呢哈，都获得了一些收获，能那个展现自己。另外也是也交了很多那个好的朋友，比较像宋团那个宋燕团长，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也像我们的家长，护着我们，完了那个给我们领个头，带着我们呢就是展示自己，
1: 真好啊。那么您后面是怎么从一个舞蹈的队员，舞蹈队的队员跳舞变成了舞蹈老师和编舞的呢？
0: 因为我们原来有舞蹈老师，大石栏这个地方呢就是经过了好多有那个就是迁移嘛，有些人从那搬走了，老师就那个就比较缺嘛，我就那个顶上来了，就是因为跳了好长时间嘛，就顶上来了，就那个做这个编排的一些工作，也是简单的一些舞蹈，
1: 啊，谦虚了。那宋团长是要补充是吧？
2: 他很认真的，就每个字啊，哪个动作啊，怎么个转身啊，弄得特别细，
1: 要求的很严。虽然咱不是专业出身，但是咱们要求的很严格，向专业演员看齐。
0: 对。完，吸收他们的一些那个就编排的一些，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动作来做一些简单的改编吧。
1: 嗯，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呈现，但其实私底下您和队员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汗水，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0: 对，是的。
1: 嗯，宋团长还要补充是吧？在看着大家一点点的成熟起来了。
2: 看着这队伍壮大吧，心里特别高兴。我老觉得吧，这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1: 兄弟姐妹，
2: 所以呢，把大家聚在一起，也真是不容易，大家都喜好这个，
1: 没错，
2: 所以呢，在这个队伍里呢，他们老帮助我，我就觉得他们都在帮助我，我就得对他们要更好。
1: 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其实大家帮助大家哈，
0: 对。
1: 那还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听宋团长私底下跟我聊的，就是现在您不在咱们大石栏这边住了是吗？
0: 对，我呢是5年前享受那个就是那个国家那个腾退政策嘛，我就搬到丰台去居住了。
1: 那离大石栏可是有点距离啊。
0: 来回路程2个小时吧，来1个小时，回去1个小时。
1: 然后呢？
0: 就那个增加了那个就是很多那个路程时间嘛。
1: 那可不是吗？这2小时，要不然的话抬腿就到了。
0: 对，
1: 从东门出来，可能的西边就是活动的地方了。现在要有2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呢，
0: 也热爱嘛，还是舍不得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也舍不得那个宋燕团长。这样呢，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就是一直风雨无阻，该排练的时候从来没落下过，
0: 一节课都没落过。
2: 每天都早到
1: 啊，
2: 先得热身，复习，每天都早到，所以这酷爱
1: 真的是
2: 不是热爱，叫酷爱。
1: 对，另外还了解到一件事儿，也是宋团长跟我说的。您看，宋团长就像您说的，像姐姐，像家长，真的是这样的，对大家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0: 是
1: 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是吧？
0: 对，我妈妈呢是重病，是目前是植物人。
1: 哦，天哪！
0: 现在有那个护工照顾，24小时照顾，这样呢，我就有时间呢参加这个活动，还能坚持排练。
1: 但是肯定还是会牵扯一些精力在妈妈的身上。
0: 对，因为我主要负责嘛，因为他的所有的物资，还有所以他那个需要的特殊药物，这些都是我来安排。
1: 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您看，不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舞台上的一个呈现，聊了之后才知道这背后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0: 是，
1: 宋团长又在这点头呢，还要补充，来聊聊，把麦克拿起来。
2: 我们队伍里边的人基本上就是，家里边的负担都挺重的，所以呢，大家都能克服，克服一切困难，能走到一起，能完成社区啊、街道给的任务，我感觉，大家的精神特别可嘉。
1: 对，是的。而且刚才您说到我们队里的队员的家庭负担都很重，其实这个重并不是说哎呀怎么就让我给碰上了，而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就是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2: 你说的真对，就是这么回事，
1: 上有老下有小，甚至还要跨代的去照顾老的照顾小的，是吧？所以怎么可能没有负担呢？
0: 是 有很多那个都是当奶奶当姥姥了嘛，
1: 嗯，
0: 他们还要照顾下一代嘛。
1: 没错，嗯，但是有时候我们要这样想，就是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天地，所以才可以从自己平时的生活当中抽身出来那么一段的时间，也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了。
0: 对，
1: 那您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抹亮色好不好？接下来给我们带来一段舞蹈。
0: 好的好的，我展示一下
1: 啊。那就需要宋团长，对，把这个啊，您把麦克对在那儿就行了，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一首舞蹈送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没有现场的服装了，就是穿便装。

0: 团长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讲解一下这首舞蹈，这支舞蹈。
1: 曾丽老师啊，最近自己编排的，在下一期节目里呢，他就要教给大家了。
0: 嗯，
1: 我们作为那个年底啊团拜会啊，给我们的那个左邻右舍吧
0: 啊
1: 展示一下。现在是初级阶段
0: 啊，还是
1: 正在
0: 设计各种动作
1: 对
0: 啊，这个动作很美，而且呢还有这个辅助的道具，
1: 对，
0: 那么能够看出来哈，这个非常的热爱，在跳的时候，刚才说话的时候是一个人，现在跳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1: 我们那个演员嘛，一上台啊，真是精神百倍。有的时候在台底下那还有什么事儿纠结不开呢，一上台全都是啊精神百倍，表情特别好。
0: 所以就是真的，人有爱好啊，确实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充实。

0: 人来讲吧，徒手跳，还是差点
1: 哦，就是
0: 好的。
1: 徒手跳的话，没有加上辅助道具，更能有味道。
0: 徒手跳，我们差点
1: 啊，徒手跳技术差点，
0: 就是拿着点东西，拿着点道具啊，
1: 可以提升这个舞蹈的质量。
0: 对对对，
1: 看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用巧劲儿，这个也很重要。
0: 哎，这个是气息问题。啊，这唱歌跳舞都一样
1: 啊，
0: 需要呼吸啊。
1: 哦，需要呼吸。
0: 哎，这个舞跳得好看不好看，就看你的呼吸，
1: 嗯，
0: 是怎么唱的。
1: 嗯，好了，可以休息一下了，还要问您话呢。对，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关掉。还对了，那接着聊，先那个喘口气儿吧。估计跳了半天也挺辛苦的。
2: 对，这个舞呢，就是比较有激情，有爆发力，
1: 有爆发力。
2: 嗯，
1: 这个大概要用多长时间编出来？
2: 这个是将近4分钟吧，这个舞蹈，完整的。
1: 就是我说的是，您用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舞蹈编出来？
2: 大概得一个月。
1: 哦，
2: 要是我们
1: 一个月的时间
2: 跟队员在磨合。
1: 那一般都会怎么编呢？会从其他的舞蹈上去汲取灵感？
2: 对，借鉴别人的舞蹈，那个融到我们自己的特点上。
1: 嗯，然后也会根据自己队员的特点来设计，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是老年团队嘛，像那个比较。连续转圈的或者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我们就是平缓呢，因为那个松燕团长他比较注重安全。就是他说要保证每个队员都是安全的。
1: 是的。
2: 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那个激烈的动作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
1: 说的真好啊，我觉得那个宋团长您真的是考虑特别周到，就是把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实际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3: 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也碰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舞蹈，真是要是特别运动量大的或者激烈的，我们就要选择年轻一些的人。年岁大的，我们就要弄一些特别舒缓的舞蹈。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上台，而且呢，也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周全哈。我看到了，张老师有话要说。

0: 模特队，还有什么朗诵合唱队，就是我们那个这个艺术团特别特别好，很多人才都是在我们宋团的带领下，非常感谢宋团。
1: 是我们独善兼善这位朋友说跳得真好，还有很多网友跟我们大家打招呼哈，那也是愿意给我们的这个达人点上一个赞，给一个大大的赞，非常的
2: 谢谢观众们。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下面呢要进广告了，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京津冀引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展播。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6: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7: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6: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8: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2: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新时代，
1: 新老人，
0: 新生活，
1: 新榜样。
0: 欢迎收听
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0: 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作为舞蹈队的副队长，张艳青的工作可不仅限于此，他还是模特队的成员，还演唱过京东大鼓，可谓是多面手。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来到我们节目的是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我是小丹。那么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副中心之声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微博号、北京城市广播快手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收看，也欢迎您登录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和我们的嘉宾交流。陈明迪朋友说，欢迎瑞麟艺术团舞蹈队，是瑞麟雅趣，不过您记住了瑞麟也已经很不错了，说明这个名字呢也已经渗入您的内心了。我们接下来请我们的三位继续和大家讲我们瑞麟雅趣的故事。刚才呢我们邀请到了曾丽老师跟大家分享自己这些年来潜心编舞做舞蹈老师哈，无偿的教我们的团员们队员们的故事。接下来呢要问一下张艳青老师了。张艳青老师刚才说了自己曾经是小白，那现在呢那可是了不得，方方面面呢都有所学习有所掌握，那么也想听您来讲讲您的故事。据我了解，您是舞蹈队的副队长，是模特队的成员，现在呢还在学京东大鼓。哎呀，这个确实是太厉害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第一次那个梨花颂去给那个贵妃打那个扇子是吧开始，那后面是怎么样的在宋团长的引领下一点点的就开始在文艺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
1: 其实我呀也很喜欢这个跳舞，其实也特别喜欢，但是没有机会

我就好像练了，有就不特别紧张。但是那次演出呢，那个孙二老师给我评价，他说我就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真没出事儿，所以就说也有点自信。但是我那次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我跟贾姐说，我说我就不来了，因为我别拖人后腿啊，我那意思。后来是宋燕老师给我打电话，就说我很看好你，你那个又年轻，那个我那个排那个花开中国，我让你第一个出场。我说你给我这压力太大了，我就又不会。

0: 是喜欢。
1: 对，不喜欢的话也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0: 对对。
1: 问一下宋团长啊，刚才说您看了他第一次参加表演，后面又鼓励他说我很看好你，我把这第一个出场的位置给你，您当时是真的看好他，还是说对每个队员都要这样鼓励一下？
2: 都得这么鼓励
1: 啊、哦！明白。
2: 而且你看看这么靓丽啊，你我哪能把这个人才给丢了啊？
1: 嗯，
2: 这都有可塑性，
1: 嗯，
2: 是吧？
1: 明白。
2: 如果不喜欢呢，他绝对不会站在你的队伍里。
1: 是的，
2: 嗯，只要是他一往你那队伍里一站，你就能掌握他50%的心情了。一定要鼓励，这个我这人才不能丢失啊！
1: 这就是管理的艺术，我发现了，
3: 是
1: 吧？曾丽老师也认可这个哈。
0: 对，
3: 对，
0: 这个送团这个管理的艺术特别高，
1: 他不去打压，他是鼓励支持，而且还画大饼。开玩笑哈，
2: 是是是，
1: 其实不是画大饼，人家后来这个饼后来给
0: 坚持下来，就是因为送。

0: 人家给了是吧？吃到了。
1: 不过那个其实有这个，就现在我刚开始就这个前面出场就是也老跳不好，但是跳的时间久了，就是咱们上次比赛那次，我在这之前我才把那个
2: 悟出来
1: 啊，悟出来，然后那个龚姐就说。你这次跳的特别好，哎呦，那个音乐掌握的特别好，就最好的一次。
0: 我觉得大家都好会这种艺术啊，就是说话的艺术，真的就是谁听了心里不美呢，对吧？
3: 对，我们的队员是相互鼓励。
1: 对，其实也是，就是你要做出点成绩，大家也都看得见。然后我们的队员都没有互相说我瞧不起你，瞧不起，都是。看谁，你们都是互相鼓励，然后谁的做的不对都及时指点你，告诉你，我们的队员都特别好。
0: 对，所以尽管我们这次是我们的舞蹈队或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但其实我们的每一支团队，我们瑞麟雅趣的都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好的向心力，大家呢也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一处使，而且每个人都特别的积极向上，给予对方的都是正能量。
3: 对，
0: 其实说到给予正能量，我知道您除了参加我们的这些艺术团之外，还经常参与公益是吧？
1: 对，你看我们那个就社区有时候组织这个给老年人过生日啊，或者他们好像每个月吧都给老年人就是组织老年人聚在一起，比如有什么问题什么，然后都是我们都有参加，有时候当志愿者，有时候给他们表演一些节目什么的，有时候去那个老人家里关心一下，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儿，沟通一下，倒是确实有在做，
0: 确实是非常的热心哈。那么就是做了这么多事儿，然后呢又没有任何的报酬，不管说我们文艺也好，或者说到社区去关爱老人也好，其实这都属于志愿者的范畴，对吧？您觉得会不会

0: 能够服务于别人，那个帮助到别人，也是那个荣幸的一件事儿，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
1: 说的太好了，就是别人想找这样的机会还没有，我们机会送到跟前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就所以其他的也没多想。
1: 这就是志愿服务精神呢，以此为乐。那么也想请您作为一位文化志愿者，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来表演一段您今天准备的内容，因为其实也都是临时哈，我们也没有办法排练，而且也没有伴奏，也没有身边的那么多队员一起。但是我听说您现在最近在学京东大鼓是吧？
0: 是的
1: 啊，那么给我们大家来一小段。
0: 嗯，好吧，我其实京东大鼓我也刚学了也就一年啊，唱的不太好，
1: 没关系，
0: 而且也没有伴奏什么的，我就给大家清唱一段吧。
1: 需要给您打节拍吗？还是
0: 不用
1: 啊？不用了，越打越乱。对，那您就来吧。对，麦克刚才已经是打开的了。
0: 在座的各位女士先生，满面红光，带着笑容，身体健康，精神好啊！坐在台下把大鼓听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这个没有伴奏就差那么点意思哈
2: 啊！
1: 但是您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给我们大家演绎了一段，确实就感觉到舞台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很好，很好，又让我们大家认识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团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得聊聊宋团长了，对吧？我们三个人聊了两位了，该聊聊您的故事了。我们来听一个小片花，
0: 我们宋团长。

0: 2015年的时候，2015年因为我们社区啊有一个就是保留的品牌的一个活动，叫重阳节的金婚，老年金婚。
1: 哦，真好。
0: 哎，后来那个他们有要那个老年人都有家属嘛，参加。我呢代表一个家属的去参加一个朗诵。
1: 哦，
0: 啊，从那天呢一上台一朗诵啊，挺受欢迎的。
1: 嗯，
0: 好几个人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就开始就朗诵队成立了。嗯，当时没有场地，就在我家。
1: 哦，嘿，
0: 啊，在我家就每星期排练两次，四个人嘛，倒也省地儿。所以我们刚一开始是瑞林雅趣艺术沙龙。
1: 嗯，
0: 很多人还对着艺术。

0: 也这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挺热爱这个活动的。慢慢慢慢的呢，就这个队伍一壮大了吧，这社区啊街道也说有演出任务了，慰问了，我们这个规模就变了。
1: 您家里肯定是排练不了了。
0: 是啊，就给我就给我们找场地。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置办服装啊，反正就是他们想方设法的嘛，哎，也得给我们一些经费，哎，把服装给我们置办了。没有仓库，

0: 人物啊，宋团长确实是他很有管理的艺术。其实我们刚才听了他这些管理的艺术，待会儿我们要聊我们的这次参赛的舞蹈的时候，还要聊他管理的艺术，就是他特别会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这个实际出发而有一些措施，有一些方法，那可行性都是非常强的。那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队员也好，我们的核心骨干也好，大家在这儿都觉得特别舒心，是吧？是吧，张老师？
1: 是这样的。
2: 嗯，就是那个宋燕团长，他主要是会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
0: 啊，
2: 发现每一个人的亮点，让他展示出来。
0: 真好，其实大家肯定也想知道我们这次参赛的这个作品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一个小片花，然后接着呢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支舞是怎么回事。
3: 参加银发达人海选，团队有怎样的想法，又有怎样的收获，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

0: 所以呢，像服装啊，这些，我把它变换一下，
1: 怎么个变
0: 换？或者换个道具，过去头饰是什么样？我这回那头饰呢就改成绿的，原来头饰是亮晶晶的，这回改成绿的，也全是绿。一出场吧，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的，又惊讶，说好看，
1: 特别有生机。
0: 对，我觉得绿色嘛，我们老年人更喜欢绿色。
1: 没错，
2: 绿色是充满希望的。
1: 对，真的是这样的。
0: 是。
1: 所以不光是这支舞蹈，我们很多支舞蹈都是这样的，是吗？
0: 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年这个舞动北京那个我们的中国梦
1: 啊，其实我们的一支舞蹈，
0: 曾丽老师他给编的嘛，这个是整个是红的
1: 啊，
0: 大红扇子，红裙子，都是红色的，
1: 红红火火，
0: 真漂亮，也挺好的。
1: 也是服装不变，但是小道具啊
0: 都变了，
1: 常变，动作也常变。
0: 过去也有这个舞蹈，可是呢就是我们又给它有改版啊，整个就让它整个一个变化，
1: 所以
0: 眼目一新。
1: 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的艺术团体，它有限的条件可能不能够像很多专业团体一样的经常的有新舞，经常的有新的服装道具，但是我觉得咱们瑞麟雅趣舞蹈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我们可以从细节上去变化，变化对队员们来说它是一个新的挑战，对于观众来说它也是一个新鲜的享受，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开心，
0: 是
1: 真好，我觉得我们真是非常有想法的。来，张老师您要说
2: 就说这个希望田野这个舞吧，我们去年舞动北京获奖了，也是三等奖。今年呢我们参加这个比赛呢，那个我们颂团呢很重视，又重新改版了，就有些地方又做了修改来参加的这个比赛。就是我们也很重视这个比赛。
1: 没错，当时现场因为它舞台有限嘛，我们16个人其实是有点挤的，我们还临时调整了是吧？
0: 对
2: 对，其实那个因为那个现场特别小，我们有好多动作呢就不能充分的发挥。

0: 要有好心情，这样呢你身体就健康。
1: 嗯，所以先第一步走出去再说，是吧？干什么我们边走边看。好，张老师。
2: 嗯，我希望所有的退休工人们，退休那个朋友们，你们就都是像宋凡说的，要走出来发挥自己的那个特长，这样你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
1: 嗯，好的，曾老师。
3: 我们瑞麟雅趣呢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希望呢刚刚退休的一些朋友有了时间了，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呢站在舞台的中央展示自己。
1: 啊，正好，欢迎大家，其他的社区的也可以加入是吧？只要不嫌远都可以。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哎呀，
2: 我们吸收各界人士，
1: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假如有人想加入我们瑞麟雅趣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就到前门，到大石栏，跟我们的瑞麟雅趣的朋友们说一声，您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收看，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啦！
4: 新贵翠，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珍惜。
4: 黄子弘凡。

0: 六，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

0: 烦了，撞坏了人家的宝贝，还敢耍赖，打个狗日的！
1: 刚才大声说公道话的几个人，除了那位老者，都忍气吞声，不敢言语了。黑大个径直过来抓陈子峰，那老者还要说话，黑大个说：“
2: 哼，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也不为难您，告诉您，这里有事儿，您就别跟着添乱了。”
1: 老者被迫向后退了。陈子峰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一顿痛打，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那些人还是不肯善罢甘休，打手们吵吵嚷嚷，
2: 让他赔20000大洋，少一块掰他的脚趾盖。
1: 正在这时，忽然跑过来十几个大兵，不由分说将陈子峰、刀条脸和几个打人的凶手全都抓了起来。在远处围观的人也凑到跟前来看。那位热心的老者对当兵的小头目说：“
3: 老总，这事儿我从头到尾全看到了，需要证人，我去作证。”
1: 小头目斜了一眼：“
4: 您去作证，我怕您受不了那份罪，您呢，还是少管闲事吧啊。”
1: 众多围看的闲人里，其中有一个一尺大鸡的街坊，看到陈子峰被打，又急又怕，连忙跑回去给陈家送信。高俅局一听，吓白了脸，一路小跑到运谷斋找萧敬之商量。萧敬之二话没说，忙叫了辆洋车到梅市街去看。萧敬之按街坊指的方位找到了出事地点，看地上还有血迹，早就没有人围观了，行人如常，商贩如故，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0: 对高秋菊说，爹爹来了一个军官，就是上回来买什么铜马的那个，说是请内掌柜说话。高秋菊接道，哦，知道了。又对妹妹说，翠莲，你去看看吧。翠莲拢拢头发，抻抻衣襟，和小徒弟来到博文斋，看见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小徒弟对军官说，这是我姑。军官礼貌地站起来。翠莲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旋即便镇静下来，很礼貌地问，请问先生贵姓，在何处高就？年轻的军官温文尔雅地回答，啊，免贵姓林，林国喜，在大将军府上任职。不知林先生来小店有何贵干？啊，为了给张将军买一匹铜马，卑职曾和令兄打过两次交道，不知陈先生现在何处啊？家兄于前天早晨碰到歹人寻衅滋事，被一伙大兵带走，一直找不到下落。
1: 哦，竟有这种事儿！
0: 待我回去查一查，回头给您个电话。承蒙先生帮忙，万分感激。只是关于铜马的事儿，大将军派卑职来办，没有结果，怕不好交代。翠莲想了想说道，买卖上的事儿我一无所知，但是只要林先生早日救出家兄，铜马的事儿好说。
1: 哦，那就拜托了。
0: 林国喜说着站起来告辞。翠莲舒了一口气，回到嫂子的住处。有了这件事，高秋菊的精神似乎好了些。他问翠莲，
2: 那个军官是为你哥来的不是？
3: 是为了一个铜马来的。
2: 那个铜马可是你哥的命根子。
3: 我听静之说过，大哥买了一个铜马，喜欢的没法的。
2: 可不是怎么的，他一天没完没了的看那马，连书房的名字都叫那马的名儿。
3: 嫂子，您带我到大哥的书房看看那铜马去。
0: 姑嫂两个来到陈子峰的书房，翠莲立即被玻璃匣里的鹿耳吸引了过去。铜马好气凌人，腾空欲飞。高秋菊见翠莲在鹿耳前思索良久，一声不响，就问，
3: 翠莲，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这个姓林的来得蹊跷。他两次到咱们博文斋买铜马，我大哥都没有卖给他，然后就出了这件事儿，然后他又来了，满口答应可以救出大哥，末了还是说的铜马。
3: 哎，铜马就铜马，咱们救人要紧，只要咱的人平平安安的回来，要什么都行，他要铜马就给他铜马。
0: 铜马可以给他，但要看怎么个给法。陈子峰从昏迷中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一堆发霉的稻草上，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坐起身来觉得脑袋沉重，额头上的伤口还针刺一样的疼痛，伤口使他记忆起早上发生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时间？陈子峰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在一间牢房里，牢房四壁黑暗，只有牢门透进些光亮。 陈子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粗木栅栏的牢门，墙角有个尿桶，地下有堆乱草，此外一无所有。此刻陈子峰完全明白了，那个刀条脸所以耍赖，黑汉打人目的就是把他送进大牢里来，而且此事和林国喜有关，和鹿儿有关，阴谋，完全是个可耻的阴谋。陈子峰一直遵循着叔父的教导，从来不过问政治，规规矩矩地做生意，老老实实地搞学问，做梦也想不到会进大牢，他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无比的愤怒。陈子峰想见人，要申诉自己的无辜，要求马上释放他回家，但是牢门紧闭，看不到一个人。他站在门前，对外大喊：“有人吗？有人吗？”

木门坚不可摧。陈子峰呼吸紧迫，筋疲力尽，却没有人来理他，牢房里更加黑暗了。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过来一个穿灰军衣的小兵，从栅栏门的缝隙里塞进来两个窝头。陈子峰抓住时机，忽地站起，对着小兵大声喊道：我要见你们当官的，你们放我出去。小兵像没有听到一样转身走了。陈子峰心头火起，把两个窝头扔了出去。第二天塞进来的是一盘热包子。陈子峰被迫与世隔绝，与文明隔绝，他不能看书，不能写作，看不到雄伟的正阳门，看不到熟悉的琉璃厂，看不到亲人。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看不到斑驳的鹿耳，听不到优雅的琴声。陈子峰在大牢里关了13天，像一堆无足轻重的乱草，无人过问。他忧虑、苦闷，度日如年。第14天头上，吃过早饭，牢门开了，小兵冲着陈子峰吼了一声：“出来！”陈子峰知道事情有了结果，很可能是家人用他的宝贵的鹿耳换回了他的自由。他疑虑地走出牢房，阳光刺眼，他的双腿有些不听使唤，蹒跚地走出大门，看见门外有两个荷枪的岗哨，这里原来是个兵营。陈子峰看到兵营门外停着一辆福特小汽车，妹夫萧敬之站在车旁对他微笑，陈子峰的眼睛湿润了。萧敬之手捧衣服迎上来，是一件藏青色的窝缎长袍。陈子峰接过，罩在旧衣服外面。萧敬之打开车门，拿出一顶藏青色的呢子礼帽。陈子峰用手背擦眼睛，接过礼帽戴上。萧敬之请陈子峰上车，两个人在后排坐好。萧敬之对出租车的司机和气地说：琉璃厂东一尺大街。汽车一直往西开，陈子峰透过汽车玻璃看到了天坛灰蒙蒙的影子，估计自己被压在垂杨柳附近，他心中气愤难平，不可言喻，而最担心的就是鹿耳是否安全。陈子峰忍不住地问萧敬之：我的鹿耳。萧敬之对他笑笑：啊，待会儿再说吧。啊，回到家里，翠莲也在。高秋菊见陈子峰进来，先是愣在那里，后来哇的一声哭了。翠莲说：人回来了是喜事，应该高兴才对。高秋菊才抹着眼泪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之后，高秋菊身上的病好像无影无踪了。他又是沏茶，又是打洗脸水，忙得不亦乐乎。翠莲感慨地说：大哥瘦多了。陈子峰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高秋菊看着丈夫憔悴的面容，又抹开了眼泪。陈子峰忽然想起了什么，冲出屋子，闯进书房，人们都跟了进去。大家看到陈子峰站在黄花梨雕花书案前，对着空洞的玻璃罩呆若木鸡。

0: 谁让你们叫出鹿耳的？
1: 高秋菊说：“为了救你，翠莲。”
0: 我不用你们救。
1: 陈子峰对着空空的玻璃罩怒吼，震得窗纸瑟瑟山响。
0: 我宁可坐大牢，也不愿意失去鹿耳。
1: 陈子峰又喊了一声，便顿足痛哭起来。萧敬之走出门去，看看没有人，旋即回来关紧房门，对翠莲使个眼色。翠莲放低声音说：“嫂子，快拿出来吧。”高秋菊蹲下身，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紫檀木盒来，拿出钥匙，打开小铜锁，掀去盒盖，轻轻捧出一个红绸布包。当他把绸布包放在书案上时，陈子峰已经明白了，鹿儿是他的鹿儿。他急着掀去绸布，古朴俊逸的铜马赫然

睡一觉。萧敬之微笑着慢悠悠地说，翠莲提醒大家先把铜马放好。萧敬之将鹿耳包上，装进紫檀木盒，上了锁，又塞在床底下。下午一觉醒来，陈子峰的精神好多了。中午高秋菊就给他熬上了八宝粥，帮黑的时候，陈子峰就着六必居的小菜喝了两小碗八宝粥，又到书房看了回鹿耳，补写了13天的日记。回到卧室来，志工已经睡着，陈子峰插好门问鹿耳的事儿。高秋菊捂好背，两个人躺在床上，高秋菊告诉陈子峰说，你出事的第三天，那个姓林的就到店里来了，我当时病得不成个，翠莲去见了他，那个姓林的装作找你买铜马，翠莲就把你遭到坏人陷害的事儿说了，姓林的说这事儿回头我给查查，然后还说买铜马。翠莲回来对我说，这姓林的来得蹊跷，我大哥出事儿是他们做好的扣，目的就是要咱家的铜马。当时他就答应了，只要救出大哥，铜马好说。我说救人要紧，只要你哥平安的回来，他要铜马就给他铜马。翠莲说，铜马是我哥的命根子，不能给他。我急了说，不给铜马你哥怎么办？翠莲说，不给铜马还要把我哥救出来。翠莲回去和静之商量，到什么地方能找到技艺高超的工匠做个假马。静之说，人倒是现成，我就是不敢去说。翠莲说，亏你还是个男子汉，你说出这人来，这事儿就交给我了。静之说，咱大哥店里常年坐着一个人，姓巩，就是留着灰辫子的那个老头，那就是个大能人。第二天翠莲把事情如实和巩师傅说了，老人家还真痛快，他说先看看真马，我们给他看了，巩师傅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半晌，答应照样做马。我一听当时的病啊就好了一大半。翠莲家偏僻，半夜在他家支上了小炉，翠莲早就带着秋生搬过来住了。静之黑下白日陪着巩师傅熬了10夜9天，到底把铜马做出来了。巩师傅的马和你的那个一模一样啊，放在一块儿分不出哪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这些天林国喜不断地追问，翠莲推说我不同意卖铜马，容他慢慢说服我。昨天林国喜又打来电话，翠莲让今儿早晨来取。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晴的散文《苏州的多重时间》。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8: 很多人去过苏州，耳畔萦绕着吴侬软语，流连于精致的园林、古老的街巷，遥想当年的繁华风流，很多人走时还恋恋不舍。您有没有想过，苏州这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鲜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城市，如果换一个时空坐标，放在多重时间框架下去理解，又会有怎样的丰富性？今天我们就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一起欣赏张晴的散文《苏州的多重时间》。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

他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所知，北望日本。绘图者从历史、地理、文学、法律和科学技术的角度，以中国的绘图方式重新设计了世界的版图。将两幅地图并置，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与世界在帝国时间和海洋时间的交汇。在那个时代，

0: 还有另一条参线，前并不受欢迎。当时山西上党出产的党参知名度大大超过辽参，但到了明末，随着女真族在北方地区的活动，人参成为东北亚边境贸易中数量最大宗的物品。大量购入人参，是因为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兴起的温补习俗。来自南方的白银和来自东北的人参在此进行交换，银线和参线的重合和循环，也勾勒出明清王朝在何时被卷入整合度较高的世界经济的复杂关联中。
1: 就帝国内部而言，明清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大量手工工厂，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这种中国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撕裂了传统的文明样式。技术的工业化、阶层变动、新兴的意识形态、权力格局的变迁，都被强势压缩于江南的时空中。当时，苏州中心城市人口保持在500,000以上，长期居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最高时近300,000，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城市、超地域的中心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与文化中心。
0: 从明代中期至太平天国，苏州城市中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民世俗世界，极具现代性的市民世俗生活图景生动地保存在小说、诗文、评弹及戏曲中。尤其在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和宫廷绘画中更有直观呈现。清代前期和中期，为了寻求更广阔的艺术市场，许多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的画工和刻工纷纷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到了日本长崎，不但带去了画稿、技术、材料，更重要的是带去了江南世俗文化与市民生活方式。从世界艺术史上看，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影响了日本的浮世绘，日本浮世绘又对法国印象派的产生有所启发。从思想史上看，苏州市民文化的传播撬动了明治维新产生的土壤，这是苏州文化与生活对日本影响最突出的一脉，也是被忽视的另一种世界史。明清贸易、市民世俗生活、文化艺术以及近世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新政治主张的连通，合力形成了中国近世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也可称之为由苏州引发的明清的现代时间。
1: 活化的天下时间，苏州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微小的庙堂之外的，又是宏大的心怀天下的，兼具市民生活和世界都市史的历史纬度。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传统和现代两种社会体系的交替，难免产生多层面错位、对接与抵抗。苏州这种富于历史文化底蕴、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呈现出天下时间观与民俗时间观的协调与博弈。苏州时间的民间活化历史，尚可

天是冬至。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过年时间明确为春节，但苏州地区流传至今的一句话是冬至大如年。苏州的时间是如此特殊，不仅市民一年中过了两次大年，而且苏州社会思想与生活习俗的变化

0: 宋时间在苏州斜塘王墓村延续至今。北宋末年，北方兵祸，百姓流徙，大量的官员携家眷迁入杭州地区，而杭州本来就有大量人口，无法安置，于是在交通方便而且环境较好的苏家杭地区安排官僚与流民。这样，许多北宋流民就落脚在苏州独墅湖斜塘王墓村。当时归乡无期，乡愁不绝，众多流民就修建土地庙，庙门朝北，一告北方先祖游子不忘故土，二感王墓一方土地庇佑之恩。
1: 历经八百余年沧桑，当地北宋流民后裔坚守着北宋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伦理关系及语言特征。直至今日，流民后裔家中遇事，邻里纠纷不能排解者，仍有按照北宋遗律来土地庙摆台求公道，由村中的乡头以说唱方式替事主排忧解难。现编现唱的吴方言中夹杂着中原故语，村中所有老人坐镇庙内担负陪审团。在王墓村土地庙旁有一方石碑，虽历风雨，依稀还可显露出一些碑文：北望中原，金戈铁马，秋风残阳怀先祖，南居斜塘，碧水芳草，王墓土地为流民。苏州还混杂着民间时间和庙堂时间，是苏州人的建筑思想铸就了明清皇朝的天下视觉美学。以天安门城楼为开端的故宫，由苏州香山帮的蒯祥担任总设计师，几代苏州香山帮建筑设计师和工匠的手艺营造出巍巍壮观的皇家建筑群，成为皇权统治天下的象征物。而苏州园林这一私家园林

0: 在中国与世界的多重维度中，在各种时间的交错和延伸中，我们将以一种新的视角重返苏州。
1: 朋友们，张晴的散文《苏州的多重时间》我们欣赏完了。苏州是大家熟悉的历史文化名城，但是这篇文章通过时间与空间的视角，解读了苏州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其背后的历史积淀。这篇有意打乱时空顺序的文章，其构思角度值得我们玩味。
0: 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

偷偷地溜走。随着响亮的咳嗽，膀大腰粗、留着一绺白髯、头剃得锃亮、身着纺绸裤褂的刘四爷，一手提着鸟笼，一手团着俩大铁球，慌啷乱响地走进车厂。刘四爷表面上大撒手，把车厂的经营交给了虎妞，自己乐得吃喝玩乐。

刘四爷一气招惹不起，立马一定给他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主。哎呀，这是爹疼你，傻闺女，叫你管住了我，姥姥！一声叫骂，跟着喝得醉醺醺的二强子趔趄着闪进屋来。又喝醉了吧，二强子？刘四爷眯起眼睛问着。没醉，四哥，咱老哥俩再喝喝，喝个痛快。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元，当啷一声扔在桌上，顺手抄起刘四爷的酒瓶子就往喉咙里灌。

0: 正是祥子。虎妞一见祥子回来，真像见着久别的亲人，一股劲儿张罗着让祥子吃饭。刘四爷在一旁冷冷地哼着小调，问祥子：你怎么空着手来了？那辆新车呢？祥子伤心地把他拉座到万圣园，如何碰上大兵，强迫他去拉弹药，又如何抢了他的车，他又如何牵了他们三匹骆驼，后来把骆驼给卖了，得了30块钱的经过讲了一遍。说着，祥子从腰间的搭包里掏出钱来递给刘四爷：先存您这儿，等我攒够了数再买辆新车。刘四爷要借钱给祥子2分利，祥子摇摇头，表示要靠自己卖力气去挣。虎妞直夸祥子有志气。年轻的车夫小顺子一边喊着倒霉，一边大步流星地走进房中。原来他刚出车就碰上郭洪钗，让他拉着被枪毙的人上天桥。那些人都是爱国青年，一个个真的不含糊，至死都在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小顺子说：他们犯了什么法呀？有一天我不扒了他张大帅的皮，算我白活。刘四爷说小顺子也快够上上天桥的份儿了。小顺子听说祥子丢了车，就拉着祥子去洗澡，说去去身上的晦气。刘四爷也趁机抓了一把钱出去找他的相好。祥子洗完澡回来，虎妞正依着门口等他呢。虎妞招招手把祥子让进屋里。只见虎妞换了一件葱绿的小绸袄，鬓边还插了朵草茉莉，桌上摆了些酒菜。虎妞满满斟了一杯酒，说是给祥子接风。在虎妞的逼迫下，祥子勉强地喝了一杯。祥子告诉虎妞说，他刚才遇见在大学教书的曹先生，他赶明儿要去给曹先生拉包月。虎妞气得戳着祥子的脑袋骂他不知好歹，他不让祥子再拉车了，以后就在车厂管点事儿，比什么不好啊。祥子说他还想买车。哎，不要紧，连车带人我都白送。哼，谁叫我看上你了呢，我的傻骆驼。虎妞咩斜着眼说着走过去，慌当一声插上了门，回身媚笑着望着祥子。祥子在曹宅拉包月，一晃到了冬天。这一晚上发生的事儿，把他已经习惯了的生活顺序全都打乱了。先是他拉曹先生回家，刚拐过南河沿儿，马路上横挖了条沟，乌漆麻黑的，愣没竖警告标志，祥子一头扎进去，车把折了，他和曹先生都受了伤。拉洋车的出这档子事儿，祥子窝囊，真是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档事儿还没料理完，一阵敲门声，女仆高妈神情诡秘地让进了挺着大肚子的虎妞。虎妞高门大嗓地说，祥子离开仁和车厂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如今他有了孩子，生下来叫祥子爹，让他赶紧拿个主意。祥子又惊又怕，立刻憋出了一脑门子汗。其实虎妞早已编排好了，他叫祥子赶腊月27刘四爷生日那天给老头子上寿，认个干爹，就便把他俩的事儿给挑明了。为了表明他心里有祥子，特地给祥子带来他存的30块钱，让祥子收好，约定腊月27不见不散。事已至此，祥子也只好认头了。
1: 朋友们，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大家都知道，《骆驼祥子》原本是小说，60年前，北京人艺将它改编成话剧上演。这部话剧具有浓郁的京味儿，主要人物身上有底层劳动人民淳朴真挚的浓郁人情味儿，舞台效果上。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陈光晓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7: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8: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9: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1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8: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8: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8: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3: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4: FM102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以下是广告时间。
16: 今天是咱们北广购物的好物推荐环节。
17: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中秋。
16: 其实我跟李红在节目前啊，我俩还说中秋啊，您看走亲访友怎么也得买点月饼，无论是咱说给自己家里准备着，还是送人，这都是必须的。
17: 对、啊、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的这个月饼其实还挺容易挑花眼的，学
16: 没错没错、
17: 自己吃怕买到这个甜的齁人的、皮硬的馅儿糙的，
16: 质量不好，
17: 咬一口不想再吃的，
16: 是的
17: 对吧，
16: 是的。
17: 送人走亲访友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比较重视这个传统节日的，基本上全是咱们家里的长辈、或者说您买来这个月饼送客户，怕什么？怕牌子不响，礼盒不体面、
16: 是的，
17: 花了钱以后还送到心坎上。
16: 所以啊，要我说呀，买什么咱都不如直接买这种老字号的踏实、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识、另外就是老字号它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您说确实就是那个味儿。咱买了甭管是自己吃，或者咱们跟家里人分享，或者您说 走亲访友，送客户，送个礼什么的，
17: 嗯，
16: 没毛病。
17: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款来自于紫禁城轻功饮食所来的这么一个品牌，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的这么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全聚德现在旗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16: 您听听这名字多狂啊！
17: 哎
16: 啊，这个很多朋友我估计啊，李红不说，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是全聚德旗下的？
17: 哎，对，
16: 是吧？
17: 这个现在是仿膳归了全聚德了。
16: 哎，
17: 徐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们的外地的朋友交流啊，他们还不是特别知道这个仿膳的牌子。
16: 那我必须得给大家介绍介绍。
17: 但是咱们北京人对于仿膳还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16: 对对对，
17: 就在家门口嘛。
16: 是仿膳呢，其实肯定是老字号品牌了。
17: 对，
16: 最早仿膳的饭庄是位于北海公园的北岸，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创立的时期早了，在民国时期，商务部门呢在2011年就认定仿膳为中华老字号，
17: 哎，人有那个匾。
16: 哎，那仿膳的历史更可以啊，往上一直追溯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仿膳，仿膳，其实这意思好理解啊，就是仿照御膳房的制作方法去烹制的菜点。
17: 说的这么高大上，其实呢，对于咱们的很多的北京的老听众啊，
16: 哎，
17: 老顾来说呢，其实对于仿膳还是比较熟悉的，
16: 很了解。其实，
17: 仿膳出品呢，他们家就是熟食做得好，
16: 熟食确实好，
17: 点心做得好，对吧？这是有特点的。
16: 是的，
17: 那他们家的出品呢，有几个特点，其实，在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上也能见得到。
16: 对，
17: 有几个特点，比如说传统做法选料正啊，
16: 料好。
17: 作为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他们家的这个选料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就是制作精细，味道美，要不有这个轻功的手艺呢？
16: 哎，对，
17: 制作还是比较精细的，
16: 没错。
17: 另外就是包装精致，送礼型也是符合咱们现在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为了中秋咱们自己分享，或者是这个给亲朋好友啊，给自己关系非常非常近的人送一点小心意、小礼品啊，
16: 对，
17: 把这个月饼带到各个家庭当中。
16: 那您听了这么多了，仿膳也知道了，哎，月饼也挺需要。那咱今天带来是多少款、多少块呢？
17: 哎，这是12块，它分为八个口味，
16: 八个口味12块，足够吃了。
17: 它既有老一辈认的那个，比如说蛋黄白莲蓉，
16: 这个传统好吃，这个
17: 还有我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多北京的老一辈非常喜欢的这个什么呀？
16: 听出来了，你这
17: 五仁的，
16: 哎呦呵，
17: 哎，
16: 你恨不得现在吃一口
17: 啊，那个五仁好吃啊，
16: 是吧？那我喜欢后边这个，红豆的，
17: 那更传统
16: 啊，红豆的月饼更
17: 非常非常的传统的一个月饼。
16: 那还有两个，就是五黑五红啊，这两个也都是特别传统款
17: 啊，
16: 所以这五个味儿您放心都有，是吧？
17: 对，都有。然后呢，另外呢，照顾一下家里边的年轻人，是吧？里边还得有一些创新的味道，但是呢，味道也不错，因为仿膳做出来的这个方法和它的选料都是很好的、很精的啊。
16: 是
17: 有什么呢？另外三个味道是荞麦山药的、椰香七白的这个椰蓉椰子的，还有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味道，叫做茉莉花茶味的月饼
16: 啊，清爽这口味儿。哎，
17: 等于说呢，一共是八种味道，12块，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传统和创新的都有，老人和孩子，人人都能挑到自己喜欢、爱吃的那一块、那一个口味。
16: 对，那时间有限啊，咱不能说给大家把每个口味都介绍全了，咱就挑几样，咱说传统的呀，给大家介绍介绍，传统和创新各挑一个，行吗？
17: 来，我先说传统的，
16: 好好好，
17: 哎，蛋黄白莲蓉的，
16: 哎，这跳不过啊，
17: 这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吃的这个味道啊，这个蛋黄白莲蓉其实是展现仿膳手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味，你看啊，它里边的莲蓉是什么做的呢？现在有的一些月饼啊，它为了追求那个细腻的口感，它这个莲蓉用的是冬果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仿膳的月饼礼盒里边这个蛋黄白莲蓉的这个口味啊，用的是真正的真莲子做的这个莲蓉，这是您在配料表里边都能见得到的。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里边的这个莲蓉啊，是经过了精心挑选的莲子，去除杂质之后进行长时间的熬煮，把这个莲子煮成泥状，然后再加入适量的糖和油啊，不断的搅拌均匀。所以说您吃的时候，这个莲蓉的馅儿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顺滑的，而且有一点莲子的那个味道，甜度适中，散发着浓郁的这个清香味道。那再搭配上香香的有一点油性的这个咸蛋黄，这咸蛋黄选的也挺好的，有沙感啊，稍微带一点点的咸口，再配上莲蓉这甜口，咸甜。为什么咸甜这个永不分家？比如说您平常吃点心，爱吃这个北京的牛舌饼，
16: 牛舌饼
17: 月饼好吃，
16: 这个
17: 月饼喜欢吃这个蛋黄白莲蓉的，都是咸甜口，一口下去非常非常的香，好吃。这就是传统的，咱说放膳能够做到。

0: 好，那么接下来让徐哥给大家说一下
1: 啊，
0: 创新的他能不能做得好？
1: 我挑一个啊，时间有限不能都说，我就挑这个吧。酥皮儿的椰香七白月饼，因为您一听七白，刚开始可能挺一什么七白呀？你们老说这七白，我给您说一下，这七白有讲究。为什么说他们这仿膳是老家呢做的这个？您听好啊，七白哪七白？山药，荸荠，
0: 也就是马蹄，
1: 莲藕、椰果、百合、白茯苓、银耳，
0: 七种白色的食材。
1: 对，其实都是大家认知里比较滋养的一些食材啊。给它混合在一起，您不用担心，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尤其是他们加入这个什么椰子味儿特别浓。所以做出来的那个馅儿，您看啊，它首先这七种在一块儿特绵密。您听也能这山药啊、莲藕、椰果这合一块儿特别绵密。
0: 另外不太甜。
1: 对。虽然说啊，年轻人肯定喜欢，但是您说上点岁数人，就算牙口不好，我跟您说，一抿也能吃，没问题。所以我推荐这酥皮儿的，您听好，它还是酥皮儿的，叫椰香七百月饼。
0: 听我俩给大家介绍完了以后呢，大家基本上对于这

0: 对对对，
1: 八种口味有什么呢？蛋黄白莲蓉的、红豆的、五仁的、
0: 对
1: 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
0: 对
1: 这几种呢都是比较传统的味道。然后呢，另外还有茉莉花的啊，还有酥皮的椰香、
0: 椰香
1: 七白的，
0: 七白的
1: 啊，就是刚才徐哥介绍的，
0: 是的，
1: 还有豆蓉荞麦山药的这个月饼。其中啊，蛋黄白莲蓉的和红豆的和五仁的，
0: 还有
1: 豆蓉荞麦山药这个月饼，
0: 嗯，
1: 这个四种口味是每个八块。另外呢，五红五黑还有茉莉花茶，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椰香的，都是各一块，
0: 也就是前面那四个是每个各两块，
1: 哎，各两块，
0: 总共是八块，加上这四块配成12块，
1: 对，

0: 您在因为仿膳这个现场您买得到，市场价得199一盒了，
1: 嗯，
0: 那今天呢两盒您算吧，400多块钱了，而且是中秋仿膳的月饼礼盒。那今天在我们这儿购买，同样两盒，刚才说的总共是24块，
1: 嗯，
0: 您听好了，配俩手提袋，
1: 嗯，
0: 今天李红在咱们这儿是多少钱？
2: 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而且您今天基本上订完了以后，
0: 嗯，
2: 过两天就能收得到，咱们提前呢，比如说下礼拜就可以串门了。
0: 那您听好了，今天您在我们这儿拨打400-015-5151订购中秋的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
2: 哎，
0: 两盒给您配俩手提袋，
1: 嗯，
0: 只要299，两盒包邮，什么都给您送到家了，
1: 嗯，
0: 应该物流2-3天就能到，您赶紧订，赶着中秋前，咱把该送礼的呀、送朋友、送客人的全给他弄好了。那您记住电话啊，400-015-5151，400-015-5151。
2: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仿膳的这个月饼礼盒，
0: 嗯，
2: 然后呢每一个礼盒里边现在是12块，每一个礼盒里边现在有8种的口味，
0: 嗯，
2: 然后呢都是配礼袋的，今天给大家带来2个礼盒2个礼袋，然后呢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您去现在就可以打车去仿膳的这个门店去看，它
0: 盒和价是吧
2: 已经都摆出来了，
0: 哦，
2: 已经都摆出来了，199块钱一个礼盒，
0: 那贵呀，
2: 嗯，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礼盒还是非常非常漂亮，因为仿膳它是出自于皇家嘛，所以说它的那个礼盒和礼袋都是有着非常
0: 御膳房的那个传承，
2: 非常传统的这个花色的。
0: 哎呦，
2: 它用的是明黄色，看起来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大气。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也是咱们北京文化的代表哈，
0: 嗯，
2: 就是它那个礼盒和装月饼的那个小盒上独立包装嘛，它里边的那个月饼小盒上都有什么呢？景泰蓝的图案。
0: 哎呦，您这个包装也太精美了，
2: 哎，看起来很雅，
0: 嗯，
2: 咱们呢无论是自己在家里边，和亲朋好友分享，或者是您拿出去以后送礼，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今天299块钱带走2个礼盒。
0: 对，再跟您说一下中秋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两盒24块，每盒12块，8种口味，
1: 嗯，
0: 配俩手提袋，今天在我们北广售价是299，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哎，跟大家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月饼呢？这是我自己一个私心啊，因为我是觉得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北京的听众，
0: 是
2: 对吧？
0: 还是比较占多数的，
2: 尤其是上了年龄的比较多，对吧？
0: 嗯，
2: 所以说呢，争取给大家找一点这个传统口味比较多的这个礼盒。
0: 嗯，
2: 您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8种口味当中，像蛋黄白莲蓉的、
0: 对
2: 红豆的、五仁的、山药五红的，还有山药五黑的，这些呢都是比较传统的5种口味。其中我要拿出来几种，要跟大家着重的介绍一下。
0: 嗯，
2: 这个是您在市面上，尤其是现在在超市里边呀，或者说各个品牌当中比较难买到的京味儿。

0: 到这个上了岁数的人吃，我跟您说它还是适合吃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整个礼盒里边啊，咱们说了一盒是12块，
1: 哎，
0: 12块月饼所有的您听好都是减糖的，
1: 就是糖放的不是特别多，
0: 对、哎、
1: 因为讲究一个健康，所以里边的糖啊油啊，尤其是精致的这个提浆月饼、
0: 哎、
1: 它用的这个油也比较少，
0: 是，
1: 所以说比较适合咱们的老家人或者自己去吃、嗯、这样呢减少咱们身体的负担，
0: 是的、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中秋的仿膳的月饼礼盒、
0: 嗯，
1: 您自己用也可以啊，走亲访友用也可以，或者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提供了什么呢？比如说您是老板、
0: 嗯、
1: 啊，您是企业主，比如说当个员工福利什么的啊，仿膳的这个月饼盒都是正经玩意儿，我们还有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如果您有您需要的，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来，旭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礼盒里边12块有8种口味，各是什么口味？
0: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中秋仿膳他们家的月饼礼盒啊、
1: 嗯、
0: 总共给大家带来两盒、
1: 嗯、
0: 每盒里边12块月饼8种风味，这8种风味呢是蛋黄白莲蓉、红豆五仁、山药五红、山药五黑、
1: 嗯、
0: 还有3款新口味、
1: 嗯、
0: 茉莉花茶、酥皮椰香七白，还有豆蓉荞麦山药，这拢共是8款口味，12块月饼一盒、
1: 嗯、
0: 今天给您是2盒24块、
1: 哎、5种传统的口味，再加上3种比较
0: 创新
1: 一点的口味啊、
0: 嗯，
1: 基本上现在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0: 是的。
1: 然后呢，一盒里边是12块，都是独立的精美的包装，配什么？配礼盒礼袋。今天给大家一共带来2个礼盒，目前一个礼盒在仿膳的专门门店里边就卖199块钱、
0: 哎、很贵、啊、
1: 今天我们2盒299、嗯、包邮送到家，不用您再自己跑一趟了，
0: 是的。
1: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然后还得金漆，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老号出产的小叶茉莉花茶。
0: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京卖。
0: 是的，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

0: 碎。
1: 嗯
0: 啊，您冲开之后呢，这个牙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哎、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1: 是的、哎、
0: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
1: 嗯、
0: 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粮茶，价格还不贵。
1: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所以六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嗯、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0: 门市价。
1: 那这六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嗯、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0: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

0: 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着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哎，较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0: 香，也
1: 香，
0: 哎，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显示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0: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熏多少次呢？熏6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它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0: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1: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儿，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儿。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0: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亏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

0: 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个、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
1: 嗯，
0: 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
1: 嗯，
0: 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1: 是，您泡上这三四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0: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啊！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
1: 嗯，
0: 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叶您放心喝，里边的香气、里边的茶味是自然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功魁老号的花茶，如果您平常喝茶比较多，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的
1: 老茶汤的味道，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

0: 0551-0051-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9: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0: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5: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1: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0: 服务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爽，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越成长。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4: 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7: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山药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山药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山药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

0: 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

0: 个组合是叫做生智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
0: 嗯
1: 啊，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跟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卤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嗯，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跟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来给大家再说点好吃的。徐克你知道吗？这前些日子我和老人聊天这个听到这么一个顺口溜是形容真正的会吃的北京的吃主的。
0: 什么顺口溜你说来给大家听听啊。
1: 叫什么呢？叫春天吃冬鱼。
0: 哦，开春了吃那冬眠的鱼，这我能理解。
1: 鱼肥，
0: 会吃啊，会吃。
1: 盛夏饮清茶，
0: 龙泉明镜
1: 啊，
0: 是这意思啊？
1: 对，就是明前的这个清茶。喝着爽快。素秋淡春笋，
0: 嘿，过了这个春夏了，秋天来点春笋，春笋嫩啊，会吃啊。
1: 而且呢，它这个春冬两季出笋，但是您要是在夏秋两季能吃到这个，嫩笋笋茎，这是一件美事。
0: 是，
1: 然后还有什么？三九啃西瓜。
0: 哎呦，
1: 冬天里，
0: 我听了听啊，是吃的喝的。你像中间有茶，有吃有鱼，有春笋，都是好玩意儿。
1: 那可不是嘛，这也是人生一大享受，就是想吃什么不再多，但是我也不在乎季节，我就能吃那尖货，就能吃那好的，就能吃那美的。所以说呢，在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个其中之一也是比较难找的，数量比较少，以前错过就得再等一年的吃。是什么呢？春笋，而且还是给您做好了的油焖春笋。
0: 对，这个呢，您。

0: 那节目主角就是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啊，又是一道传统菜，叫做油焖春笋。
1: 嗯，
0: 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笋的选料真的是好的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雷笋。
1: 哟，人这名叫雷笋啊。
0: 哎，而且是正经的深山里边自然生长的好原料，它是自然的笋，它不是种植出来的。这一点您在北京的菜市场和北京的超市里边您就买不着。
1: 哎，这春笋确实刚开始我和李红还说呢，这咱都没听过，北方做这真是少，没办法，咱原材料没有。
0: 运到咱北京就是挺不容易的，而且呢还是正经的野生笋，配上江南传统的慢火焖制的油焖工艺，开袋我告诉您，就是您去北京的大饭庄子啊，大酒楼才能吃到的味儿，
1: 正宗的味儿啊，名厨给您调的味儿。
0: 而且呢，这个临安天目山的这个雷笋，素有什么呢？素有江南第一笋的这个名头。
1: 哦，它是江南第一笋这名头啊。
0: 哎，而且这款油焖春笋的这个原料，就是来自于天目山深处的天然竹林，从采挖到加工，全程有专业的标准把控，所以说您才能吃到那嫩嫩的笋，品质上从根儿上就有保证。
1: 那等于您直接把临安天目山那个深山老林春笋直接端到饭桌上。
0: 哎，而且呢，您买到这道菜的时候，您去能尝到，就是现在也能吃到立春之后冒头的那个头茬春笋的味儿。
1: 好，
0: 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养分沉淀，然后呢，刚冒尖儿就被采下来，笋。特别特别嫩，鲜味儿特别特别足。哎，还记得刚才那个顺口溜吗？
1: 哎，好像说这个
0: 素秋淡春笋。
1: 对，
0: 咱不管秋不秋了，就是您现在吃，就是正经的好春笋。
1: 好春笋，你错过真的就是再等一年啊，等到明年再有春笋了。
0: 对，而且呢，这个它和普通的笋放在一起
1: 啊，
0: 外形上您拿到手就知道，哎，这个确实是正经的好笋。为什么？
1: 能看出来
0: 啊？不一样。哎，它的笋形呢是那种细长的。您看现在咱们北京超市里面也有卖那个涮火锅的笋的，
1: 有有有，
0: 比较粗，
1: 好像比较粗，比较难咬。
0: 哎，咱们的听众基本上是中老年为主。这时候您吃这春笋，您去尝尝，它叫嫩白细腻的笋肉，而且手指轻掐都能掐鼓出水儿来。
1: 可以，
0: 哎，而且野生天目山的雷笋，它出油率特别高，老根特别少，
1: 老根少，哎，
0: 您去尝，每一口全是那个嫩嫩的味儿，每一寸都是脆嫩鲜甜这四个字儿。
1: 嘿，让你说的哈，这春笋确实不容易，而且尤其是咱北方吃春笋机会太少了。
0: 哎，
1: 尤其像你说这个临安天目山里的雷笋，那我真都是第一次听啊。
0: 那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这吃着感觉怎么样？哎，徐哥，你刚才也尝了，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因为啊，咱们说啊，它是正经的这个野生笋，所以呢，笋形就像李红说的，它比较细长笔直啊，肉质呢吃起来你是细腻紧实的，纤维剂，所以您不用担心啊，吃的时候那种老根儿，咱们说那种特粗，不会
0: 有笋丝儿的那种感觉，没有，
1: 没有。然后咬下去脆嫩那种，咔嚓咔嚓，脆而不硬，嫩而不塌。嚼完之后您就感觉哈，嘴里干干净净，而且没渣儿，而且又因为是头茬这春笋，所以呢嫩度高，它还带着点那个润感，
0: 有点这个汁水的感觉，
1: 有点汁水。所以您说您有时候牙口弱来的，我跟您说，轻松嚼动，它不费牙啊。
0: 这就是许可这个吃完了以后，
1: 吃完之后，哎，真是。
0: 再给大家说说这个鲜味儿。啊，咱们吃笋，好多人说为什么吃春笋？就是因为它鲜，
1: 就是喜欢吃那个清香气啊。
0: 哎
1: 啊，
0: 而且因为是野生的，您吃这个笋的时候，它本身带着一股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咱们正经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贡宝林的这款春笋是怎么做的？
1: 哦，油焖
0: 着做的，
1: 哎，
0: 它有点那红烧的酱味儿，油焖的酱味儿。
1: 还不知道您吃没吃过啊？我真是头回吃，
0: 哎，
1: 头回吃。
0: 哪怕清炒，它是自带回甘的，再配上这油焖的做法，我告诉您，油焖之后这笋本身啊鲜甜，再和这个浓油的酱汁儿层层融合，越嚼哎越有味儿，
1: 嘿，
0: 跟那吃那好的这个鱼肉啊肉似的，而且鲜味儿非常非常足，不是靠调料堆出来的咸香，是从这个笋肉里边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鲜味儿。
1: 鲜味儿啊，
0: 我这么跟您形容吧，这味儿您要光嗦了这个笋的汁儿，有点类似于什么红烧肉。
1: 嘿，
0: 您去嚼，嚼完了以后这鲜味儿不比鱼肉差，而且每一口都 像刚才徐可说的，
1: 对，
0: 咔嚓咔嚓的，咯吱咯吱的，哎，但是又不费牙，
1: 对，
0: 它又那么脆嫩，这个给大家
1: 可以试试啊！
0: 我都已经快流口水了。
1: 不是因为油焖春笋确实北方人吃的少，
0: 哎，
1: 确实北方人吃的
0: 是一道正经的名菜，您拿回家以后、哎、一定喜欢、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现在也不用赶时候了，就是您现在也能吃到的人生享受，
1: 嗯、
0: 叫做宫保林的头茬油焖春笋。哎，徐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组合吧。
1: 对，那咱今天既然给您带来啊，就别一袋两袋的，显得很多抠似的。宫保林他们家擅长做各地名菜，油焖春笋一袋呢就是180克，您放心，
0: 四两的量。
1: 对对对，固形物大于等于85%啊，很大。五袋直接给到您，您就等于五盘油焖春笋嘛。
0: 今天还有赠品，就是宫保林的油焖春笋，再给大家带来五袋，一共是十袋，保质期
1: 十袋，
0: 12个月，
1: 十袋。哎，不是李红，你看啊，油焖春笋北方确实也少，咱也知道宫保林一直做名家菜，好吃。赠品赠五袋呢，也不少啊，但是能不能再来点？
0: 再来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啊！
0: 我
1: 来两袋，
0: 做好了准备了
1: 啊！
0: 再给大家加赠五袋，一共是到手15袋，
1: 五袋五袋再五袋，哎，15袋。
0: 市场售价是25块钱一袋，15袋就是375块钱。但是今天北广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哎，199啊，听着还不错。大家啊，您先别着急拨400-015-5151。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为什么？
1: 李红，你看啊，五袋五袋再五袋，其实按理说正常咱就卖了，但是我想咱能不能？凑个数好听点，你再来一袋行不行？哎，别一袋了，再来2-3袋吧。哎，凑个18，
0: 你这老打人一措手不及，我没准备 啊，而且我这决定不了。
1: 不是，我知道咱们稿子上写的15袋嘛，你这样，18袋。咱价格不变，你还是199，你这样，你现在给老板发个，
0: 你问一下，
1: 能不能再多了给三袋，或者有些名额也行。
0: 我得问问宫保林的这个负责人。
1: 行，你先问，我先给大家再说着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是宫保林的油焖春笋啊，宫保林油焖春笋一袋是180克。今天给大家呢，其实主品它就5袋，我呢跟李红要了5袋，李红又给大家赠了5袋，现在总共15袋，保质期12个月，您不用担心啊，一共到手15袋。但是呢，刚才我又跟李红那儿说，咱们再来几袋更好，18袋。哎，您听听这春笋，18盘春笋，199块钱。
0: 徐哥
1: 啊，
0: 哎，
1: 回回信了，
0: 老板回我了啊，老板
1: 行还是不行？
0: 就行，可以，
1: 太大气。
0: 但是
1: 好啊，
0: 因为有邮费的原因，因为有时间的原因，咱们就现在就是北京的地区，咱们今天199块钱没问题，价格不变了，还是。15袋，咱们再加3袋，其他的渠道没有啊。
1: 来，您听好啊，总共今天到手宫保林油焖春笋是18袋，市面售价25一袋，那18袋您自己算吧，400多块钱了。今天在北广售价多加这3袋，18袋也不给您涨价，还是199，199块钱。您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徐哥，我跟你说，为什么？加这个几袋这么困难
1: 啊，
0: 是因为本身它的成本就比较高。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宫保林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专门做名菜的，
1: 哎，各地名菜啊，
0: 您拿回到家以后，它的味儿就是好吃。
1: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显著的事儿啊，就是你这包装上写，我看这写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这是什么意思
0: 啊？你看啊，它的全称叫做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的产品，
1: 哎呦，
0: 就是它有着严格的相关的安全的检测，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而且呢，宫保林他们这个品牌专门做名菜，吃到的就是大饭庄大酒楼的味儿啊，品质上是有保障的，这个袋上都明确给大家印着。
1: 对，我也觉得这一看就特放心。
0: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是找的知名的厨师，按照完全的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和
1: 大厨啊，
0: 外边的饭馆它有一点不一样，必须得是什么？必须得是知名的大饭庄才有这道油焖春笋的菜，
1: 做
0: 起来可不容易。
1: 这个其实油焖春笋咱们虽然吃的少，但是为什么说您回家买未必能做成这样呢？它采用传统慢火这油焖的做法，它不是说速成啊、高压加工啊，就是靠着特别小的火的慢慢的跟那儿焖。焖什么呢？把这油香和鲜味全焖这笋里。
0: 您去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刚才我怎么形容的？就是您嗦了这个笋外边的汁儿，它是类似于红烧肉的味儿。
1: 这其实您要不吃挺难想象
0: 的。您去吃这笋的时候，越嚼越有点鱼肉的鲜。为什么一道素菜能够流传这么久，成为
1: 这吃素的人有福了？
0: 它是因为 做的味儿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哦，
0: 您看宫保林他们家的这段笋，它用的是油焖的这个手法。
1: 对，
0: 新鲜采挖的雷笋，
1: 新鲜的，
0: 下山到加工不超过数小时，保证鲜度。然后切成条，用少量的菜籽油先煸炒出这个笋本身的香气。
1: 哦，它先炒一下，
0: 再加入简单的调味，文火去慢焖足够的时长。
1: 哦，
0: 所以您去吃的时候，您才会发现它既嫩，啊，咱们。这个老年人也能嚼得动，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还里边还有汁水，另外它还保留着脆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
1: 所以这就是您去外边可能点那些小饭庄啊，咱们就说快速出锅的那种油焖笋完全比不了。而且呢，刚才李红也说了，您牙口啊什么不用担心，您吃的这道菜是慢火焖透的，汤汁油分都是慢慢渗进去的，所以从外到内那个味道啊特别的均匀。
0: 给大家八个字儿。叫做油润鲜香，脆嫩鲜甜，
1: 哎呦，
0: 就是形容这个油焖春笋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只在跟大家说啊，只在北广购物，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包装，都是密封的包装，拿回家里以后放在冰箱里边也行，或者说您放在阴凉避光处也行，
1: 也
0: 不占地方，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每一袋是180克，也就是3两6钱，那将近4两
1: 一盘菜。您就吃吧。
0: 带来的组合再给大家说一下，
1: 贡宝林油焖春笋一袋180克啊，今天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您18袋到手，然后保质期12个月，就跟李红说您不用担心，慢慢吃啊，冷的吃也行，加热吃也行，总共是199，也就是说199块钱您就收到18袋贡宝林油焖春笋。
0: 赶快去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亿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
2: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
6: 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说一说生活的感悟。彦民老师你好。
8: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因为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啊，都是热爱生活、热爱阅读的书友们，那今天呢，恰逢中秋佳节的前一天啊，在这个温柔又松弛的秋日氛围里，我们大家呢可以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还有琐碎的生活，相聚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里，以书为伴，以食结缘，共度一段安静又治愈的闲暇时光。古人常说呀，四时有序，烟火寻常，这个秋天向来是最适合沉淀感悟与回望的季节。平常呢，我们习惯了步履匆匆，也习惯了这种高效速成，却渐渐忘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其实生活呀，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烟火寻常的日子啊。生活呢，从来不缺少美好，只是呢，需要一颗愿意沉淀、懂得感知的心啊。彦民老师，您发现了吗？有的时候，一桌温热的饭菜啊，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还有一场知己之间的这种闲谈，看似是微不足道的瞬间，就像我们读书俱乐部一样，是吧？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拼凑起了我们平凡日子里最珍贵的温柔与底气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本很休闲的书，叫做《老饕漫笔》。彦民老师，您可以说一说您是怎么跟这本书结缘的呢？
8: 因为我觉得写吃的文字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充满了这种人间烟火气，所以我是喜欢这种笔调的文章。你像那个赵恒的这个《老饕漫笔》呢，其实他也是，他的这个文笔就非常的典雅克制，也是非常富有书卷气的，就是除了写出了这种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其实他也是一种老派的一种文人的笔调。
7: 对，
8: 所以我觉得他的文字也非常的好看。你刚才说起咱们这个节目也是在中秋节的前夕，那么在这本老饕漫笔里边也有就是描写中秋节的这个跟吃食相关的一些文字。你比如说他就在书里边谈到了北京的，就是在中秋节前，他说北京食蟹是在中秋前后，彼时菊花盛。

0: 是极快活的乐事。你看从这段文字里边就能够看出来中秋时节，然后那个亲朋好友小聚的那种岁月静好的这种氛围，对吧？
1: 是，
0: 对，
1: 就是你看啊，这个烟火美食跟笔墨书香相遇，然后呢生活呀有了这种最动人的模样啊。今天呢中秋将至啊，月色将满的美好时刻，我们呢也不去谈那些深奥的哲理，也不聊那些晦涩的篇章，就是想顺着秋日这种烟火的气息啊，从吃入手，从日常感悟出发，然后共同呢来读一本温柔又治愈的美食随笔经典啊，来自赵恒老师的这本老饕漫笔啊。
0: 对，
1: 其实叶梅老师您发现吗，很多人现在提起美食书籍啊，尤其现在短视频比较发达，很多人会想到精致的食谱，现在有时候食谱都变成一个视频化了，是吧？或者这种图文化，还有就是这种华丽的美食测评，就探店博主比比皆是，是吧？或者是这种精致奢华的这种盛宴，是吧？我们经常在看视频的时候能看到哈，但是呢，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老饕漫笔啊，它其实不是说教我们如何做菜，如何去品鉴美食的这种工具的书，它其实是一个温情的生活随笔，是这意思吧？
0: 对，也就是正因为是这样，其实这个文字才好看，它没有说像食谱一样的去罗列食材呀，一些那个刀工做法呀，它没有资料的堆砌，没有研究的刻板，它有的呢是一份娓娓道来的一种悠闲的性情和随手拈来的一种感性和随意。其实它是一个就又有情调，然后又有那种味道，同时又有一种文化气息在里边的就是一本随笔。他在说这个吃食的时候还兼杂了一些生活的回忆，将吃食融入生活，将生活融入吃食，品出文化之美，也品出人生百态和人生百味。
1: 所以说休闲是一种气质啊，更是这种优厚的物质生活铺垫出来的优雅性情。其实说实话，现在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呀，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不用说我等到过节或者是过年我才能拼出一桌子好菜，
0: 对。
1: 但是呢，但凡对吃食有研究的这种饕餮客，首先呢他是得有这样一个基础，是吧？
0: 对。
1: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基础了，他有心思去研究吃食的百味。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谈到的赵恒呢，他其实也是书香门第吧，
0: 对
1: 啊，也有吃遍大江南北的一个经历。

0: 或环境中长大，但从小却受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一米度三观的传统教育。老祖母常常告诫我要惜福才能载福，吃完饭总要看看我的碗里不剩下一粒米。对，他在他的书里边呢也抨击铺张浪费，他说过度的奢侈与浪费和饮食的讲究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只是愚昧和没有文化的体现。
1: 哎，
0: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个有没有品味不在于你就是是不是多么的奢华，是不是非得叫一桌子菜然后剩了很多，对不对？
1: 嗯
0: 嗯，他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是也是骨子里有着文化人的那种朴素和那种简单。
1: 对，
0: 他的书写呢就是也非常的平实，从国宴到街边的小吃摊儿，他从来不存任何的偏见，就是他都是无论是去赴国宴享受这个国宴待遇的时候，还是说到街边的小吃摊，其实他都吃的不亦乐乎。对，追求的是吃的快乐和其中的文化氛围。他记忆里和他笔下的那些和吃相关的一些大人物小人物，在他的笔下写的都是活灵活现，因为那都是生活。
1: 对，
0: 所以就是透过他写吃食的这个文字，其实更多的其实他是写的一种生活的一些内容。
1: 哎，就是您看了《老饕漫笔》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你就会发现幸福是什么，是吧？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珍惜日常，敬畏日常。有些朋友说，哎呀，美好在远方，是吧？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我就无可厚非。
0: 对，
1: 但是呢，活在当下，就最美的风景其实是烟火的寻常，最珍贵的幸福呢，就是三餐安稳，岁岁平安。
0: 对，
1: 因此你看完了之后，你就觉得我们呢，应该认真地对待每一餐饭。燕梅老师，现在你看这个工作日啊，很多人都是匆匆忙忙，
0: 对，
1: 是吧？有一些比较火的这种，作为咱们打工人，中午吃饭就是一会儿换一台，一会儿换一台。
0: 嗯，
1: 其实大家呢，并没有去用心的感受这每一寸的时光啊，脑子里全都是事儿啊。我下边该干什么？我这未来应该怎么办？是吧？家里又谁生病了？然后呢？我是不是能涨工资？但是呢，不能一直这样。一直这样的话，这个人总绷着的话，会越来越焦虑的，对吧？
0: 对，就拿我看到你工作生活的这个场景来说，我都很有感慨。因为每次比如说到电台来录节目的时候，都看到红酒老师，然后吃饭没有见他就是安安稳稳的好好吃过一顿饭。因为节目前节目后都是忙忙碌碌，所以呢你也要好好吃饭。
1: 是，其实今天这个分享会啊，是我们读书俱乐部阅读的分享会，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慢下来，静下来哈，尽情的来读一本书。比方说像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老饕漫笔》，就是触动你的人间风味啊，也可以谈一谈，是吧，与我们日常生活然后相关的一些感悟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呢还是很有价值哈。比方说在这个书中，老麦的粽子里面他是这么写的，说老麦没有自己的店，但在北京却有他为之服务的100多家主顾。老麦有一部很旧但看起来很结实的自行车，车后左右分别有2个很大的白洋铁桶，这就是他的流动商店。哎，这种感觉就让我们觉得很惬意，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在《豆腐干絮语》里啊，他想起幼年时代祖母认识的一位尼姑啊，每年呢都给他家送豆腐干，说旧历年前必送到啊。他每次来呢，祖母都会给些灯油钱，大概是豆腐干实际价值的10倍不止哈。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写出了一些生活的场景，对吧？就是虽然这个媒介是说跟这个吃的有关的，但是就是包括老祖母的就那种善良，还有就是生活的日常都被写了出来。所以看到这儿，

0: 去，从后面望去，那顶黑色的风帽在雪中渐渐地消逝。你看，他描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人，简单的事儿，但是里面夹杂着善良和悲悯的情怀。所以你看，说是吃食的一本书啊，但是人性之中的真善美在这个笔墨当中啊，永恒地锁定了。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这本书里边的一些精神气息非常的感人，非常的感人，而且其实也能引起我们深刻的共鸣。因为在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对不对？甚至是说也会就是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是就是看到一些很不容易的人呀，或者是就是我觉得人间的这种非常温暖的这种情怀在渗透到他的文字里边，就让人觉得就是他的文字其实是除了有味道之外还是有温度的。
0: 我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这里咱们可以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悟嘛，因为本身是一个读书会。我有一个同事啊，经常会看到他的桌子上有一盆大樱桃，有的时候是其他水果。我就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水果。我说为什么我在咱们旁边的超市或者菜市场买不着呢？然后他总是莞尔一笑啊，没详说。有一次聊天聊起来了，他说你知道吗，红酒，说这是我爸给我送过来的。因为老大姐也50多岁了呀，我说那您的父亲还不得80多？他对呀，80多。我说他从哪儿淘的这么好吃的樱桃啊？他说现在不住一起，平常呢也不太能见得着，但是他知道他单位在哪儿啊，肯定是。他就一大早啊4-5点就坐那个公交车，从这个北五环就坐到了新发地，您知道吧，在南边。他就是经常去那块买菜嘛，因为知道哪家好哪家便宜哪家东西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就经常能淘换到这些特别优质的水果。然后第一时间呢他就再坐着公交车然后给他送到了台里，就是打个电话说你下来取吧。然后哎呦，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感觉这眼泪都快下来了，你就有那种背影的感觉啊。
1: 对，
0: 80多岁的老父亲，然后坐车2个多小时，又坐车1个多小时，然后就为了送那串葡萄或者送那串樱桃。
1: 对，真的是有那个朱自清背景的这个画面，对吧？其实这种画面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我们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种就是感人至深的这种故事吧。包括其实你这么一说让我也想起来，有一次我记得我去济南看我父亲，看我父亲，在看我父亲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爸爸老是觉得我瘦嘛，就是那次去了之后呢，就是一直念叨给我做排骨，做排骨，因为他自身，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他不能动，但是就是，一直念叨那个排骨，但是我的时间，又特别短，我是开会出差到那儿拐了一个弯嘛，后来就是这个排骨念叨没完了，没办法，我说好，我说那个，一定要吃到这个排骨，我吃不到那个排骨他心里就不安心。所以谈到这儿呢，我就想起自己的父亲。我父亲已经不在了哈，就是今天想起来其实还是
0: 很感动，
1: 潸然泪下。
0: 对，很温暖，确实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吃食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吃食，无论是那顿排骨还是那串樱桃，它所承载的是爱啊，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中国人表达爱的方式，有的时候就是吃了吗，你多吃点儿，我给你夹一筷子，哎，这个特别好，你一定要吃。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对，虽然看起来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日常，但是就是这种非常简单，非常看似平淡的这种关心和关怀，我觉得才是一种最真挚的一种情感，最扎实的一种感情，对吧？而且就是说是我们在我们内心我觉得铭刻的最深的一种感情吧。
0: 对， 所以在老饕漫笔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这种真情所在啊。因为中秋将至嘛，中秋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团圆的节日，那肯定跟吃是息息相关的了，对吧？在一时一书一朝一夕里，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内心的丰盈与安宁，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流动啊！当然也希望我们往后余生呢，既能奔赴山河万里，也能安于烟火寻常，心怀热爱，不负三餐，不负三餐，不负时光，当然了，也不负我们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很温情的节目，也是一个很休闲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老饕漫笔》这样一本书呢，谈谈阅读过后的一个感受，对吧？对生活、对平凡、对美好的一个全新的理解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陈延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饕漫笔》这样的一本书，来自赵恒老师。我们刚刚提到了赵恒老师呢，书香门第啊，他其实也经常能够随家人呢遇到一些名人啊，比方说他曾经随家人在一些常去的馆子里就餐，就遇到过谁呢？像陈毅啊，
1: 对，
0: 像郭沫若、夏衍等等等等。他里面是这样说的，说他们那时轻车简从，十分随便，有时呢在雅间就餐，有时甚至就在外面的几张散桌吃饭。偶尔呢还曾遇见啊，当时啊这个苏联驻华大使切尔沃年科和他们一起拼桌吃饭。
1: 对，
0: 就是在北京啊，就是那些这个大大小小的馆子里啊，他吃过别人的宴请，也宴请过海内外的朋友，见证了那些老字号与时代一同的变迁，也见证了社会大背景下纷繁复杂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啊。所以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稀松平常的每顿饭，也可以波澜不惊地看到他跟很多名人一起在吃饭。因为说实话，民以食为天嘛，
1: 对，
0: 别管谁他都得吃饭嘛。
1: 对，在《诗经》

0: 觉得里面有非常深邃的一些内容，是吧？
1: 对，
0: 他同时在这个书里边也写到了一些他看到的当时的一些社会场景，一些时代的。

0: 60年代初，这里也是大社会的一个小缩影，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更显得这里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落。在从法国面包房到春明食品店这一篇文章里边，他就写到，自清末以来，北京东交民巷就是各国驻华使馆的所在地。在列强入侵、国家主权遭到践踏的年代，东交民巷成为一个不是租界的租界。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教堂，修筑了医院、银行，而在它的四周，许多为外国人服务的商业也应运而生，像专做西装的洋服店、走洋装、做古董生意的洋行、卖食品的面包房和肠子铺等等。法国面包房就是这样一家店铺。5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法国面包房更名为解放。解放的顾客成分非常鲜明，70%可以说是长期顾客，其中有多年习惯欧化生活的知识阶层，逐渐走向没落的北京宅门，大学教授和协和同仁的大夫，文艺界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以及不少当时外国使节中的中国雇员和侨居北京的外国人。像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著名耳鼻喉科专家徐银祥教授、京剧艺术家裘盛戎、李少春，以及一大批说得上名字的翻译家、画家、作曲家和民主人士都常常光顾解放。你看他这个里边写的就像是把当时的这个社会场景，一些名人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社会的这种状貌都给呈现了出来，在他的记忆里边，对吧？
1: 对。
0: 家住在海淀的清华北大的教授夫人们也常常坐上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此采购。此外，这些人家的保姆们、厨师们也在这里混得厮守。我家的厨师就是在解放与龙云家的厨师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的。
1: 嗯，
0: 其实他也是写的当时的一种生活吧。
1: 对，
0: 对吧？
1: 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烟火气。
0: 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赵恒老师的老饕漫笔。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继续来聊。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1: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7: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8: 这个创意不行，
9: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8: 你看看人家，
9: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10: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11: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12: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12: 这样真的值得吗？
13: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

江南北，结缘了各界名流，尝遍了四方风味儿。可以说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也滋养出了他笔墨间的松弛、洒脱和开阔。更难能可贵的是，坐拥品鉴百味的这种阅历与条件，但是他呢，骨子里留着这种淡泊名利的这种。

0: 是可以吃的吗？我们吃包括像云南，我们知道就是从用那个玫瑰花啊什么的做的那种
1: 鲜花饼，
0: 鲜花饼，对对对，鲜花饼。其实在很久以前，我知道北京有一家叫花转园，也是用鲜花，专门用鲜花做菜的一家饭馆，现在可能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还去拍过他们的节目，拍一期，在电视台拍一期节目，然后还拍过这个花转园，其实也是用各种鲜花，它本身有那种鲜花的栽培基地。因为鲜花可以美容，据他说可以美容，有的还可以就是有一些药食啊，都可以从这个各种不同的花里边，就是来做成各种食材吧。但是你像这个赵恒说的这个中山公园的这个藤萝饼，我觉得就是用藤萝的鲜花，用那种比如说紫藤花，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是紫藤花哈、啊， 我也不知道紫藤花还可以吃。那么就是现摘的这个藤萝，无论是煎也好或怎么样做成饼，哎呀，想想都觉得非常的美味，是吧？
1: 对，你想啊，它一个是所用的原料啊是现摘现做，那肯定新鲜吧，而且保持了那花的色泽还和清香，而且呢它是现做现卖，
0: 对，
1: 就是出炉它是热的，哎，那个鲜花饼啊别吃凉的，吃那个现做热的，那个味道确实是不一样。你看他书中写了说既酥且香啊，这是那个饽饽铺卖的藤萝饼比不了的。
0: 对，也许就是在跟他同时代的老一辈的一些人可能会有，也许会有这样的早年的一些记忆吧。现在中山公园应该是没有了。对
1: 对，现在看不见了。
0: 对，
1: 当然他说起北京的石蟹啊，螃蟹的蟹也是别有一番情调。他是这么说的，说北京石蟹是在中秋前后啊，咱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提了，是吧？
0: 对对，
1: 说彼时菊花盛开，秋蟹正肥。

0: 是极快活的乐事。
1: 对，非常幸福美好的一种岁月静好的时光，对吧？
0: 对，
1: 就被他写了出来。所以就是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会想到齐白石曾经画过，就是像这种一壶酒，然后还有螃蟹这样的写意画，这种小
0: 简简几笔就勾勒出这个意
1: 义。对，小品画，它也是这种就是中秋时节的那。

0: 我说从宫保鸡丁到宜府面，从爆肚满到河山药，他说的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比如说河山药是不是姓何的、姓何的店铺里边的山药，这不太清楚啊，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就是赵恒先生在文中还穿插了一些吃食典故，这些吃食典故呢就是加到这个文字里边，就像我觉得像食品的一种佐料似的、对吧，使它的文字就更加的有趣味。
1: 是，而且谈吃的过程当中他自然而然流露出自己的饮食观，比方说他说烹小鲜啊，如画水墨画一样，总要有些留白，如果一方稍嫌空寂，可作为款食提拔的所在。你看，
0: 对，他把这个，我刚才说到那段的时候，想起齐白石的那个画蟹的画，其实他在书里边也是联想到，就是把吃食跟这个水墨画，尤其是写意画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写意画，尤其是大写意，其实它是讲究留白的，既白当黑，对吧？那么他说把这个国画的这种水墨画的留白和这种生活还有这种吃食又联系了起来，他说总要有些留白，如果一方稍嫌空寂，作为款食提拔的所在，就是在如果显得空了的话，就是里边做一些提拔呀，做一些款食，在前以朱印，就显得布局疏密得体，平衡有序，安排一桌宴席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和文化的体现，山珍海味的堆砌只能是败笔，犹如一张绘画布局失当。所以他由水墨画联想到这个宴席的这个安排和布局，也是讲究艺术的，对吧？
1: 对，真是这样。你看啊，从这个南北特色小吃到经典的家常滋味，从传世吃食典故到四时饮食的一个风雅，哎呀，这个赵先生啊真的是信手拈来。
0: 对，他虽然里边谈文化，但是呢他又有时候又有一种调侃呀，或者是一种非常轻松的笔调。你比如说他说在大快朵颐之时，谁想到什么文化。名人中的禅人大抵如此，而那些专谈文化专去发掘文化的人，功夫在吃外够不上禅人，大多是些想当名人的凡人。写的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1: 对，你看他就将这种节庆物候风土人情文化意境跟饮食融合起来了。
0: 对，而且他还谈到就是文人跟吃，因为他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文人，然后他说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人实在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融洽，天地相合，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说文人对饮食除了烹饪技法、食材搭配、佐料应用、滋味浓淡的要求之外，可能还有一种意境上的追求，比如节令物候、饮馔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等，就是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都成为与饮食交融的条件，春季的赏花，夏日的听雨，重阳的登高，隆冬的踏雪，所以当令的饮宴雅集又会是一种别样情况。

0: 咱们刚才提到了，他将置办宴席啊比作绘制水墨丹青啊，讲究什么呢？疏密留白，错落有致。
1: 对，
0: 如果真的是那种堆砌山珍海味，在他看来我觉得就是堆砌辞藻。
1: 对，
0: 显得俗。
1: 对，
0: 俗不可耐，空洞哈、啊、所以你要搭配恰到好处，是吧，才能有那种温润相宜的意境，才是饮食的最高格调啊。所以呢，他就也提到了空谈文化那

0: 渗透了又充满了文化底蕴，
1: 哎，
0: 他是有品位的，就是包括他对这个餐饮的这个观念，还有他日常的一些做派，还有他就是这个文字的字里行间，我觉得都有一种，其实都是一种文化的底蕴在的。
1: 哎，你看作为赵先生，他可以春赏花时鲜，也可以夏听鱼品茗，是吧？
0: 嗯，
1: 也可以秋赏菊石蟹，也可以冬踏雪宴饮。
0: 嗯，
1: 所以呢，就是绵延出了这种中式的饮食文化，还有这种生活的诗意。所以在中秋前夕重读一下《老饕漫笔》，让我们感觉还是非常惬意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吃、关于生活、关于书籍。彦民老师你好。
0: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刚才呢，我们一起来聊了一下赵恒老师的《老饕漫笔》，感受颇深啊。明天就是传统的中秋节了，说到中秋节的吃食啊，月饼肯定是不能错过的，
0: 嗯，
1: 对吧？8月15吃月饼嘛。我觉得彦民老师您可以回忆回忆，有没有做过月饼啊？现在大家都是买月饼哈，您有没有想到小时候做月饼的故事啊？
0: 我还真有过，而且就是我原来是写过一篇，也写成了一篇小小文，然后叫做月饼，收在了我以前出的一本书叫那些时光里面。
1: 那些时光咱们聊过。
0: 其实就是小时候做月饼的那个记忆，也是我就是关于中秋节的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一个记忆。因为小的时候吧，我是在姥姥家，那时候上学之前，就是在姥姥家，在鲁西南的一个叫好寨的一个小村庄里边。然后当时一到那个8月15，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头一天呢，姥姥就会把那个面给发好了，发好了，然后第二天就是做月饼，在那个月饼模子里边，然后扣到里边，然后再给扣到面板上。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还没有完。然后当时扣完了之后呢，就是当时姥姥就会让我和妹妹到那个蓖麻地里边摘一些蓖麻籽回来。那个蓖麻籽做什么用呢？就在那个月饼上面印一些小花
1: 哦，
0: 因为蓖麻籽它是有很多那个就是角的那种嘛，然后印上之后，
1: 美观是吧？
0: 对对，其实就像现在的就是用现在话说是一种艺术了，是吧？然后印上花非常漂亮，然后蒸出来的月饼就是又加进去了自己的劳动，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的欢乐。另外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顺便呢一些面团，因为那个姥姥就会捏成那种小燕子的那种形状，捏成用那种面捏成小燕子，然后用那种高粱籽儿做成眼睛，给插上。

0: 就是小时候就是在我姥姥家就那种乡村那样的场景，就是邻里之间也是非常的和睦，非常的非常的温馨。
1: 嗯，
0: 然后做完了之后呢，就会把这个月饼我记得姥姥就会让我送到二姥爷家、六姥爷家，就是舅舅各个舅舅家，什么姥姥姥爷家，就是他们也会送来，然后那种人情的往来也是非常的感觉，非常的温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中秋节所有过的中秋节里边可以说最为难忘的中秋节。
1: 其实我在看这本书里这篇文章做月饼啊，有一段描写啊，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读一读哈。因为当时几年之前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印象就非常的深刻，正好在今天呢应时应景。听着老爷呼哒呼哒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我和妹妹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希望锅里的月饼和埋在炭火里的小燕儿快点熟。火苗随着风箱的节奏不时地窜出来缩回去，将老爷的脸映得红红的。他不时地将小燕儿翻出来看熟没熟，拿出来的时候小燕儿就变成黄灿灿的了，十分诱人。后边还有一段啊，而月饼出锅后却先要拿到月下去供奉月婆婆，此时的月亮又大又圆，夜晚呢也显得比以往亮很多，不远处的房屋和树木朦胧可见。供奉完月婆婆，姥姥还会让我和妹妹将一些月饼送到二姥爷、六姥爷和几个舅舅家去，我们也接连不断地将自己做的月饼送到姥姥家。送完后呢，送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了，看着自己印上去的花感觉特别的开心。哎呀，就是特别温暖的一个画面，是吧？童年的这种记忆我觉得可以温暖一辈子。你看到了，
0: 是的，
1: 到了几十年过去你还是能够清晰的记得那老爷的脸被映得一红一红的是吧？
0: 是
1: 又让我想到了背影的那种感觉，就是但是也有点唏嘘啊。唏嘘什么呢？就多少年过去了，蓖麻地没了吧。
0: 对，蓖麻地没有了，手工做的月饼也没有了。
1: 现在有几个手工做月饼啊？
0: 对，在炭火中烧烤的小燕儿也没有了，两位老人也已经离我们而去。其实就是那样迷人，那么特别，那么迷人的中秋节似乎再也找不到了。我和妹妹呢也各自成家去了两个不同的城市，也不再做月饼了。
1: 哎呀，也不再做月饼了，这句话我觉得听着有点伤心
0: 对，但是那个童年的那种美好时光，我觉得其实它是我觉得它是奠定了我人生的一个底色。虽然我在姥姥姥爷家就是生活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因为在上学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我姥姥带着我嘛，然后就是但是那个时间我觉得就是那种快乐，那种单纯，那种无忧无虑是必然的了。
1: 对，
0: 就是那种在农村接触到的那种自然的，包括那种乡土的那种温情，还有那种自然的那种纯粹，包括与天相对的那个面对星空啊、月亮啊什么这样的，我就觉得其实它是已经进入到我的血脉里边，成为我人生底色的一部分。
1: 嗯，
0: 就是。

0: 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节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
1: 何以中国节。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月圆之夜聚会来袭，喜迎中秋大放假。北广购物中秋让利，凡2026年的9月14号至27号期间呢，来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买赠活动，购买满300元送南四湖咸鸭蛋4枚，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0: 哎，
1: 不光是把这酱牛肉给大家做好了，还得试味儿啊，还得肉好，让大家放心，同时还得省事儿省钱。
0: 没错，不管是日常解个馋，还是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酱牛肉也是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工序还是比较繁琐的，就别说我和晨曦这样的年轻人，
0: 厨艺不怎么地的，
1: 对，就不想了啊。如果是家里边有手艺的，哎，叔叔阿姨，但是费心费力，关键是。这个酱牛肉它不出数，
0: 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去菜市场里边买二三斤牛肉，它基本上是二斤三斤才出一斤，这个燃气啊调料啊全部成本不低，还得搭功夫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您说去外边买呢省事儿，但是不省钱。现在一块好的酱牛肉，一张红的那是免不了的。
0: 是的，但今天在咱们北广哈不太一样，就是让您吃到的这个酱牛肉，一不用咱们自己亲手做了，二而且给您省事儿还能省钱，这是很关键的。
1: 他还得味道好，对吧？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食韵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
0: 哎，
1: 这么一个组合。你看啊，为什么说它好吃？肯定得是这肉是比较好的，这个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标准啊能够达得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酱牛肉呢，它用的全都是好牛肉，
0: 首先进口的，
1: 哎，都是进口的。不是边角料，不是用碎肉拼接的，全都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事儿不用您操心了，都在外包装上明确的给您印着呢，标注着进口原料的标识，来源比较清晰，咱们吃的比较踏实。而且呢，说白了啊，咱们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共识，就是它普遍呢都是味道比较浓郁，
0: 哎，
1: 然后呢，另外一个肉质还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的。
0: 对，反正我不知道大家啊，就是对酱牛肉有没有了解？我妈要之前吃酱牛肉，必须制作的时候得买那个腱子肉，
1: 哎，腱子肉。
0: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食韵美的松茸酱牛肉，它都是正经的前腱子，
1: 哎，
0: 而且呢，这个进口原料的这个牛肉肌里啊，它因为是腱子肉，它比较规整，肉香也比较纯粹。切的时候，你拿回去切，打开袋一切，你就知道了，能看出来它那个肉片的纹理很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我们那叫什么呢？叫筋肉相间。
1: 哎，筋肉相间。而且这个酱牛肉就是你切完了以后，能看见那一条一条的黄筋儿。
0: 哎，对，
1: 吃着又不硌牙，又不那么梗，还能嚼得动，这就是好牛肉。而且这前腱子由于筋膜比较少嘛，所以说呢，它的肉质细腻软嫩。咱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有的是年龄比较大了啊，牙口不是特别好，又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能不能嚼得动的问题。跟您说，这个酱牛肉它是一定能嚼得动的，吃着也香，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做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郁的酱香，所以说这个酱牛肉咱们吃的时候膻味没有。
0: 对，您别看它说能嚼得动啊，但是与此同时你吃起来还挺筋的，就是很有咬的，不是那种
1: 肉劲儿。
0: 对对对，我特别不喜欢吃那个，就是一咬下去就软软绵绵的酱牛肉，对，过烂了。
1: 哎，您可以尝尝咱们今天这食韵美的酱牛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您听它的名字叫做松茸酱牛肉，松茸，哎，也加到里边了。松茸它是一种蘑菇，也是晨曦老家的这么一个特产。
0: 没错，这个松茸啊，一直身价不低，而且呢，这个比较有营养，所以大家都买来吃。
1: 它为什么加入这个酱牛肉里边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原因的啊。第一就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的种类嘛，所以说呢本身就特别的鲜，和这个老汤一起慢卤，这个菌子的香啊就会慢慢的融进卤汁里边，哎，酱制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牛肉的每一丝纹理当中，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就到底的咸了，而是您越嚼，哎，越有股回味儿，哎，这个味儿还挺香的，越吃越香，
0: 没错，
1: 让它味道上提鲜增香。
0: 是的，这是提鲜增香啊。第二就是为了柔化我们的口感，因为松茸我们知道它是有天然的鲜感的，现在常下厨房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流行用松茸来做一种调料啊，同样的咸度加了这个松茸的酱牛肉，它吃起来就更温润了，不会觉得齁得慌，也不会说吃完这个酱牛肉就觉得口干舌燥啊，一顿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地位，让原本就香的这个酱牛肉呢鲜得更加自然更加嫩啊，一不 不强味儿，而且呢，我要不说您都不知道，这里面它还有松茸，得仔细来吃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比其他的做法，您细品啊、比单纯只有酱牛肉要好吃很多。
1: 哎，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这个品牌的松茸酱牛肉。酱牛肉家里边家家户户都用得着，
0: 对，
1: 而且呢，普遍是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0: 你空嘴吃也行，然后煮个面往里面当一个配料也行，
1: 哎、
0: 就着这个米饭吃更香。
1: 哎、所以说呢，这酱牛肉就是买回去以后真正的能用得着，而且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它这个组合和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呢。
0: 嗯，主品给到您的是五袋，每袋是150克啊，
1: 三两一袋。
0: 哎，是的，赠品同样给到您是五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0袋，每袋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嗯，然后呢，我们这是首发。这个品牌的酱牛肉嘛，之前也有过其他品牌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发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所以说有一个特别的加赠，
0: 哎，
1: 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再给大家5袋，等于说您到手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5袋的这个酱牛肉，15袋，每袋是3两左右，
0: 嗯，
1: 那么加起来呢，一共是将近5斤的酱牛肉了啊，市场售价。它在北京的一些超市里边也有卖的，28块钱一袋，
0: 哎呦，
1: 那么15袋就是420块钱，
0: 没错。
1: 哎，但是今天北广的售价，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299块钱，
1: 299块钱呢，15袋和每袋也就不到20块钱，而且呢，保质期270天，您收到手以后都是新鲜的批次到手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啊，北广购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购。
1: 哎，我们一直是力争做到这点，就是让大家放心购买。第一个放心在哪儿？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啊，它是正经的进口牛肉，
0: 牛肉
1: 啊，而且呢全都是正经的整块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加入了松茸以后，味道也特别特别适口，
0: 嗯，
1: 好吃。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放心在哪儿呢？咱们北广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直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看啊，过日子咱们就得会算，
0: 哎，
1: 对吧？尤其是我发现了
0: 精打细算，
1: 哎，对，很多的叔阿姨就是拿着那个退休金、养老金，
0: 嗯，
1: 对吧？每一分钱呢，咱们都得花到
0: 刀刃上，
1: 哎，都得花到刀刃上。您看啊，咱们就给大家算一算，
0: 嗯，
1: 您自己在家做，有的时候这酱牛肉怕酱的不好，不是味儿，对吧？咱们不是每一家的手艺都有那么好，而且呢，现在。咱们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不用在大家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啊，去调这个配料啊，然后还得看着火呀，
0: 嗯
1: 啊，那这么省事儿，味道得到了保障，那么咱呢就得细细的算算价了。
0: 没错
1: 啊，现在市面上品质好的牛腱子一斤，咱们按菜市场里边便宜的算，怎么着也得30块钱吧？
0: 不止。
1: 那么咱们就算啊，这酱牛肉按2斤出一斤算，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是。小一斤牛肉，
0: 对，得小一斤，
1: 啊，一斤瘦牛肉成本就60-70块钱，
0: 没错，
1: 对吧？这一袋的酱牛肉啊，成本就得60-70块钱，还没算调料，没算燃气，没算水电，更没算您搭进去的这个大半年的功夫，
0: 嗯，
1: 更没算什么您在厨房里边受着热还得在那站着看着，对吧？咱们就算一袋的成本60-70块钱，
0: 嗯
1: 啊。这是自己做，
0: 对，
1: 咱们再说去超市的熟食区，
0: 对，这儿常去买啊，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0: 正经品质好的这个酱牛肉，
1: 嗯，
0: 1斤80多，我觉得应该是绝大多数去超市咱们看的这个市面上的价格
1: 差不多，
0: 基本上都是你买便宜的可能也得70多，70大几了啊，
1: 嗯，
0: 咱们这款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进口的牛肉原切加上了松茸来提鲜，传统的老汤卤制，
1: 嗯，
0: 这个单袋市面的零售价28块钱，您算算这15袋算下来420块钱，
1: 哎，基本上和市场价呢差不太多，
0: 嗯，
1: 但是咱们北广有这个渠道嘛，另外呢是直接和厂家去进行对接的，我们中间没有差价。另外呢，为什么把组合做的稍微大一点，一下呢给大家10袋再加赠5袋，就是为了每一

0: 也就不到20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相比于您自己在家里边买生牛肉然后自己酱制，费事，同时花的钱比较多啊。然后呢，相比于超市的这个价格来说，十月美这个酱牛肉的组合在北广也是有一定的，
1: 对，还是更划算的啊，
0: 更划算啊。那么咱们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买不买其实就看您是不是喜欢吃这个酱牛肉了，它的性价比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主品五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赠品是5袋每袋3两，然后咱们还有一个首发的加赠。
1: 对，今天因为首发播出，所以我们再给您赠上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正好够您老两口一顿饭的量。
0: 对，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啊，付现金或刷卡都可以，保质期270天，都给您发新鲜的批次。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订购热线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然后呢，给大家算完价了以后啊，就得跟大家说说，我和晨曦是提前替大家尝过了，它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专门跟大家细细说说这个入口的感受啊，好不好吃？其实就是您，收到手以后。
1: 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0: 拆开第一袋，尝第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拆开袋子以后，您就能闻到那种醇香的酱香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酱牛肉它应该本来有的本味儿，是很正的那种卤酱香的味道。然后您切片儿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顺着这个纹理切片，肉片紧实不松散，而且筋肉相间的地方带着那个，刚才我就说了，黄色的半透明的那种筋花儿。
1: 对，
0: 一喜欢吃鸡儿的，您肯定喜欢这个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浓郁。同时要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假如说您牙口不太好的，吃这个筋也没有问题，它是软软糯糯的，不是那种嚼不动的筋，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1: 没错。
0: 然后呢，当个下酒菜凉着吃特别好吃。
1: 对，凉着吃入口第一感觉呢就是紧实有嚼劲儿，然后你牙齿一咬下去，它那个牛肉的纤维还带着一点点韧性，
0: 这就是好牛肉。
1: 对，而且与此同时它不费牙，不会觉得咬起来很硬啊，很难嚼的感觉。那个酱香味会在嘴里面慢慢的散开，然后咸淡也是刚好的，它不齁啊，而且这个味儿也不是特别重。
0: 对，就是鲜牛肉做这个东西，所以说它不用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去折味儿。
1: 对，
0: 而且你现在买熟食，谁都不愿意买特别特别咸的，
1: 是，
0: 对吧？咱们这个稍微淡一点，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香味儿，而且慢慢咀嚼以后，你会发现牛肉本身的那个肉香会越来越浓，尾调带着点这个松茸嘛，淡淡的这个鲜，越嚼越香。而且呢，这种酱牛肉就是您切完了一片以后，千万控制住手，别一片一片的，就是直接就往嘴里边送啊。但是这样凉着吃的这个酱牛肉，切完片以后下酒或者解解馋，有时候不是说就是想吃肉了，就是嘴馋了，对吧？
1: 对，
0: 解解馋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
1: 太美了。当然了，这是凉着吃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热着加工来吃一下啊，热乎的也同样香，加热之后它那个肉质会稍微的软一点点，但是加热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肉汁儿更明显了，然后咬开会有那个肉汁儿在嘴里面散开，酱香还有这个菌香更加浓郁。
0: 这么好的酱牛肉呢，咱们去吃的时候感觉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同时它的价格还是很合适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的量，这个价格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和每一袋不到20块钱啊，就能吃一顿酱牛肉。
1: 是的，
0: 相比于您自己做省事儿，相比于市场买咱们省心，同时相对他们来说都会更加的省钱，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啊，给到您是10袋，每袋是150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然后因为今天是首发啊，给推荐给再给您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的酱牛肉，那一袋市面上要卖到28了，15袋就得400多，今天我们直播的这个价格是299块钱，所以千万别犹豫，如果您喜欢吃酱牛肉，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实践，大家好，我是徐克。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今儿呢，我和许可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2: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0: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2: 老前辈们，
0: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2: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0: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2: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0: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2: 有很多做法，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2: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2: 确实硬，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儿，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2: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2: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儿和甜味儿，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孝夹记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啊，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1: 是啊，
0: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
1: 嗯，
0: 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和，您知道吗，软和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

0: 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

0: 哦，199块钱，
1: 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1: 4.4块，
0: 您就能吃到啊！
1: 哎，这梨，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

0: 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

0: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0: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今天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90%。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2: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2: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2: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2: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螃蟹对于我们牙的挑战。明天就是中秋节，团圆的餐桌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现在肥美的螃蟹作为硬菜。九月份各地陆续迎来了开海，大闸蟹、梭子蟹，各种海鲜河鲜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肥美的季节。美味的蟹肉虽然让人垂涎欲滴，但是坚硬的蟹壳对于我们的牙齿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吃螃蟹时，有的朋友懒得使用工具，用牙啃咬坚硬的蟹钳，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松动，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牙齿崩裂。为什么自己的牙齿格外脆弱呢？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您说说螃蟹对牙的挑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螃蟹对于牙的挑战。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的主任医师孙小强，孙主任。首先呢，要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孙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还有广大的听众还有网友，大家下午好。我也非常高兴啊，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就一些牙齿的问题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做交流。
0: 欢迎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螃蟹对于牙的挑战，因为现在正是吃螃蟹的时候，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都逐渐到了最肥美的季节。
1: 对，
0: 但是也想问一问孙主任，这螃蟹的壳对于我们的牙来说它是个挑战吗？
1: 这个挑战这两个字怎么说呢，它挑战的目标好像有点这个不对，因为我们这个牙齿啊不是专门用来做这个挑战这个螃蟹壳的。这一期的这个选题呢也非常好，正好呢我上周还碰到这样的患者，那么他就好像挑战了一下，结果自己的这个前牙的这个冲天无

0: 这个临床上还这样的，还是真是能够碰到不少。而且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的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感觉那些很脆弱的牙齿，比如说它本身有龋坏了、有裂纹了，或者我大面积的补过，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就是我们正常的牙齿啊，在遇到不合适的受力的情况下呢，也可能会受伤。
1: 哦，所以说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螃蟹对于牙齿的挑战不仅是对于本来就有伤或者说本来就不太稳的牙齿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而且对于很多健康的牙齿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的牙齿它不是用来迎接挑战的，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咱们还是应该稍微省着点，是不是？
0: 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们的牙齿啊，它主要是负责咀嚼。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正常咀嚼的情况下，通过咀嚼食物，我们这个咀嚼的压力呢会均匀的呀分布到我们的各个牙齿，然后再分布到我们的颌面，通过这种力量的传导呢，理想的情况下呢，它是会沿着这个牙齿的长轴向下传递，这样的话呢就不会给我们这个牙齿造成太大的这种挑战。但是呢，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去挑战这个蟹壳

0: 个可就这个效果可能就是说会出现这种很严重的后果了。
1: 嗯，那其实对于比如说开酒瓶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它特别的硬，
0: 嗯，
1: 它是一个金属，
0: 嗯，
1: 很多朋友都觉得螃蟹这我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儿啊，而且很多的朋友其实吃螃蟹他就是用的自己的这个牙齿，而且有很多在海边生活的这朋友说，
0: 嗯，
1: 我们从小就用牙齿啃螃蟹，
0: 嗯，
1: 啃了这么多年我牙也没事儿啊，但为什么确确实实在我们的临床出诊过程当中，
0: 嗯，
1: 能

0: 牙齿的硬度和抗折断的能力啊，完全它不是一个概念啊，它不是这种开壳的这种工具啊，因为它的受力方式啊，跟我们正常咀嚼，我刚才讲的这个正常咀嚼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分散这个正常咀嚼的压力。
0: 哎，对对对，那么它这个受力方式呢，往往呢是在这个一瞬间受一个异常的力。
1: 嗯，
0: 它往往呢是在这个某个牙齿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去起这个平起子，或者是这个咬这个坚硬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是在某一个牙齿的某一个牙尖儿
1: 啊，
0: 它承担在瞬间承担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1: 对，
0: 所以这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牙齿的这种损伤。
1: 嗯，
0: 造成我们这种牙齿损伤真正的这种原因啊，就是往往就是这种突然的、局部的和方向不利的这种冲击力
1: 啊。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的牙齿没。

0: 然的掉了或者是断了，它有可能这时候有一些掩藏的损伤，比如说出现了裂痕，这时候咱其实感觉不到，当咱们下次再用力的时候，有可能就在这个旧的地方，旧伤的地方出现断裂，
1: 对，逐步逐步的加深，加深到一定程度，哎，出现症状了。
0: 嗯，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孙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螃蟹对于牙齿的挑战，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真的

0: 开开心心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真的咱不小心碰上这问题，咱也别慌，还是有一些处理方法的。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健康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期有媒体报道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来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加快减重，多次爆出了学生的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着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资质缺失等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第一，体重并不是越轻越好，健康体重管理应该以合理膳食、适当运动和健康生活方式作为基础，不要盲目的追求短期之内快速减重。第二，就是减重训练之前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进行必要的医学和运动风险评估，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应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减重。 第三，就是目前有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长期受到体重困扰严重的居民可以前往咨询来接受指导。 9月23日， 昌平区中医药文化健康市集在乐多港开幕，市集会持续三天，把中医药服务从医院搬进商圈，让市民近距离地感受传统岐黄文化的活力。在乐多港的下沉广场内，9个中医药文化体验展位整齐排布，名医专家现场坐诊，为市民游客提供免费的脉诊、体质辨识、耳穴压豆、中医推拿等便民健康服务。
1: 昨天咱们迎来了秋分节气，连日来京城的气温呈现出骤热夜冷的反差状态，白天的最高气温一度攀升至31度左右，体感偏燥热，而今天的一场降雨将气温直接拉低到了23度左右，冷暖切换，十分的明显。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预防感冒。身体不适问广播， 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的主任医师孙小强孙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螃蟹对于牙的挑战。刚才呢，孙主任已经告诉我们了，这牙齿啊，其实牙釉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坚硬的，但是如果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咱们用上了寸劲儿，就是刚好。

0: 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可能就三类，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么它崩掉了那一块，也就是我们说的牙体组织的这种直接的缺损。第二个呢，
1: 这第一种呢，其实大家就比较容易发现了，那么我掉了一块，我知道，哎好，我赶紧及时就医了。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出现了这种裂纹啊，我们临床上一般称之为隐裂，但外形上看着还是完整的
0: 啊，
1: 就是这个隐裂，隐就是隐藏的这个隐字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有裂痕了，但是呢它看起来还是一颗完整的牙，
0: 它没有完全裂开
1: 啊，
0: 是有这个裂纹逐渐的会向牙髓这个方向去延伸。
1: 第三种呢，就是牙齿的这种松动了，那么说明牙周组织啊，就是牙周支持组织，包括牙周膜啊、牙槽骨这个受到了一定的损伤啊。所以主要就是这三种情况，像第一种情况直接崩掉了一块，或者说这个直接断裂了的话，咱们非常容易发现。
0: 对，
1: 但是刚才您说的第二种情况，牙隐裂这个情况，我特别想问一问孙主任，这个牙隐裂，比如说我们能够通过，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照镜子什么的时候自己发现吗？还是说它这个裂痕有可能 它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们一般东西裂了之后会有一个缝，有一个黑线我们能看到，像这个牙隐裂也会这样吗？还是说有可能这个裂痕我们完全通过肉眼其实是很难观察出来的？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牙隐裂啊，
0: 我们自己在家里头是很难发现的，我说主要是一些有临床意义的后牙的这种牙隐裂，因为这种牙隐裂呢，它往往是在这个我们牙齿的颌面，而且它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牙齿本身就有点隙勾裂，它是不是平板，对吧？那么它这个牙隐裂呢，往往 会和这些这个点隙勾裂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那么不是这个咱肉眼就能轻易发现的，对对对，而且尤其我们照镜子不可能我们把这个颌面看得就很清楚，而且这个牙隐裂别说我们这个患者去诊断了，就不连我们一些年轻的医生，不是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医生，那么
1: 对他的诊断可能都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程度。哎呦，那看来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种情况。
0: 对对对，我记得我刚实习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碰见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还要请专家来会诊。但是牙隐裂的时候，作为我们本人的话，会感觉到疼痛吗？比如说这个牙齿如果只是隐裂的话，我们是完全没有感觉，还是说隐隐的也会有这个比如说怕凉啊，或者是酸啊，各种各样的不适症状？它 分成几种这个情况吧，根据它的深浅。那么如果牙隐裂刚刚开始，也许就是我们刚开始去拿我们的牙齿去咬这些比较硬的东西去用它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种比较浅的隐裂。

0: 咬了疼，或者是松开的时候它也疼，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就证明瘾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了。
1: 嗯，那孙主任，我也想问问你，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吃螃蟹什么的咬了很多次都没问题，但是偶尔有一次出现了咬完了之后牙齿有问题了，
0: 嗯，
1: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他的牙齿这些问题有可能之前就出现了？就是比如说他已经有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隐裂的情况，
0: 对，
1: 可能之前咬了那么多次，这个已经开始有裂纹了，只是之前还相对来说比较浅，受力没有那么深，
0: 对，
1: 那这次刚好就是受力变得更深了，
0: 对对对，
1: 他出现疼痛了，他是不是意味着之前就有一些问题啊？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这个牙齿每天他都在承担这个咀嚼力量啊，随着这个裂纹的逐渐的加深，那么出现了这种症状就越来越明显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局部结构啊，随着我们这个尤其是不断咬这个特别硬的东西，它局部结构就会变得一些薄弱，如果再加上这次异常大的这种力量，就可能成为这种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1: 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因为之前一直累积的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种牙齿受伤的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
0: 嗯，
1: 是不是也意味着其实我们的牙周本身也有问题很长时间了？要是健康的牙周，我们咬一次也有可能把它咬松吗？
0: 是有存在这种可能的。
1: 哦，也有健康的牙龈也有可能一次就咬松。
0: 对对对。
1: 哦，
0: 比如说我们一下给出现了，我们就一般称作为咀嚼意外。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比较硬的石子儿，
1: 嗯，
0: 或者是咬着咬着有的朋友愿意咬筷子，有的一下把前牙给硌着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牙周组织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充血啊、水肿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牙齿呢就会出现一定的松动，
1: 哦，
0: 啊，也有可能
1: 啊，哦，嗯，就是这时候牙龈其实是健康的状态，就是因为一次的受力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极限，
0: 对，
1: 它就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0: 有这种可能，嗯。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样的松动，
0: 嗯，
1: 它长着长着自己能恢复吗？因为这牙龈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啊？
0: 对。一般比较轻微的这种损伤呢，它往往都可以自己恢复。但是呢，我们有两种情况呢，我是还是说建议患者能够到医院来检查。
1: 嗯。
0: 那么一种呢，是我们要根据这个它松动的情况，还有它目前牙周的情况去评估这个牙齿，那么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固定。
1: 啊
0: 啊，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磨，让他不承担那么大的力量？也就是说，嗯，就好像人有病了一样嘛，我们让他休息休息。
1: 啊，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牙齿受到了这种外伤之后，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就是说，有可能牙髓会出现损伤。
1: 嗯，
0: 所以对于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常见的一些牙齿的这种，外伤，比如也牙周膜出现损伤，出现咀嚼意外的时候，或者是受了别的外伤，我们牙冠出现折断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往往会建议患者要定期的来复查牙髓的情况。
1: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先说几个专业的名词，给大家解释清楚。您刚才提到了，首先是牙周膜，
0: 嗯，
1: 牙周膜是不是就是其实是埋在我们的牙根儿，就是我们的牙龈底下的那些？
0: 它是负责连接我们牙根和牙槽骨之间的一层结缔组织，
1: 哦，就是
0: 也叫牙周韧带。
1: 对，就是是在我们的牙龈底下，我们肉眼其实是看不到的。
0: 对对对，
1: 嗯，这个部位有可能就是我们咬一次过大的力，它会受伤。
0: 对，
1: 嗯，这时候伤到牙龈的话，是不是我们一定会疼痛？因为有过杀牙龈或者说杀这个牙髓的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的牙髓受伤了，那杀神经的话，那还是挺疼的。如果伤到了它的话，我们是不是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疼痛啊？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局部的这种肿痛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严重的呢，可能这会感觉到这个牙有一种浮出的感觉，因为牙周不是出现了水肿吗？
1: 啊，
0: 嗯，啊，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啊。
1: 但是有的不会是吗？
0: 嗯，如果比较轻微的话，有可能是不会的。
1: 哦，所以说一定要提醒大家，
0: 嗯，
1: 千万不要觉得不疼，那就证明是没事儿，
0: 嗯。
1: 如果我们的牙齿出现了松动的情况，嗯，其实最好还是建议您到医院去就医，让医生帮您判断一下，这个是自行恢复就可以，还是我们得稍微干预一下它？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而且，孙主任也特别强调了，在我们 逐渐让它恢复稳固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得特别的注意，有一些情况呢，医生会帮您辅助一下，让它尽量的减少受力。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在它逐渐长坚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得减少使用的频率啊，孙主任？别再让它受力了。
0: 对对对，让它休息休息。
1: 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哈。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第三种情况，就是牙齿出现了松动的情况。
0: 嗯。
1: 一般的话，我们的牙周没问题，它是能够逐渐的去恢复，逐渐的再恢复稳固的状态。那如果是牙龈裂的情况，孙主任，这有可能自己在逐渐长好吗？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大家，这个牙龈裂，这个它好像不它和我们比如说骨折啊或者软组织的擦伤啊这些它都可以长好嘛，但是牙龈裂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就一定要到医院做相应的处理才可以啊。而且呢也不存在，往往我们也会遇到临床遇到这样的患者，就是说这个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你那有什么胶水你给我粘一下不就完了，也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这个技术啊。
1: 啊，就是牙龈裂如果出现的话，首先我们跟大家明确一点，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自己在长好。
0: 不存在自愈的可能。
1: 哦，因为骨裂我们知道它是能够逐渐自己长好的，但是牙釉质的话它是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的，它一旦裂了那就是裂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的核心呢，治疗的核心呢，就是尽早的去判断是不是裂纹存在，以及这个出现裂纹的原因是因为它过度的咬合了，是碰到硬的东西了，而且呢，我们要判断它这个牙龈裂的范围，然后做出比如说继续减少它的继续受力啊，尽可能的阻止它向深度的发展啊，这些措施。
1: 那这个牙龈裂如果一旦出现的话，咱们正确的处理方法，或者说我到医院，医生帮我判断说哟，这就是牙龈裂了，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手段和方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刚才听您说，现在还没有什么胶水啊什么能把这个裂痕给粘住是吧？
0: 一般来讲呢，对于比较浅一些的或者是没有特别明显牙髓症状的这种龈裂牙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通过比如说磨除这个龈裂，把这个裂纹磨除掉啊，然后呢调磨一些过于尖锐的牙尖，因为我们牙尖越陡，那么我们的咬合力量下来之后分布这个水平向的这种劈裂的力量就更大。
1: 哦，就是它受力越小越集中在某一个点上，那它受到的力肯定就越大。把它磨平，让它受力更平均一些，
0: 调磨一些啊。然后呢，如果龈裂已经深到一定程度，已经有了牙髓的症状了，那么往往就需要去做根管治疗了。
1: 哦，这个时候做根管治疗的话，就是杀我们的牙神经吗？
0: 对，可以这么理解
1: 那这时候不是我们的牙齿是牙釉质出现了这个裂痕吗？这大家肯定想说，你杀我神经干啥呀？我神经这时候还没受伤呢。
0: 那么这时候往往龈裂就已经从牙釉质到了牙本质，甚至已经到了我们叫髓腔嘛，就是累积到牙髓的这个水平了，它才会出现一些牙髓的一些牙髓症状吧。
1: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酸啊、疼啊、怕凉啊、怕热呀、
0: 对，冷热疼啊，刺激一下就会疼半天啊，这种情况。
1: 那这时候把牙神经杀了之后，这牙釉质的裂痕不还在这儿吗？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处理吗？
0: 对，为了防止这个牙齿的进一步劈裂呢，我们在做完根管治疗之后呢，往往一定要记得要给它做一个冠，给它保护起来。
1: 这时候把它罩上，
0: 对，穿一层铠甲
1: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出现了牙龈裂之后，我们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孙主任。

0: 怎么办？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多的听众朋友今天都在聊天室当中和孙主任进行互动哈。这个北京212想问问您，说自己的左下后磨牙倒数第二个，因为怕疼，所以一直没有镶牙。除了种牙和做牙套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能够固定牙齿的方法？想咨询一下您。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现在是需要镶牙。他说左下后
1: 牙，他这个牙还在不在？
0: 倒数第二个。
1: 对，
0: 我觉得应该是不在了，因为他都问到了，说除了种牙和做牙套之外，有没有别的能够固定的方法？
1: 这是两个概念。他要说做牙套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0: 那应该就是牙根还在。
1: 对，牙根还在。对对对。那么这个我们要判断他余留的牙体组织还有多少，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不可以，去给他做一个冠，然后继续行使他的咀嚼功能？如果要是说牙根不能够保留了，那么就有可能要需要拔掉，拔掉之后再考虑做种植。
0: 做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固定义齿或者是活动义齿是这两种方式。如果是种牙的话，应该就是固定义齿的方式是吧？
1: 它也不同于这个以前的这种固定义齿吧，它就现在应该是就叫做种植的修复啊。
0: 但是这个时候它也可以选择种植，或者说我们直接做一个，比如说像一个桥一样，就是把这颗缺失的牙齿固定在旁边两颗牙上，是不是这种方式也可以？
1: 在某种条件下是可以的，但是你想，如果我在搭桥的话，这两个桥墩其实我是要给它磨小了的
0: 啊。
1: 那么如果旁边都是特别健康的牙，特别正常的牙，
0: 有点得不偿失。
1: 对对，有点舍不得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具体的治疗方式，您还是得让医生
1: 对
0: 看了您的牙之后，然后呢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对，
0: 所以说您说的这个种牙和镶牙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治疗的方式，这得根据牙根的这个留存的情况和状态，让医生来帮您判断一下。还有鸣笛他说了，直接用牙咬碎蟹壳蟹钳就很容易造成牙的损伤。是的，我们刚才说了，虽然我们的牙釉质相对来说比较坚硬，但是咱要是赶上寸劲儿了，就是某一个点着力的话，那有可能就让我们的牙齿出现了崩坏的情况。
1: 是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螃蟹对于牙齿的挑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我们的牙齿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受伤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应急处理。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孙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

0: 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

外脆弱呢？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孙小强和您说说螃蟹对牙的挑战。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那

0: 通过防止它的这种感染，然后促进已有的这个感染的消除，来尽量保留我们这个天然牙。
1: 嗯，
0: 因此我们很多这个患者就是抱着我这个牙神经对我这个牙很重要，简直就是没有这个牙神经，可能我这牙就也留不了几年了，就他是有这种想法。
1: 嗯，
0: 往往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反而延误这个治疗的这个最佳的时机。
1: 哦，所以说牙神经，咱先明确一点，就是如果医生建议你杀的话，一定是有杀的必要。
0: 对，
1: 咱不能说为了让这个牙神经留存下来，让我们的牙齿变得更坚固，这时候延误治疗或者说拒绝治疗，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对，而且呢，往往我一般来讲呢，根管治疗后的牙齿仍然可以长时间的、长期的行使它的功能。
1: 哦，但是这个会变得，比如说更脆吗？或者说更容易碎吗？咬一个健康的这个牙齿，它的受力，比如说可以受力咬一个蟹钳没问题。但是如果我这牙神经杀了，很多朋友说这牙就已经死了，它没有神经了。那这样的话，它会更脆弱。比如说咬个牙蟹钳，它就开始崩了吗？
0: 真正影响抗折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啊，是因为这个牙本身原来可能就存在很大范围的龋坏，或者是有隐裂，或者是它的余留牙体组织就比较少的这种情况，而不单纯是因为它没有神经这个情况
1: 啊。所以说这也是纠正了很多朋友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有神经的那是活牙，它的营养供给是源源不断的，觉得更坚固。
0: 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刚才讲的意思是，后续的决定一个根管治疗完了之后，这个牙齿它抗折能力下降的，它是一个多方面的因素，不单纯是因为没有神经了。
1: 哦，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还有其他的因素，已经受伤了，已经有隐裂了，那么它肯定会更容易崩坏。
0: 对，
1: 好，还有这个朋友在说，这个毛毛的宅女想问问专家，说种牙的话，大概需要去几次？时间是不是一般都比较久啊？大概的费用呢？这种牙，我记得好像是纳入到集采了，好像价格是下降了一些。现在
0: 对，也应该是有了明显的下降啊。这个是在我们医院呢，应该是在种植科。据我所知呢，反正种牙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手术，另外一个是修复阶段。那么手术呢，其实就是通过手术的方法，把人工的牙根，我们叫种植体，植入到我们的牙槽骨内，然后通过一段时间，一般呢是3到6个月的时间，让它逐渐的通过骨的整合然后稳固，然后复查没问题了，那么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再
1: 做个牙冠，
0: 做一个牙冠。
1: 那说到了这个做牙冠的问题，咱不管是因为我们今天说的牙隐裂之后要做牙冠，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要做牙冠，因为有好多的朋友都在聊天室当中在问这个关于牙冠的问题啊，我就想问问孙主任，这牙冠的材质或者说种类现在大概是有哪些类型？因为我之前治牙的时候还有金属冠呢，但是我最近去医院看牙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现在好像没什么人用金属冠了。
0: 是从这个目前临床上使用最多的冠啊，应该是全瓷冠
1: 啊。
0: 它有很多优点啊，就比如说组织相容性好啊，还有大家关心的这个，如果比如说
1: 美观问题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这个一张嘴不至于说是，各种金属在嘴里头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比如说一些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做定期的这种头这个脑部的这种核磁的时候，

0: 我们切记切记，不要干燥保存。
1: 对，就别让它包到卫生纸袋去，不行。
0: 对对对，啊，我很珍藏着，然后捧过来了，那坏了。
1: 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牙齿是一颗完整的牙齿。
0: 对，如果要是掉出来了，这个情况是我们要保护这个牙根的牙周膜
1: 啊，
0: 尽可能的尽快就医，让它湿润着去。这样的话呢，我们大概率的话
1: 还能种回去。
0: 对对对，保护它的牙周膜还能。就植入的效果好，否则的话很多，比如说它这个牙根过于干燥，那么再植的话，那么就会出现牙根吸收啊什么这些情况了。
1: 但是这个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牙齿是一颗完整的情况之下，咱有条件泡牛奶，没条件泡这个矿泉水里面，
0: 甚至你含在嘴里都可以。
1: 就是保持一个湿润的环境，带到医院，及时的找医生，咱还有可能把这个掉下来的牙再种回去。
0: 对，
1: 但是如果出现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缺损的情况，崩掉了一块或者崩断了。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大部分的情况其实是很难通过，比如说一些胶水什么给我们粘回去的，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很多情况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牙齿其实。

化，随着年龄增长呢，我们牙齿啊常伴随着比如说磨耗逐渐加重，又可能这么多年嘛，也有可能会发生龋病，然后充填。那么对于牙周组织呢，牙龈可能有退缩，有的我们这个老年人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牙冠是越来越长了，牙龈有退缩或者牙周

0: 今天时间非常的有限哈，没有办法继续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孙主任一分钟帮我们总结一下吧。除了我们别用牙齿咬这些坚硬的蟹壳之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牙齿，尽量延长它的使用寿命，还有哪些是需要做的？
1: 首先第一点呢，我觉得还是现在这个人们对自己的口腔卫生啊，就是越来越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美丽乡村、现代化农业园区、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点位，同步更新运河大集、开集信息、精品研学与游玩路线，通过舞台推介、线下展出、线上全网推送的模式，全方位打响副中心乡村文旅品牌。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内汉代诸侯特展拉开序幕，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十座汉代诸侯王陵及诸侯国相关文物的主题大展，集结南越王、广阳王、中山王等王陵国宝重器，汇集全国七省18家博物馆104件汉代珍贵文物。这其中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联袂演绎2000年前汉代诸侯的烟火日常与王朝气象。展览将持续开放至12月27号。本次展览搭载 MR 沉浸式穿越体验，依托路线故城真实考古遗址数据，通过三维复原、 AI 影像技术虚实交融，观众带上设备便能一秒穿越回汉代路线故城，直观感受汉代城池格局与市井风貌。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2026年新增北京市红色旅游景区点公告，通州区西集镇少棠文学馆成功入选，跻身全市六家新晋红色旅游点位行列。少棠文学馆是纪念大运河之子、当代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少棠的专题展馆，展馆依托本土人文底蕴打造，及文学展示红色教育、文旅体验于一体，巧妙融合了红色文化、文学底蕴与运河乡土风情，打造出沉浸式红色教育与文学体验场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明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展陈面积约3300平方米，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

0: 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高能级首店加速落地，国际品牌首店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涵盖餐饮、零售、服务消费等多元业态，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

二元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市推出多项智慧化、精细化便民服务举措，以精准服务赋能秋日出行，创新发布了2026北京秋色图鉴，联动气象数据动态更新彩叶变色进度与最佳的观赏时段，同时上线地图多彩金秋专属专区、集成查询、导航、打卡、优惠等功能，搭配游玩榜单与出行福利，实现一站式智慧赏秋。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

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的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 57.6%。 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预计京藏、京城、京港澳、京里、京哈等主要高速部分路段仍会出现短时交通压力集中。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通过加开夜间高铁、动车组重联运行等多种方式来扩充运能，针对沈阳

0: 京旅客顺畅出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集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志晨，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8: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汗触摸千年文脉，画皮厂里读懂治理温度，白塔寺旁绘就烟火名声。西城区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把老城街巷变成鲜活的行走课堂。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拆解从润心启蒙到以行见之的梯度育人逻辑，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如何扎根红墙沃土，共育时代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敬请聆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今天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今天节目对话的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在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

计划继续引领带动技能型高校发展，为产业一线输送大批高技能人才。下一步，教育部将健全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和资源激励机制，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继续关注发布会有关内容。昨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相关部署。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说节前夕，北京市委教育工先锋说主题大思政课之乡村榜样说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讲，四位京郊乡村振兴一线的青年代表围绕文化振兴、科技强农、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分享扎根乡土、以专业所长赋能乡村发展的实干经历，带来接地气的思政课。鲜活的基层实践引发了师生强烈共鸣，大家表示将以榜样为引领，把所学应用到实践中。下一步，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将持续深化时代先锋说系列思政课，推动思政教育从课堂走向社会，引导青年投身首都乡村振兴。中国农业大学也将紧扣国家战略，引领师生服务三农发展。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北京市属公园换上秋日盛装，推出了140余场融合传统文化和潮流体验的特色活动，涵盖了赏花观展、夜游雅集、手作市集、文艺演出等多元场景，为市民奉上金秋游园盛宴。中秋期间以花园月圆为主题，北海公园打造了御苑雅集和沉浸式国风夜游，设置亲子赏月课堂和传统手作体验。景山玉渊潭公园推出了中秋主题演出和湖畔音乐会，搭配灯谜互动。香山公园连续3天举办香文化雅集，紫竹院陶然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

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由李兆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继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走出教室。

0: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我们城市更新的一线。那么这次获奖的人民城市红墙新人的案例呢，也就是我们西城区和北京建筑大学共建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分享。
1: 嗯，当时我看您就是咱们沟通的时候，您说有一个特别深刻的一个案例吧，有位小学同学在参加咱们这个实践之后，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原来帮助别人自己心里会开花。
0: 嗯
1: 啊，那您可以具体讲讲吗？
0: 哎，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呢，确实是让我们整个当然不只是我，其实我们每一个参与这个工作的教师都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当时呢是我们建大附小的一个一门小学的必修课程，叫做我参与我奉献。
1: 嗯，
0: 当时我们这个老师呢在集体备课的时候也提到，如果说我们只谈奉献，
1: 嗯，
0: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还是有一些抽象的，那么我很难真正的去理解其中的这个内涵。所以当时我们想呢，应该设置一种场景，让小朋友呢能够亲自的去感知，亲自的去触摸啊，亲自的去体会什么叫做奉献。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课堂呢直接搬到了总书记考察过的咱们西城区的这个五老新街。
1: 嗯，
0: 也才有了后边孩子们的这些深刻的这个体会。
1: 嗯嗯，特别好。那从我们从这个孩子说起啊，那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设置里面的一些内容啊、逻辑啊，可以简单分享一下吗？
0: 嗯，我们当时讨论的也是这样。

0: 口而出啊，原来这座700多年历史的桥还在上班啊，所以这个是孩子们当时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反馈，非常形象的比喻了我们这种中华民族的传统的建筑的瑰宝，那么在今天仍然有强大的一个生命力。那么当时我们参与北建大的这个保护的同学呢，也回答到，保护这座古桥其实并不是要把它供起来啊，当一个这个摆设，而是要让它更好的工作，并且更好的服务我们今天的生活，把古老的这个故事呢传递给后人听。所以孩子们听到这儿的时候，就理解了为什么这样的一座古桥，它仍然有上班的价值，它仍然能够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为我们传递很多这种价值观。所以呢，当时我们跟同学们在后边进一步的深聊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城市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像我们首都北京这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肯定是不能够割裂我们历史的。我们应该是带着这种美好的记忆，带着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笃定前行。所以后来我们很多孩子们呢，也报名了我们这个志愿者的讲解团队，成为我们北京文化的一个传播者。
1: 太棒了，就是孩子们亲眼看到，
0: 对，
1: 然后亲手摸到，那种感触真的是由衷而发的。
0: 对，以前其实回忆我

0: 它就是藏在我们每一户啊居民入户的这个脚步里，也是这些都是同学们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喻啊。
1: 也就是说，在交房那些筒子楼的老住户搬进新房的时候，咱们的同学们是在当场在现场见证了，是吗？
0: 对，我们的同学是有一部分同学是在现场见证的
1: 啊，
0: 所以这个触动也是非常的深刻。
1: 哦，那太棒了。也就是说，在交房之前的那个改造，
0: 对，
1: 他们是理解里面的过程，
0: 对，
1: 理解里面的逻辑和这个民主的脚步，
0: 对，没错。
1: 然后又见证了这样的结果，
0: 对。
1: 那他们会参与这样的建言献策

您提到的这个白塔寺东西岔呢，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古御道啊，有了600多年的这个历史。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长时间呢，所以它其实在很多基础设施啊，还有这种四大乱建的问题呢，其实还是比较突出的。也成为居住在这儿的这个居民的这个多年的一个烦心事儿。当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

0: 的时候就是走访张奶奶，她的腰不好，一直需要坐轮椅。但是聊天的时候，刚刚孟老师也提到了，她说她住了一辈子胡同，但是院子里的空间越来越窄，连一个像样的摘菜洗菜的地方都没有，就盼着、
1: 所以这个案例是从你这儿来的。
0: 对，是的。对，在原本没有遇到张奶奶之前呢，我们的方案都是比较偏向景观设计，把四合院内部设计了一个景观的花池。但是在经过我们的走访调研，包括和老师们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之后，我们修改了很多次方案，专门加了带安全扶手的便民操作台，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也设置了这个轮椅的通道，使这个老旧的四合院内部真正的火了起来。这一下就让我理解了这个人民城市四个字，我们并不是来给这个白塔寺设计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表或者是一个表皮，而是来回应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这个房子怎么修，立面怎么造，答案也不在图纸上，是在居民的生活当中。
1: 嗯，那你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原本的设想和你最后通过调研之后的方案，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摒弃了那些我们自以为的很漂亮、很

未来呢，我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思政课教师。这次经历让我收获了鲜活的真实案例，以后我在授课、在做宣讲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次我所学到的我们北京建筑大学真实的育人故事，还有我们人民城市更新的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3: 走出教室，走进街巷，五老新街播撒向善童心，万宁桥畔触摸千年文脉，画皮厂里读懂治理温度，白塔寺旁绘就烟火名声。西城区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把老城街巷变成鲜活的行走课堂。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拆解从润心启蒙到以行见之的梯度育人逻辑，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如何扎根红墙沃土，共育时代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敬请聆听。回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编辑李兆。本期节目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分别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欢迎孟院长。
4: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还有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大三同学孙静怡，静怡你好。
5: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以及北京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二同学魏师伯，欢迎魏师伯。
6: 李兆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在上个时段啊，我们听到了来自小学、中学和大学的生动真实教学故事，也看到了大中小学的鲜活案例。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聚焦人民城市红墙新人一体化思政的整体设计思路。刚才我们看到这套思政的实践是非常有特点的，同样是胡同啊、老城啊，针对小学生是重在润心启蒙，到了初中阶段呢，又重在厚植认同，高中呢又重在明理铸魂，大学重在以行见之，呈现出了不同梯度的设计。那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思政课核心是要遵循什么样的成长逻辑？为什么不能同一套内容给所有年龄段同学使用呢？来，孟院长。
4: 其实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遵循的这个核心逻辑啊，如果概括起来呢，就是四个词语。那么叫做感知、认同、思辨和践行。那么怎么来理解这四个词呢？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讲呢，我们提出的一个思路叫做重在这个润心启蒙，用这个具体的场景让孩子们感受到这种善意和城市的温暖。而到了初中呢，我们强调就是认同。在历史的文脉当中，特别是我们首都北京拥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那么建立一种文化的归属感，特别是这种继承学习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这样的一种使命感，其实在中学阶段我们认为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时期。那么到了高中呢，就要有了一些这个思辨的能力和思辨的过程，所以高中我们提出叫做明理

0: 理解它，而不是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是一门思政课，或者说是一门政治民主课，其实不是的，它应该是我们为了培养国家新一代的人才，培养能够有使命有担当的青年人才和未来祖国的栋梁之才，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给予他们力量，给予他们资源，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1: 感谢孟院长的分享，说得真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项目当中来啊，那最开始是什么契机想要联合多所学校包括多个城市资源来打造人民城市红墙新人的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的呢？
0: 说到这个契机啊，其实我们应该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呢对于城市建设实际上是高度关注的。那么总书记呢也提到了这个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作为建筑类的大学呢，实际上我们的人才培养主要都是聚焦于城市建设当中的一些这个领军人物的培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思考课程思政应当与我们的专业优势与我们的专业特色进行紧密的结合。同时呢，我们学校所在地呢，北京市西城区也拥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红色的资源。它既有大量的城市更新的这个实践啊，也有很多我们讲城市治理过程当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思政育人的一个特别好的场景。所以呢，我们结合专业优势啊，包括结合这个西城区的这种独特的资源优势，说两个那个我们讲西城区和建筑大

0: 段的老师坐在一起互相分享互相启发，从而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这种思政引领能够形成更加能够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这样的营养餐。
1: 嗯，那这个集体备课是有固定的频率的吗？
0: 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固定的频率，当时呢也是中学啊和大学的老师呢在一些这个偶然的碰面当中，或者是一些学术交流的过程当中，彼此的一些启发，觉得哎，我们应该有必要聊一聊

0: 建设的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规律性的一个备课。而且我们这个备课呢，不只是我们思政课的任课教师备课，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还有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还有我们建筑学院的党委书记，都会参与其中，包括我们很多以前邀请的一些教学名师，哪怕他是在不同的专业领域的，都会对我们进行一个课程的指导，从而让我们的人民城市思政课的它的这个营养的来源呢更加的多元。
1: 那我们再从同学的视角来看一看啊，就是两位同学来看，这种走出去的思政课和坐在教室里上的思政课，你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来，先静怡吧。
2: 对于我来说，在教室里的思政课更多的是听概念、听框架、听结论。我和这个理论之间像是隔了一层墙一样，但是这个实践呢，就给了我一个破墙的机会，让我走出去，在这个大地上实践这个思政课，更多的是看场景，产生问题，然后有更多的体验，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教室里呢，更多的是听老师讲，听同学讲；走出去呢，更多的是听周围的这个居民啊、孩子们啊，听他们看啊、悟。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把知道变成感受到，再变成做到。
1: 那你会把这种不同的感受分享给父母吗？
2: 会的，我跟父母也会有不定期的交流，然后关于这个实践层面呀，包括建筑学层面呀，各种方面吧，有关于这种人民城市的感悟，都会跟父母进行交流，然后他们也对我这个实践的包括这个机会啊，都很赞赏。
1: 那爸爸妈妈觉得你有没有什么成长和改变呢？
2: 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从高中生只会知道上课啊，只知道一些理论啊，只知道书本的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在大学里头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祖国大地上的实践，担当这样青春使命的一个大学生。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了。
1: 等他们走到白塔寺东西岔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哎，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角落是我女儿参与设计的，参与调研的，对不对？
2: 是的。
1: 那师伯呢？你刚才是说想要当
3: 思政课老师，
1: 思政课老师是吗？
3: 对。
1: 那你现在有没有开始实习呀？
3: 有的，我现在就在我们北建大的附中在实习。
1: 哦，特别好。那你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把这段实践或者感悟应用在你对接下来的小朋友的这个上课啊？课堂啊，
3: 有这个真的是有，您刚才。

0: 建筑学院的师生在工地现场做调研的时候，同学们都非常的兴奋，纷纷跟我表示说，老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想去现场去参观去看一看。然后同时呢，我们北京建筑大学对于我们西城区的一些中小学，我们也进行了这种联动，会让这种中小学的师生走进我们大学看一看，去看一看我们是如何做建筑的，去我们建筑的实验室看一看，看看我们平时的建筑学院的师生，包括我们其他专业，在这种为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哪些努力，也引导我们的中小学生，他们更加热爱我们生活的北京。
1: 其实这个白塔寺，它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思政课的实践课堂真正实现了社会的价值。
0: 对，
1: 好，感谢同学的分享啊。那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一线的思政老师啊，一线的大中小学的教师，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现实的困惑，大思政课它的初衷很好，口号很好，但是落地呢容易变成简单的研学呀、打卡呀、拍照啊。那咱们是最初怎么设计每个环节的任务和引导，来保障孩子参与其中真的有思考、有收获，而不是简单走马观花呢？孟院长。
2: 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教师队伍当中大家很有共识的一个现实哈。那么就是说，这种大思政课呢，如果你的课程设计做得不好，确实容易就变成了这种走马观花，走一走看一看拍一拍啊就完了。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我们建筑大学的党委书记王攀书记亲自指导我们在备课的时候呢，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的思政课堂要有核心的问题，要有真实的任务啊，要有真实的成果。那么这一块实际上对我们大中小思政课程，包括不同学段它的逻辑衔接应该怎么设置，实际上是得到了我们学校啊校领导的这个高度的重视和指点的。所以我们教师呢，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咱们举个例子，对于小学生来讲呢，我们要我们的所谓实际行动，那比如说你助老行动，帮扶行动，这些事情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对于初中生，我们有志愿讲解团队啊，有文化传播小组，有这种兴趣团队能够面向社会服务。而到了高中，我们又有这种协商的模拟啊，包括辩论啊，包括这种入户的这种调研的参与和见证等等。而到了大学，那就变成了你的设计方案能不能去落地，能不能去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都形成了前面提出啊有任务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观察访谈，而到行动之后呢要有复盘和这种再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们对于同学们思政育人的这个成果呢，其实并不看大家啊拍了多少张照片啊这个，而是看什么呢？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了哪些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啊。所以一句话呢，就是带着问题去啊，带着问题回，带着行动呢去走啊。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整个的课程大的设置的一个逻辑。
1: 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说的做中学。
2: 没错，知行合一，做中学。
1: 对，是，其实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这个做中学都是很有必要的。
2: 对对对。
1: 而且很多一线的老师啊，也很想做这种行走式的思政课啊，很想去把做中学落实到日常的教学当中，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好的高校资源、老城资源，因为毕竟西城区的资源还是比较多的嘛。那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建议，比如说可以从身边哪些小市啊，或者哪些本地的资源可以进行起步的？
2: 这个资源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经常强调叫小切口大问题。比如说看见学生们啊在校门口停留的时候，你能不能去跟学生讲一讲这个无障碍坡道它的来龙去脉呀？为什么这要设置个坡道？经常大家有的时候也开玩笑，每一个制度的建立，每一个规则的建立，它之前一定都是有故事的。那么这个故事我们作为老师能不能给孩子们讲一讲，让同学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多问一个为什么。我想这个过程它就是我们思政的资源。所以我们讲只要我们的孩子 开始关心身边的人，开始关注身边的事，开始留意身边的物，这个思政就已经发生了。 这就是我的看法。
1: 我们再来看大中小学，就是跨学段协同做思政，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学校的事儿，也不是某一个学段的事儿，它需要联动小学、中学、高校多校的教师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进。那在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现实的难点，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2: 其实要说的难点也是不少哈。第一个呢，就是目标分层难。那么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它不是一种讲法。第二呢，就是教师的这个

0: 性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做法，所以这个彼此之间呢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搭接的。
1: 嗯，
0: 第三一个问题呢，也就是说其实时间的协调上也不一样，因为大中小呢，我们不同的校园之间呢，它的作息规律啊，它的授课的节奏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
1: 嗯，
0: 我们是主要是靠一个共同体的机制来解决，那么也率先在我们整个建筑大学的这个附小附中的这个体系当中进行了前期的这个实践和探索。
1: 嗯，
0: 包括采用这种集体备课啊，或者我们讲叫同课异构。其实所谓同课异构呢，就是一个课程主题，但是我在中学和小学我讲的内容讨论的重点有所差异。

我们在学生当中也形成了这种研究生和大学生啊带着中小学生进行这个互帮互助，这样的形成一个结对子的一个工作模式，其实花样

0: 竟以我们在实际项目当中的一些方案过程的讨论，我这个工作对象是具体到我们个体的学生层面。
1: 嗯，
0: 而我作为一个学院的副院长，在整个课程体系的架构以及与其他学校之间的这种整体备课的这种沟通和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也要经常性的有自己的这种看法，或者是经常要去协商和协调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两个角色实际上是有利于我更好的去理解这门课怎么上好，以及这门课怎么才能够让学生有收获。
1: 好，两位同学，你们肯定不是单独去实践的，你们肯定是有一个团队共同去协作的。那你们在其中呢，是怎么和团队协作，然后共同去学习？

0: 和了人们活动的这个痕迹，也有温度。这本身其实也是人民城市的一种工作方式。我们不光是几个同学坐在桌子前面把方案聊出来，而是邀请居民一起，相当于也是一个共创，我们一起把这个方案创作出来。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把这个专业的手伸向了居民的手里，相当于我们共同执这个笔去绘制这个设计方案。
1: 就是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在这个团队协作方面其实对你来说也是有锻炼的，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师博同学呢？
2: 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主要的是不同专业也能够进行互补。我们建筑学的同学负责看空间，然后我们马院的同学呢就负责讲理论，大家并不是各干各的。我们实现了一种跨学段结对、跨专业互补的模式。像我呢，主要就负责理论线索和问题设计，而建筑学同学呢，更多的是负责现场调研和空间方案。中学生和小学生更多的是负责观察和表达。我们在行动之前呢，老师都会给我们发任务单，在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小组同学进行汇报，每一次的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把小组同学记录的问题进行共同汇报，我们一起研究。活动之后学生复盘，把问题整理成方案或者是宣讲稿。遇到分歧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居民到底需要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到底能理解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能拧成一股绳。对于我而言，

0: 乐节阵容发布。十月五号，陈楚生
1: 颁给十八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教育离我们家孩子到底远不远啊？除了学校组织的外出活动，那作为家长可以做些什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落到家长关心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对于普通家长来说，日常生活里能不能给孩子做思政启蒙啊？孟院长，
1: 我觉得不仅能，而且可以讲非常能哈。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就是最大的思政课堂。我们作为家长呢，我本身也是一个家长哈。那么其实对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呢，其实不需要太大的说教。我们其实能够知道现在的孩子啊，他的成长环境其实信息来源也非常的多。而且他本身呢也足够聪明，他其实都能够理解一个事情的这个善与恶、美与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应当是带孩子亲自的去体会，亲自的去看，而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在我们教育领域当中经常提到说填鸭式教育是被大家

0: 期呢有一个课程设计叫做幼儿园，幼儿园设计，一堆大学生设计一个幼儿园，他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小时候幼儿园是什么样子了，对吧？那么两三岁的时候什么样子他其实并不清楚，但是这是作为建筑师专业训练的一部分啊，要进行一个比如说1000平米左右规模的幼儿园设计，那么我们的老师把幼儿园设计搬进了哪儿呢？搬进了当时我们西城区的三教寺幼儿园，那么和三教寺幼儿园联合开展这个课题设计。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的大学生在调研的时候到三教寺幼儿园和孩子们一起聊，和老师们一起聊，去寻找需求，寻找现在的这个痛点。而当他们把方案做完了之后呢，又到幼儿园请小朋友们投票，请我们幼儿园的老师们投票，请幼儿园的园长投票，请我们街道的这个管理者投票，也请我们孩子的家长去投票。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知道，哦，你的幼儿园设计不只是你自己觉得好，也不只是你的专任教师，你高校的老师觉得你好，而应该让真正的使用者，让小朋友们喜欢，让幼儿园的园长觉得，这个方案是对的，这个方案是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孩子们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锻炼。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讲，其实不是看场景有多么的热闹，而是看孩子的这个眼睛亮不亮，问题多不多，愿不愿意亲自动手做，以及做完了之后能留下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认同。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些，我们讲这就是一堂好的私人课。
1: 相信很多人听完您的这个案例和分享之后，对私政课的这个原有的固有认知可能就真的会被打破。那对于这个家长来说，很多家长确实是觉得思政啊，它是课堂的事儿，它是学校的事儿。那结合您的实践来看，那家长借助身边的这些小事儿给孩子做思政启蒙的时候，从哪些小事儿可以做起呢？举个具体的例子。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孩子们走一走我们的北京城，讲一讲老北京的一些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文化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传承，再比如每一个自己的家庭，如果遇到家庭决策时，你可不可以让孩子也参与其中，让他去体验一下

0: 曾经的自己，也都是从无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那么他转换的那一刻，或者推开这扇门的那一刻，在什么场景下，是因为什么事儿，还是通过什么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
0: 我很欣喜于我们很多孩子通过我们大中小这个一体化的思政课打开了这扇门，开始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既是做老师最欣喜的地方，也是我们这门课程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地方。
1: 嗯
0: 嗯，
1: 然后也想问问两位同学，你们觉得老师包括孟老师对你们的影响是什么？
2: 孟老师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呢，不光是指导了我们的设计方案，也是在这个人民城市啊思政课的理念上面对我们进行了指导，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人民城市就具体是怎么应该落到实践当中的，是这个比较原先隔在墙外的理念，把在这个墙打破了，然后把理念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带入到我们的设计当中，带入到实践当中去。
1: 嗯，是不？
3: 好，我觉得在整个项目过程当中，有很多老师，包括孟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真的是让我有了很大的触动和成长。他们会挨家挨户的进行入户调研，跟居民访谈的过程当中，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居民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并且给予解决。我觉得我们的老师们在跟居民聊天的时候，他们永远不会出发说我学到的东西，或者我认为是怎么怎么样的，他们更多的是从居民的角度去考虑，想想这个项目真正的怎么样做到才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怎样才能够把我们这个城市变成人民城市，怎样做到人民城市真的为人民建。我们老师的这种言传身教，包括他们的一些行动和做法，真的是给了我很深的触动，让我不仅学到了理论之外的知识，我觉得更多的是学会到了我未来走向社会，步入到工作岗位当中，应该如何的去把自己的青春，把自己的赤子之心奉献给我们的国家和祖国的需要，更多的是把他们的这种为民这种热爱，这种为民情怀吧，让我有了很深的触动和成长。
1: 嗯，
3: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孟院长还有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和你们的分享。从小学街巷润童心，到大学用专业回应百姓烟火的期盼，人民城市红墙新人的实践告诉我们，大思政课不一定是在教室里面，在城市街巷一砖一瓦都可以成为育人的载体。也非常感谢第八届大中小幼师讲述育人故事展示交流活动，让更多的优秀育人故事和案例被看到。那好，最后呢，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真真正正的走到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些案例和实践课堂当中共同去感受，共同去育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有回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收听节目回放。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那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7: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8: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多款特色农品参加农民丰收节北京主场活动， 路线故城开启首个汉代诸侯王主题大展，第四届国际运河艺术周将在运河文化广场举办。双节假期，北京将新增约50家首店旗舰店。北京创新发布2026北京秋色图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达1118万人次。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4: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8: 昨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北京市主场活动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优秀节目汇演正式启幕。通州区驻村第一书记、本土农业企业代表携多款特色农品、非遗好物精彩亮相，将大运河畔的浓浓丰收滋味带上市集主会场。通州各镇农企也携爆款新品悉数登场，亮点纷呈。永乐店镇北京新福农业科技带来红宝石番茄、水果小彩椒、青田水果玉米等特色果蔬，火线镇北京三宝农业的金耳，还有水果黄瓜、红秋葵、精品葡萄等产品一经摆展，便吸引市民争相选购，现场销售热度高涨。近日，副中心乡村丰收旅游地图在2026年通州区农民丰收节农民艺术节主场庆祝活动暨第37届北京农民艺术节乡村大舞台通州区专场上推介发布。该地图整合全区30余处优质乡村文旅资源，涵盖精品示范村、红色美丽乡村、现代化农业园区、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点位，同步更新运河大集、开集信息、精品研学与游玩路线，通过舞台推介、线下展出、线上全网推送的模式，全方位打响副中心乡村文旅品牌。
7: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4: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7: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8: 昨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内汉代诸侯特展拉开序幕。这是国内首次大规模集中展出10座汉代诸侯王陵及诸侯国相关文物的主题大展，集结南越王、广阳王、中山王等王陵国宝重器，汇集全国7省18家博物馆104件汉代珍贵文物。这其中82件文物是首次进京，联袂演绎2000年前汉代诸侯的烟火日常与王朝气象。展览将持续开放至12月27号。本次展览搭载 M2 沉浸式穿越体验，依托路线故城真实考古遗址数据，通过3维复原 AI 影像技术虚实交融，观众带上设备便能一秒穿越回汉代路线故城，直观感受汉代城池格局与市井风貌。近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2026年新增北京市红色旅游景区点公告，通州区西集镇少棠文学馆成功入选，跻身全市6家新晋红色旅游点位行列。少棠文学馆是纪念大运河之子、当代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少棠的专题展馆，展馆依托本土人文底蕴打造，及文学展示红色教育、文旅体验于一体，巧妙融合了红色文化、文学底蕴与运河乡土风情，打造出沉浸式红色教育与文学体验场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明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展陈面积约3300平方米，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遵义会议、实现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斩关夺隘、谱写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等7个部分，全景式呈现红军长征光辉历程。
4: 近月远来，心向往。

S14 个国家的新锐艺术团队将带来22场活力迸发的文艺演出，以音乐与舞蹈为媒，上演一场跨越国界的艺术之约。活动配套举办运河中秋主题市集，涵盖各国风味美食、特色文创好物与趣味互动，更有游船水上展演精彩上演。以潮起运河月满中秋为主题的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将于明天至9月27号在

0: 景相融共生的开放式户外文化剧院。湾里首届中华美食节月满湾里九州十集将于今天起至9月27号在湾里听云小镇树桥广场举办，活动集美食品鉴、非遗体验、国风休闲于一体，汇集十余家省市驻京办特色摊位、25家中华老字号及本土非遗美食品牌，推出百余种特色风味小吃与地域特产，全部美食采用现烹现制传统工艺，搭配沉浸式国风场景布置，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

假期全市预计新增各类手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涵盖餐饮、零售、服务、消费等多元业态，为市民和游客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将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记者从本市昨天召开的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市推出多项智慧化、精细化便民服务举措，以精准服务赋能秋日出行，创新发布了2026北京秋色图鉴，联动气象数据动态更新彩叶变色进度与最佳的观赏时段，同时上线地图多彩金秋专属专区、集成查询、导航、打卡、优惠等功能，搭配游玩榜单与出行福利，实现一站式智慧赏秋。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

0: 线路发车时间，并做好开行火车站应急免费摆渡线路的运力筹备，确保抵京旅客顺畅出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集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志晨，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

0: 有北京文化论坛重要文化成果。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北京已经准备好了一场消费盛宴。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北京全市推出近千项促消费活动，
1: 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其中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游凭景区票根就可以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0: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一批标杆项目陆续释放活力。位于超级和声汇的中国北京航天科学中心，以航天 IP 为核心，打造3700平方米沉浸式航天科普综合体。位于首钢园的奈尔堡北京科技馆，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互动、VR 等前沿科技，打造集科技体验、亲子互动、餐饮零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空间。宋庄首开浪街将于中秋启幕，引入宁里艺术酒店、金熊国际影城等28家北京首店，打造城市副中心艺术消费新地标。
1: 23号，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今年北京构建了多彩公园、斑斓森林、金秋画廊、精华绿道、乡野秋韵5大赏秋体系，推出300多场生态文化活动，推荐了一批出门可见、步行可达的赏秋好去处。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4: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显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焕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永定河畔，8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3: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沙海江说，
4: 车公庄大街、三里河路、银杏铺金、朝府路、园博大道一步一景，三山五园绿道、环湖生态廊道串珠成列，15条最美金秋路线，适配青姿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3: 京郊同样精彩，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沙海江说，
4: 潭柘寺、莽山、玉渡山层林尽染，登峰揽胜步道房山段绵延120公里，串联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处自然人文景点。
3: 这个秋天市民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沙海江说，
4: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

0: 妙峰山、陵水举人村、窜底下村，抵达豫州古城与暖泉古镇，赏暖泉打铁花。
1: 星光燕照全景观光列车深度体验之旅，可以乘坐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燕照号，七节车厢各有主题，非遗手作、沉浸剧场、京剧相声口技、燕照山河画卷、雅茶咖啡香俱全，直达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吴桥欢乐城，适合带老人孩子出行。
0: 9月23号到24号，京津冀

0: 海河蟹面，济州区特色，既畅游了绿水青山，享受了田园生活，又采购了地道农品，体验了非遗魅力。活动最后，京津冀三地互联网协会代表共同发出互联网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倡议。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中心天津生态城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自9月25号到10月7号推出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串联国家海洋博物馆、妈祖文化园、鲤鱼门街区、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方特欢乐世界、金祥野生动物园及城市公园，以生态、海洋加文化的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家国情怀、海洋气质与烟火温度的假日文旅盛宴。
0: 国家海洋博物馆假期延长开放至每天晚八点，未来海洋展厅以1700平方米沉浸空间展现海洋发展历程，引发人海共生的深度思考。另有深海下潜舱、超导悬浮隧道、漂浮城市、浮冰剧场等体验场景，带领观众从海洋文明的旁观者转变为人海共生的共建者。
1: 9月25号到10月7号，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以花好景胜、剑送华章为主题，推出13天系列文旅活动。游客可以登临由退役航母、驱逐舰、潜艇组成的航母编队，近距离参观利剑凌天、国之重器、现退役武备展，感受硬核国防力量。10月1号到7号，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仪仗队互动展演限时登场，以庄严仪式致敬祖国，献礼华诞。
0: 天津方特欢乐世界精彩庆双节合家欢乐游主题活动，自天津方特欢乐世界主题活动自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假期开放夜场至晚21点。
1: 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中秋之夜月亮肉眼所见已接近圆满。中秋假期三晚，我国多地皆可赏月赏清辉。
0: 具体到北京，据气象部门介绍，25号中秋节当天晚6点到晚11点，北京全市多云见晴，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在21到24摄氏度，能见度5到8公里，以中高云为主，云层较薄，市民有望观赏到云半月。气象部门提醒，中秋节期间，北京市气温整体比前期明显下降，建议市民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降雨时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外出需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其中24号降雨对晚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推出了27项重要文化成果，河北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入选。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设置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在22号晚上举行的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中，包括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在内的27项重要文化成果逐一亮相。
3: 这次入围

0: 这个发掘和调查工作的基础上去深入的开展研究，通过多学科的结合，把我们河北省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可以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
1: 郑家沟遗址位于我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尔村乡郑家沟村西，由九座基石冢组成，已发掘的一号基石冢面积约1448平方米，发现墓葬111座，祭祀坑185座，出土陶、玉、石等各类器物600余件套。该冢是首次在冀西北地区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距今约5361至4824年，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新材料。
2: 郑家沟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学界对于红山文化与黄河流域之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可以看到啊，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的根脉之一的考古学文化，在它的产生发展的阶段当中啊，和黄河流域乃至其他地区啊，也发生了重要而广泛的交流和互动。
3: 近日，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居北京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日前前往探访，综保区打通研发、制造、维修、物流全链条对外开放通道，全力建设全国。

米产业空间已经全都建成投用，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蓝晶圆综合配套楼一应俱全，整体入住率达到 60%， 其中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 90%。 亦庄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出海发展的需求，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张

0: 竞争。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四个宗保区，其中亦庄宗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 55% 来自集成电路产业， 45% 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1: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23号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机器人成为全场亮点之一。炒菜做饭、交通指挥、巡逻检测、数据采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徐晓彤的报道。
3: 走进8号展馆，一个半人多高的方柜子正在

0: 路段上上岗，辅助交警开展路口指挥与劝导工作。
1: 通过外接老让模块，可以与红绿灯进行实时的同步，可以准确的去执行一个交通的指挥动作。
0: 中国雄安集团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是一台

0: 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17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0: 中英关系的民意基础，为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贡献。
1: 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也体现了双方相互尊重、共同打击文物非法贩运的坚定决心。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伦敦警察局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英方协作，成功实现上述文物艺术品返还。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25号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25号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25号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

0: 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啊！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

0: 市树在十月上旬就会进入最佳的观赏期，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老舍纪念馆的公众号。
1: 对，我们现在公众号会时不时的发送柿子的线。

0: 在了王府井的周边。
1: 嗯，就刚回来的时候，当时是吧，市中心。
0: 对，因为这个王府井嘛，这是北京老北京城的核心，交通比较方便。再一个呢，就是当时啊，北京大量都是平房，楼房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老舍先生经济也不是很宽裕，综合各方面的原因

0: 书房的门口。老舍先生每天上午坚持是写作，每天上午那个他的书房那个位置光线也特别好，
1: 而且单室小院，单室小院，每到秋日柿子成熟的时候，老舍其实是经常会剪下而且是带枝叶的柿子送给亲朋好友，是吧？
0: 对的对的，
1: 这个好有生活情趣啊。
0: 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老舍先生的这个细节呀，首先我们能感受到老舍先生真诚质朴、体贴细腻的待人之道，心意大于礼物的本身，分享自家的生活暖意。柿子并不贵重，但是呢

0: 值得学习啊。单室小院十一之后最美。
1: 老舍故居又名单室小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是老舍1950年从美国回国后购置的住所，也是他人生最后16年创作与生活的核心场所。这座二进四合院占地约400平方米，因院内两棵由老舍夫妇亲手栽种的柿子树得名单室小院。每逢深秋，橘红果实挂满枝头，与青砖灰瓦相映成趣。老舍原名舒庆春，字射羽，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

0: 老舍先生把柿子赠送给亲友的这种传承吧。
1: 这咱们怎么参与这个活动呢？
0: 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这个有发布，大家可以自己写书评，然后也可以评论别人的写的书评，最后我们会通过那个评选前127位吧。我们会通过就分了一些类，通过各类的评选，然后最终是127位幸运的这个参与者吧。
1: 对，我看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有推送这个印象老舍线上书评活动，好像点击它有个链接进去就可以参加了哈。
0: 对，
1: 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所以现在咱们叫打造了一个叫单柿文化的系列活动是吧？
0: 对，我们老舍纪念馆的核心地标就是单柿小院，秋日的柿子橙红，灰瓦青砖，这个柿子柿枝疏朗，秋菊盛开，构成了雅致的秋日美景。我们打造单柿文化系列活动，就是想以这个小院独有的单柿秋色、情感主线、文化主线，把自然的秋景、先生的生活雅趣、文化的传承、新时代文学的普及等等，就给它融合在一起。主要还是想给观众更好的参观体验，更好的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精神需求。
1: 咱们纪念馆其实一直都有老舍先生这个常设的这个展览在是吧？
0: 对，北房他的客厅、书房和夫人的卧室间画室、都是原状陈列。
1: 哦，都是原状陈列。
0: 对，那里面的一桌一椅、一支笔，甚至这个床铺上的被褥，都是先生一家人曾经用过的。
1: 感谢格维龙给我们发了几张老照片。1945年冬天，老舍一家在重庆北碚寓所大门前的照片，几个孩子们当时还小，还有抱在手里的。
0: 现在重庆北碚寓所是四世同堂纪念馆。
1: 然后他还给我们发了镶于伦敦圣詹姆斯花园公寓墙上的老舍故居的一个标志，圆圆的那个牌儿。
0: 对，这也是就是英国对世界文化名人的一个就一个标识。他就那个牌子写上就是几几年到几几年。
1: 对，老舍是1899到1966，然后写着中国作家住在这儿，老舍1925年到1928年。
0: 对，
1: 用英文写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实地走进单氏小院，再重读老舍，除了文学赏析之外，还能够从中汲取哪些现实的精神力量呢？
0: 一个是老舍先生直面现实的清醒，认清生活的苦难，依然保有对人间的深情。老舍笔下从不回避旧时代的苦难和人性的缺憾，不粉饰现实。但是即便看透世间百态，他依旧热爱生活，热爱人间烟火，见过生活的困顿与不堪，却没有变得冷漠刻薄，依旧愿意善待生活，善待他人。再一个呢，我们恐怕要学习他的这种沉下心的定力，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单氏小院闹中取静，身处闹市一

0: 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0: 家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大家上午好，
1: 欢迎郝晓啊，还有我们来自通州区火线镇人民政府经发科的科长赵立松，郑科欢迎您。
2: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在火线我们三校合一之后的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后续和我们火线镇如何双向奔赴。
1: 本节目在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

0: 三个校址合一之后呢，我们可以集中的去调配我们的师资资源，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这种专业课教师、公共课教师，大家都可以共享，来回的到各个的二级学院去承担这种授课任务。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更方便给学生开设一些这种课程，集约学校的优质的这个资源。
1: 嗯，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学院，二级学院，包括有什么样的专业是比较新的，比较适应我们当下的新需求的？
2: 对，我听说有一个智慧康养学院，是不是？
0: 是的，
2: 专门针对养老服务和照护服务。
0: 是的，
2: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那我简单和各位观众朋友们和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智慧康养学院的两个新专业。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两个新专业呢，一个叫医养照护服务，还有一个智慧健康管理。这两个新专业呢，是我们学校综合研判了国家的战略以及呢这个北京市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综合研判，经过调研之后产生的。那么众所周知，北京呢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老龄化的社会，那么对这种高素质的复合型具有智慧的这个能力，以及呢对具有一定的护理能力的这些养老人才是有很大的缺口的。那么我们学校呢及时呢填补了这块的空白。为了办好这个专业呢，学校党委啊非常重视，专门从高校引进了一名学科带头人啊，去承担这两个专业的建设任务。同时呢还集约了校内很多的像护理专业啊，依托我们的护理专业、康复治疗技术专业的丰富的师资和实训基地资源，我们在建设这两个专业。我相信这两个专业呢未来的发展前景一定会很美好。
1: 嗯，还真是。现在如果说到我们的老年的护理团队，我们在各个养老院，包括我们在各个我们养老的社区里，都是觉得很急需的。也来问问赵科长，从镇政府的角度，有一个7000多人的高校整体迁入了，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火线刚才一开始袁豪也说了，它有一个定位，就是医药健康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文化健康小镇。那学校的到来，对未来的产业来说，您觉得是哪一块给补上了？
3: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7000余名师生，整体的一个迁入，对我们火线镇整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校址的一个搬迁，更多的是一个产业的升级、城市的提质，还有一个民生的一个整个民生水平的提升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1: 嗯，
3: 首先从产业来说吧，目前火线镇整体已经有200多家医药健康企业了，产值也超过60亿。但是实际来说，它有更多的一个产业结构、创新平台，产业配套都已经齐聚了，但是在人这方面还是缺少的比较多的，就人才培养这块儿，其实。

0: 药理学业呀，是呀，都能满足他的一个基础的人才的一个需求。
1: 嗯，
0: 因为在高端人才上，可能在卫生职业学院还有一些欠缺，但是基础那个大量的人才，基础学科人才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支撑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现在一些不光是药，还有一些那个医疗器械。
2: 嗯，
0: 我们有比如说春正达这个医疗器械企业，还有一个奥托伯克。
2: 嗯，
0: 在这些，
2: 奥托伯克是做假肢的。
0: 对，
2: 春
0: 是
2: 医药也是上市公司。
0: 对，是奥托伯克是全世界很著名的一个假肢生产商。
1: 嗯，
0: 实际上在它的研发和它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完做一些那个实践，包括它的那个器械呀，这东西要对它的原理进行完了进行实践。这样的话，可能在运动学科上，在咱们那个卫职校的一些学科培养上，也有专业的对接。我们下一步打算也跟那个就是校企联动，就是跟跟企业需要一些专门的人才，委托咱们这个卫职校，可能搭建一些培养的这些这个学科吧。
1: 嗯，你看这个教字，咱们怎么和医、怎么和研、怎么和养康这些结合呢？比如说我们的教医对接，是不是之后会联动一些医院等这个区域的优质医疗机构进行一些合作呢？
0: 对，现在火线内有一个就是全国家重点的一个北大人民医院在我们那儿。
1: 嗯，
0: 基本上其实北大人民医院非常希望这个卫职校过来啊，因为说实话，他的那个人才需求就是基础
2: 需求量非常大，
0: 非常的大。
2: 嗯，
0: 其实更多的说，咱们卫职院来，整个其实对整个副中心的这个医疗资源都是一个。

0: 九家，未来有九家，所以说它的基础是医疗资源，就是医院人员吧，基本上都是由咱们卫士校提供的，所以说它在实验室啊，护士、护理这方面都是大量的人才的培养，在跟咱们医院。相关的比较多的这个方面，
1: 还真是啊。您看九家的三甲医院聚集在城市副中心，也为未来我们的产教融合啊，这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来问问郝校长，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教融合，我知道咱们学校已经牵头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教联合体，这也是北京市医药健康产教联盟秘书处的一个单位啊。来想问问您，这个联合体啊，到时候具体的运作模式是怎么样的？现在怎么和三甲医院去联动？
2: 好，感谢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去年的时候，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还有这个中关村科技园、通州园管委会共同牵头啊，这个联合了70余家我们头部的医疗机构，包括制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成立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事业产教联合体。在今年呢，又在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呀，成立了10个产教联盟的这个专班。我们呢，作为医药健康产业的这种秘书处的这种牵头单位呢，深度的参与了这个专班的工作。那么我可以把的运作机制呢归纳为两句话，我们叫理事会统筹项目化运行。什么叫理事会统筹呢？在我们这两个产教平台当中呢，我们学校和共同的这个牵头单位啊，共同的承担这个理事长的工作。我们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园区的管委会，包括我们火箭镇镇政府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定期呢召开这种工作会议，推动教和产之间的需求的对接。只有把这两边对接到一起呢，我们才能了解我们的这个产业的需求，那么企业也能了解学校的需求。第二句话叫项目化推动。项目化推动呢，要想把这个产教融合平台做得更好呢，做得更实，我们会有具体的物化的项目。比如说在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和我们的这个长安医院共同做了一期呢叫护理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班的项目。这期实验班做得很有意思，我们是在招生计划当中呢单列了招生计划代码，单独呢拿出了30个高招的指标，对我们北京市的高中的毕业生招收护理人才。那么这块呢，我们这个30个孩子们呢，我们叫采用的是要 1.5 加 1.5 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我们学校上 1.5 年的课，到长医院上 1.5 年的课，联合培养。我们共同制定了这个项目班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和长安医院之间呢共同的互派师资，共同的去开发课程。我们融入了，因为长安医院它是呼吸科作为它的特色，我们融入了呼吸科的一些课程的体系进入到了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
1: 长安医院呼吸科也是它的一个专长，
2: 对，非常非常好，做的也非常棒，是全国领先的。
1: 对，
2: 我们是共同的做了这个开学典礼，双开学典礼，这个班，那么在学校做了开学典礼，到长安医院做了开学典礼，这个班呢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这个高度认可。那么这个班孩子的入学分数线，那么100%超过了这个本科线，最高分呢达到了500多分。那么考生和家长是很认可的，这是一个好事儿。我们就通过这种项目吧，把我们这个平台呢给它做实。基本是这么个情况。
3: 对，你看现在这个学生能够安排联合培养的形式去到医院啊，
1: 是，
3: 那咱们有没有可能会从企业或者是医院里边引进一些技术骨干担任咱们的兼职教师，能来到学校里讲课呢？
1: 让这个学生和未来的就业，咱们这个单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看看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学生。
2: 有，现在我们这种项目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当中，我把它叫外请兼职教师或者叫行业导师。我们学校呢，依托着16家这个教学医院啊，教育院，还有我们的战略合作的医疗机构，像我们北大人民医院这种，我们离得非常近，就隔一条马路嘛。那么我们请了一大批的这个优秀的师资进入到学校当中去承担课程的授课任务，在校园当中，尤其是搬到了这个新校区之后呢，经常会看到像我们人民医院的这个老师们，可能这边出门诊结束之后，下午上午在人民医院出门诊，下午就到学校来，那么给我们的孩子们呢做这个授课。我们经常会请这些师资们。
3: 所以让这教学内容咱们紧跟时代，紧跟产业前沿是很重要的。
2: 是的，是的。
3: 其实再来说说我们的镇啊，赵科长，您是主管这个经济发展方面的相关工作，
1: 包括产业服务啊，怎么样给我们的这个辖区内的产业啊园区做好服务。
3: 对，所以刚才也说到这几个头部的医药产业，甘李药业啊，春丽正达啊，这些企业其实对人才的需求是很旺盛的。那是您根据实际考察，包括我们的卫职院迁入以后，您觉得他们的这个培养方案和咱们人才的需求相匹配吗？

0: 那就说到我们第一类的一个就是人才的缺氧，就是生物医药研发和质控的人才。
1: 嗯，
0: 研发可能是更高端一些，但是说实话，刚才又说到刚才了，就咱们做实验的一些技术人才培养，这跟咱们那个卫士校的学科是非常契合的。它的比如现在甘李药业、福源药业现在持续扩产，它更新迭代，需要大量的进行那个药物实验、检验。质量管控，这些人才都是需要那个咱们专门的一个培养的。
2: 嗯、
0: 那咱们卫士校这个提供这第一类人才，第二类
2: 好像让那儿有这样的专业是吧？
3: 有，
2: 我插一句，
3: 有
2: 就叫什么叫检验检疫的类的吗？
3: 我们叫药学专业群和干理专业、
2: 哦、
3: 和干理药业，包括跟福源药业是高度契合的。药学专业包括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2: 哦、
3: 药物制剂技术专业是和这些企业对接，
2: 匹配上了。
0: 对，而且在生产上的把控，包括质量把控，这需要一定的有专业常识的人员来进行把控。这些东西都咱们卫士校的人才都能满足。第二类呢，就可能就是医疗器械的一个人才，医疗器械在生产过程中，包括它的操作环节，包括它的一些实验环节，也需要一些那个医疗器械的一个实操人员，包括它的一个运维人员，因为有些器械他给医院去做，他一些运维啊，包括实验常驻人员，那这些人员需要定专门的一个进行培养，就跟咱们刚才说那个咱们学校的学生提前进入医院，其实是他操作的一些机械可能都是由比如春丽正长奥托伯克这些提供的，那他的那个操作流程呢，可能在医院中他要熟练的操作，那可能在他的生产过程中，他的生产的原理啊，包括他操作的什么之类的，他可以提前的知道，提前的介入，他就不仅限于是在北京的聚集，可能在全国的一些医院，他用那个器械，都可以做到这个，
2: 比较顺手，
0: 对对对对，
2: 然后也不容易有差错，上手也快。
0: 对，这是对我们说实话，这个医药健康产业的，其实还有一个方面人才需求，就是相当于康养。康养，我们现在
1: 说智慧康养服务。
0: 对，康养，我们其实我们旁边在卫士校旁边还有一个绥源养老院，它需要好多的一个康养专业的人才进行照顾。这个说实话，就说到咱们卫士校的其实一个擅长的另外一个领域了，就是康养人才的一个培养。其实现在中国进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了，就是养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业态。大家都在说，未来老了怎么办？就有些儿女现在都很忙，那些养老院和一些康养机构呢，它需要大量的一些有责任心、有专业知识、有能力的一些专门的康养护理人才，这方面的培养，说实话也是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
1: 听了这么多的好政策和未来的福利啊，那对于2027年这种即将毕业的学生来讲，我们留在火线或者是留在副中心就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优势呢？郝校长，
3: 是这样，这个我们的学生呢，和我们的企业呢，实际上从得这么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定向培养的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养老类专业，在入学的时候就开始签订了这种订单班，那么学生呢是非常喜欢副中心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企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况，孩子们是很了解的，他们也愿意呢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我们学校呢为此呢也做了很多的就业的推荐工作，包括呢像一些这个就业指导课程的开设呀，包括我们一些就业信息的推送啊，都会帮助孩子们能留在这个岗位上工作
2: 就近嘛，而且这个火线发展的好了以后，把各个其他的硬件啊等等软件都补齐了，孩子们会越来越愿意留在副中心啊。
3: 是，
2: 因为我们有听众非常了解北京卫生职业学校，我自己他说和嘉宾说的一样，过去90年代和零几年是中专学校，但是呢当时的分也挺高的，如果学习特不好的学生也是考不上这所学校的。
3: 是的是的，
2: 他说一直以来虽然一直说是学习不太好和不想上普通高中的，还有家庭困难学生才去考，但是现在还是变样了，是个5年制的中专加高职一贯制的学校，了解了，这老北京人哈、啊，对我们学校还是有情感的。最后也想简单的请赵科长说说，您看火线我们现在也在升级，过去叫文化健康小镇，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呼叫做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股，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有什么样的思路？
0: 是这样的，就是火线镇原来是文化健康小镇，这是咱们副中心控规完给火线镇赋予的一个使命，
2: 对职责。
0: 从 小镇来讲，它是基本就是一个产业发展，包括的一个结果。完了，它的整个的核心呢，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集聚，完善城镇配套，重点实现那个医药健康发展的一个集聚的夯实企业那个企业发展的产业基础，这么一个叫小镇。包括现在提出的创新拱的要求是，说实话，一个是产业发展向生态更新的一个迭代。它不光是要有产业基础，而且要推进的一个就叫什么高效的一个资源政策红利，补齐创新人才核心的一个三大核心的一个短板，推动产业从生产制造向创新研发，完了人才培育，完了包括成果转化，产品应用、民生服务的一个整个全维度的一个升级，
2: 整个链条都要把它打通。
0: 对，整个链条的升级，而且说实话，现在原来一个小镇火线镇的人口不是很多，整个魏志孝来了以后，不光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人才的教的一个短板，还把我们整个的烟火气、人气，包括产业配套升级的速度都加快了。
2: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呀，咱们很多的文化产业也可以跟着这些年轻人的需求一起是升级，是不
0: 是？对，是一个全面的升级。
1: 对，
2: 是。
1: 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肯定了解到了，我们火线已经不再是之前说到单一的文化健康小镇，已经变成了医药健康协同的创新股啊。我们火线镇的产业转型故事正在写下新的篇章，而我们卫职学院的到来呢，也为这个故事注入了最核心的动力，那就是人才。
2: 这也是我们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系列报道当中的一集。虽然是聚焦产业，但大家可以去火线去感受一下。您看，也有博物馆哈，也有我们的医药产业，其实园区也可以去逛一逛。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卫生职业学院整体迁入火线的我们这个开学季到底怎么样，和我们这个文化健康小镇啊双向的奔赴，去感受一下医教研养康全产业链的新火线。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了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书侃书，说一说生活的感悟。彦民老师你好。
10: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因为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啊，都是热爱生活热爱阅读的书友们，那今天呢，恰逢中秋佳节的前一天啊，在这个温柔又松弛的秋日氛围里，我们大家呢可以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还有琐碎的生活，相聚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里，以书为伴，以食结缘，

最适合沉淀感悟与回望的季节。平常呢，我们习惯了步履匆匆，也习惯了这种高效速成，却渐渐忘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其实生活呀，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烟火寻常的日子啊。生活呢，从来不缺少美好，只是呢，需要一颗愿意沉淀、懂得感知的心啊。燕伟老师，您发现了吗？

0: 温柔与底气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本很休闲的书，叫做《老饕漫笔》。因为老师，您可以说一说您是怎么跟这本书结缘的呢？
1: 因为我觉得写吃的文字其实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息息相关，充满了这种人间烟火气，所以我是喜欢这种笔调的文章。你像那个赵恒的这个老饕漫笔呢，其实他也是他的这个文笔就非常的典雅克制，也是非常富有书卷气的，就是除了写出了这种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其实它也是一种老派的一种文人的笔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的传统享受，就是北京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落，秋雨初霁，新凉送爽，院中几畦盛开的菊花，廊下两株红透的石榴，室内也是盆栽的汉宫春晓或柳线垂金，三两好友蒸一笼肥蟹，开一瓮陈年花雕，诗酒畅和，对菊包蟹是极快活的乐事。你看，从这段文字里边就能够看出来，中秋时节，然后那个亲朋好友小聚的那种岁月静。

0: 比较发达，很多人会想到精致的食谱，现在有时候食谱都变成一个视频化了，是吧？或者这种图文化，还有就是这种华丽的美食测评，就探店博主比比皆是，是吧？或者是这种精致奢华的这种盛宴，是吧？我们经常在看视频的时候能看到哈。但是呢，我们今天提到这个，老饕慢比啊，它其实不是说教我们如何做菜、如何去品鉴美食的这种工具的书，它其实是一个温情的生活随笔，是这意思吧？
1: 对，也就是正因为是这样，其实这个文字才好看。它没有说像食谱一样的去罗列食材呀，一些那个刀工做法呀，它没有资料的堆砌，没有研究的刻板，它有的呢是一份娓娓道来的一种悠闲的性情和随手拈来的一种感性和随意。其实它是一个就又有情调，然后又有那种味道，同时又有一种文化气息在里边的，就是一本随笔。他在说这个吃食的时候，还兼杂了一些生活的回忆，将吃食融入生活，将生活融入吃食，品出文化之美，也品出人生百态和人生百味。
0: 所以说，休闲是一种气质啊，更是这种优厚的物质生活铺垫出来的优雅性情。其实，说实话，现在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呀，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不用说我等到过节或者是过年，我才能拼出一桌子好菜。
1: 对，
0: 但是呢，但凡对吃食有研究的这种饕餮客，首先呢，他是得有这样一个基础，是吧？
1: 对，
0: 当然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基础了，他有心思去研究吃食的百味。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谈到的赵恒呢，他其实也是书香门第吧。
1: 对
0: 啊。

0: 美好在远方，
1: 是吧？
0: 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我就无可厚非。
2: 对，
0: 但是呢，活在当下，就是最美的风景，其实是烟火的寻常。最珍贵的幸福呢，就是三餐安稳，岁岁平安。
2: 对，
0: 因此你看完了之后，你就觉得我们呢，应该认真地对待每一餐饭，在一食一蔬一朝一夕里，希望大家能够收获内心的丰盈与安宁，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流动啊！当然也希望我们往后余生呢，既能奔赴山河万里，也能安于烟火寻常，心怀热爱，不负三餐，不负三餐，不负时光，当然了，也不负我们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很温情的节目，也是一个很休闲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老饕漫笔》这样一本书呢，谈谈阅读过后的一个感受，对吧？对生活、对平凡、对美好的一个全新的理解啊！他吃过别人的宴请，也宴请过海内外的朋友，见证了那些老字号与时代一同的变迁，也见证了社会大背景下纷繁复杂的那些人和那些事儿啊！所以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稀松平常的每顿饭，也可以波澜不惊地看到他跟很多名人一起在吃饭。因为说实话，民以食为天嘛，
2: 对，
0: 别管谁，他都得吃饭嘛。
2: 对，在《诗经》里边其实也有这样的，其实非常朴实的语言，比如说"努力加餐饭"，对吧？
0: 对，
2: 努力加餐饭，就把饭吃好了。所以就是，其实这个关于吃呢，我觉得里边有非常深邃的一些内容，是吧？
0: 对，读《老饕漫笔》呢，我觉得咱们最先读懂的是一种从容笃定的生活气质。其实说到吃啊，它也不只是口舌之欲的一个满足啊。在这本书当中呢，你能看出这种心境的沉淀啊，看出作者他这种从容啊，还有这种闲散的姿态。当然了，也有一种生活的阅历在。赵恒呢，他是出身书香门第，世家文脉，自幼呢是沉浸雅致家风啊，半生呢也是游遍了大江南北，结缘了各界名流，尝遍了四方风味儿，可以说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呢，也滋养出了他笔墨间的松弛、洒脱和开阔。更难能可贵的是，坐拥品鉴百味的这种阅历与条件，但是他呢，骨子里留着这种淡泊名利的这种文人气质，是吧？
2: 对，
0: 你看上半时段就提到了，他提到粒粒皆辛苦，
2: 对对，
0: 是吧？从来
2: 传统的教育
0: 碗里不剩一粒米，
2: 是是，所以他的文字其实还是很厚重的，既厚重，同时又有那种生活的那种情调也是在里。
0: 从这个书中提到的北海的三处茶座，中山公园的藤
2: 萝
0: 饼，
2: 对，
0: 就没吃过呀都。
2: 对，
0: 然后还写到西安的稠酒和泡馍，啊，东江的盐焗鸡。这个中山公园这个藤萝饼，您吃过吗？听起来很诱人啊。
2: 没有，但是对，一听藤萝饼这个，还可以做成比如说一些藤楼上那些花还可以做成饼，是吧？
0: 对呀。
2: 然后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当时中山公园西路茶座，用藤萝花做藤萝饼，据说是常美轩的传统。这种藤萝饼真可以说是就地取材，原料就是门前一架架盛开的藤萝花，摘下后用糖腌制为馅儿，皮则如同玫瑰一样的做法。
0: 哦，
2: 这个还真是没吃过，现在我也没听说过有这种藤萝饼。
0: 我上次去中山公园那儿有一个网红包子，还挺贵的。当然他说起北京的石蟹啊，螃蟹的蟹，也是别有一番情调。他是这么说的，说北京石蟹是在中秋前后，咱们在节目一开始也提了，是吧？
2: 对对，
0: 说彼时菊花盛开，秋蟹正肥啊，然后池边赏菊是中国人在仲秋天气中的传统享受。旧时北京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落，秋雨初霁，清凉送爽，院中几期盛开的 菊花，廊下两株红透的石榴，室内也是盆栽的汉宫春晓或柳线垂金，三两好友蒸一笼肥蟹，开一瓮陈年花雕，诗酒唱和，对菊剥蟹，是极快活的乐事。
2: 对，非常幸福美好的一种岁月静好的时光，对吧？
0: 对，
2: 就被他写了出来。所以就是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会想到齐白石曾经画过，就是像这种一壶酒，然后还有螃蟹这样的写意画，这种小
0: 简几笔就勾勒出这
2: 个意义。对，小品画，它也是这种就是中秋时节的那种人生幸福的这种场景，其实非常有情调。
0: 节庆物候，风土人情，文化意境跟饮食融合起来了。
2: 对，而且他还谈到就是文人跟吃，因为他本身也可以说是一个文人，然后他说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人实在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融洽，天地相合，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于是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说文人对饮食除了烹饪技法、食材搭配、佐料应用、滋味浓淡的要求之外，可能还有一种意境上的追求，比如节令物候、饮馔环境以及文化氛围等等，就是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都成为与饮食交融的条件，春季的赏花，夏日的听雨，重阳的登高，隆冬的踏雪，所以当令的饮宴雅集又会是一种别样情趣的氤氲，这种别样的情趣会长久地浸润在记忆里，弥漫在饮食中，于是才使饮食熏染了浓浓的文化色彩，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眷恋。
0: 哎，就是他的这种饮食观，我觉着从这本书当中啊呼之欲出。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他将置办宴席啊比作绘制水墨丹青啊，讲究什么呢？疏密留白，错落有致。
2: 对，
0: 如果真的是那种堆砌山珍海味，在他看来我觉得就是堆砌辞藻。
2: 对，
0: 苏步先生他可以用鱼品名是吧，学宴延延出了这饮食文化还有这种生活的诗意，所以在中秋前夕重读一下老饕漫笔，让我们感觉还是非常惬意的。明天就是传统的中秋节了，说到中秋节的吃食啊，月饼肯定是不能错过的，对吧？8月15吃月饼嘛。我觉得燕梅老师您可以回忆回忆，有没有做过月饼啊？现在大家都是买月饼哈，您有没有？
2: 我是在姥姥家，那时候上学之前，就是在姥姥家，在鲁西南的一个叫好寨的一个小村庄里边。然后当时一到那个8月15，中秋节的时候，然后头一天的姥姥就会把那个面给发好了，发好了，然后第二天就是做月饼，在那个月饼模子里边，然后扣到里边，然后再给扣到面板上。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还没有完。然后当时扣完了之后呢，就是当时姥姥就会让我和妹妹到那个蓖麻地里边摘一些蓖麻籽回来。那个蓖麻籽做什么用呢？就在那个月饼上面印一些小花
0: 哦，
2: 因为蓖麻籽它是有很多那个就是角的那种嘛，然后印上之后，
0: 美观是吧？
2: 对对，其实就像现在的就是用现在话说是一种艺术了，是吧？然后印上花非常漂亮，然后蒸出来的月饼就是又加进去了自己的劳动，然后就是也是非常的欢乐。另外呢，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顺便的一些面团，因为那个姥姥就会捏成那种小燕子的那种形状，捏成用那种面捏成小燕子，然后用那种高粱籽儿做成眼睛给插上去，然后那个在那个就是那种土的那种炉子的还拉风箱的那种那种炭火里去烧，然后姥爷就呼嗒呼嗒的拉着风箱，然后那个场景其实现在回忆起来特别的温暖。
0: 其实我在。

0: 看你这本书里这篇文章做月饼啊，有一段描写啊，我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读一读啊，因为当时几年之前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印象就非常的深刻，正好在今天呢应时应景。听着老爷呼哒呼哒不紧不慢地拉着风箱，我和妹妹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希望锅里的月饼和埋在炭火里的小燕儿快点熟。火苗随着风箱的节奏不时地窜出来缩回去，将老爷的脸映得红红的，他不时地将小燕儿翻出来看熟没熟，拿出来的时候小燕儿就变成黄灿灿的了，十分诱人。后边还有一段啊，而月饼出锅后却先要拿到月下去供奉月婆婆，此时的月亮又大又圆，夜晚呢也显得比以往亮很多，不远处的房屋和树木朦胧可见。供奉完月婆婆，姥姥还会让我和妹妹将一些月饼送到二老爷六老爷和几个舅舅家去，我们也接连不断地将自己做的月饼送到姥姥家，送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了，看着自己印上去的花感觉特别的开心。哎呀，就是特别温暖的一个画面，是吧？童年的这种记忆我觉得可以温暖一辈子。你看到了几十年过去，你还是能够清晰的记得那老爷的脸被映得一红一红的是吧？
1: 是是，
0: 又让我想到了背影的那种感觉，就是但是也有点唏嘘啊。唏嘘什么呢？就是多少年过去了，蓖麻地没了吧。
1: 对，蓖麻地没有了手工做的月饼也没有了。
0: 现在有几个手工做月饼啊
1: 对，在炭火中烧烤的小燕儿也没有了，两位老人也已经离我们而去。其实就是那样迷人，那么特别，那么迷人的中秋节似乎再也找不到了。我和妹妹呢也各自成家去了两个不同的城市，也不再做月饼了。
0: 哎呀，也不再做月饼了，这句话我觉得听着有点伤心
1: 但是那个童年的那种美好时光，我觉得其实它是我觉得它是奠定了我人生的一个底色。虽然我在姥姥姥爷家就是生活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因为在上学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我姥姥带着我嘛。然后就是但是那个时间我觉得就是那种快乐，那种单纯，那种无忧无虑是必然的了。就是那种在农村接触到的那种自然的，包括那种乡土的那种温情，还有那种自然的那种纯粹，包括与天相对的那个面对星空啊月亮啊什么这样的，我都觉得其实它是已经进入到我的血脉里边，成为我人生底色的一部分。就是为我一生享用的，同时也是为我一生怀念的，包括就是跟中秋节跟月饼相关的，就是老人一些人情，一些当时的童年时光，我觉得都是非常至为珍贵的。
0: 哎呀，现在每到中秋呢，超市的月饼是琳琅满目，包装精致，口味多样。你比方说像什么莲蓉豆沙、五仁流心，花样应该是应有尽有吧。
1: 对，
0: 但是呢那种带着蓖麻笨拙拙的那种印出来的小花的模样再也不在了，那种炭火里烤出来的也许可能有点发焦，但是呢在我们内心却是流淌这种爱的月饼，可能也找寻不会来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让我们真正能够记住的并不是这种精致的手艺和名贵的食材。
1: 是的，
0: 其实就是姥姥日复一日的那种温柔的烟火，还有一家人围在灶台旁边的那种温热的陪伴。
1: 对，我觉得今天的月饼无论是做的多么的豪华，多么的奢侈，但愿我觉得人们内心还有那种最初的那种温暖吧，那种真情，那种温暖，我觉得不要丧失最原初的东西，对吧？
0: 是，月色依旧，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烟火常温，只是故人不在啊。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亲人，终成了我们心底最温柔、最绵长的一个怀念。今天非常感谢严明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8: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9: 200到500年。
8: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9: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8: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9: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7: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9: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7: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1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今天我们专访的是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
12: 新时代，
19: 新老人，
12: 新生活，
19: 新榜样。
12: 欢迎收听
19: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们不是专业演员，却把舞蹈跳进了街道，跳进了社区，跳上了西城区的舞台。他们没有一分钱报酬，却把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当作最重要的事。他们就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的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林雅趣艺术团舞蹈队。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瑞林雅趣艺术团的团长宋燕、舞蹈队的编舞老师曾丽、副队长张燕青。
6: 我觉得这名字起得特别好，瑞林雅趣，瑞呢是睿智的瑞，林是邻居的林，雅是典雅的雅，趣是趣味的趣，就觉得这每一个字啊都非常的妙起的。来，宋队长讲讲吧，这名字是谁起的，这有什么讲究？
20: 队伍是从朗诵发家的，
6: 朗诵起家。
20: 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有一个朗诵就是属于指导老师，他的文采特别棒。我们四个人呢开始成立的这个朗诵队呢，因为是邻居，他就说，哎呀，正好那会儿是书香北京热炒的时候，所以呢他说，哎呀，朗诵那会儿还是真是挺高雅的，这一个活动
6: 现在也是高雅的。
20: 然后他就说了，这睿智的邻居
6: 啊
20: 聚在一起了，所以起了这么一名字。我十多年了，队伍这名字吧，就靠这个名字我们传扬出去的。因为很多，我觉得啊，瑞林雅趣这四个字很有水平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意思。是不是？
6: 是，就是一般我们听到这样的社区或者街道的艺术团体都叫什么什么街道什么什么艺术团，或者什么什么舞蹈队、朗诵队、合唱队，一般都是这样的名字。一方面呢它比较好起，直接就可以起出来，另外一方面它比较直白，就一下就理解了。但是咱们偏偏不要这样，是吧？
20: 对，是我们当时在社区啊，在街道搞这些活动时候，我们周边也有，就是搞那个叫微创投那些大学生什么的，过来，人家一听这名字，就跟我们就拉得特近。他说呀，你们这个名字这么高雅，都在找起名字的老师。我们这老师是朗诵队的嘛，
6: 真的很妙。
20: 他
6: 所以我们的起点就很高，是不是？那么是朗诵队起家的，您讲的哈，后面就是队伍越来越壮大，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我们的团队里面，
20: 哎，都是我们周边的，
6: 所以叫瑞林嘛，是吧？都是左邻右舍的。
20: 对对对对，
6: 有一些基础吗？文艺基础有吗？
20: 还真少，
6: 少，
20: 真少。
6: 因为如果是业余的话，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是吧？
20: 对，真少，真是小白，像他这个什么都不会，第一次出场演梨花颂，编了一个梨花颂。我说你给那个贵妃打扇子
6: 啊，
20: 从那天开始就进入了我们这个队伍。
6: 您看，您也特别好，就是先给一个好胜任的位置打扇子，那谁不

0: 会啊，是吧？所以呢，可能张艺清老师也没觉得有那么大的压力。您拿着麦克说，您要说话拿着麦克。
1: 那个掌扇也挺累的
0: 啊，也挺累的，
1: 因为那个不能有动的那种的，确实也挺不容易的，那是第一次上台嘛，也挺累的那个。
0: 但是不太需要其他方面的一些。
1: 对，但是没有其他的舞蹈动作，
0: 对，
1: 但是要求你那个会走台步的。在这底下呢，我就练了好几天那个台步嘛。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宋团长他有方法，先给一个比较好做的任务，然后慢慢的等您适应了舞台再给您难的。现在不是大鼓也会唱，舞蹈也会跳，模特步也会走，这不是就变成了全面手了吗？所以真的很有办法。接下来就问我们的舞蹈老师兼编舞老师曾丽老师，您是多大年纪？63，还算年轻的，对吧？
2: 对，
0: 低于平均年龄。
2: 是，
0: 那跟我们大家讲讲您是怎么加入的。
2: 我是呢，那个2010年呢，就是，在那个国家大剧院那儿散步，看到有跳广场舞的，就从2010年开始呢，就是跟着跳广场舞。到2017年以后呢，是我们就进入了那个社区舞蹈队，开始呢就是那个自编自演，完了创造一些那个新节目，也在西城区也获过奖，也是因为热爱嘛。再加上也都是邻居街坊的，再加上也有这么好的那个老师，那个就在一起就坚持下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大家呢都有很多收获。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舞蹈这方面的话都获得了一些收获，能那个展现自己。另外也是也交了很多那个好的朋友，比较像宋团那个宋燕团长，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也像我们的家长，护着我们，完了那个给我们领个头，带着我们呢就是展示自己，
0: 真好啊。那么您后面是怎么从一个舞蹈的队员，舞蹈队的队员跳舞变成了舞蹈老师和编舞的呢？
2: 因为我们原来有舞蹈老师，大石栏这个地方呢，就是经过了好多有那个就是迁移嘛，有些人从那搬走了，老师就那个就比较缺嘛，我就那个顶上来了，就是因为跳了好长时间嘛，就顶上来了，就那个做这个编排的一些工作，也是简单的一些舞蹈。
0: 谦虚了。那宋团长是要补充是吧？
3: 他很认真的，就每个字啊，哪个动作啊，怎么个转身啊，弄得特别细，
0: 要求的很严。虽然咱不是专业出身，但是咱们要求的很严格，向专业演员看齐。
2: 对，完吸收他们的一些那个就编排的一些，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些动作来做一些简单的改编吧。
0: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舞台上的呈现，但其实私底下您和队员们花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汗水，只有你们自己知道。
2: 对，是的。
0: 宋团长还要补充是吧？在看着大家一点点的成熟起来了，
3: 看着这队伍壮大吧，心里特别高兴。我老觉得吧，这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
0: 兄弟姐妹，
3: 所以呢把大家都聚在一起也真是不容易。大家都喜好这个，
0: 没错。
3: 所以呢在这个队伍里呢，他们老帮助我，我就觉得他们都在帮助我，我就得对他们要更好。
0: 这话说的太客气了，其实大家帮助大家哈。
2: 对。
0: 那还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听宋团长私底下跟我聊的，就现在您不在咱们大石栏这边住了是吗？
2: 对。我呢是5年前享受那个就是那个国家那个腾退政策嘛，我就搬到丰台去居住了。
0: 那离大石栏可是有点距离啊。
2: 来回路程2个小时吧，来1个小时，回去1个小时。增加了那个就是很多那个路程时间嘛。
0: 那可不是吗？这2小时，要不然的话抬腿就到了。
2: 对，
0: 从东门出来，可能的西边就是活动的地方了。现在要有2个小时的时间。
2: 对，还是舍不得这个我们这个团队，也舍不得那个宋燕团长，这样的我就坚持下来了，
0: 风雨无阻，
2: 一节课都没落过。
3: 每天都早到。

0: 像姐姐像家长，真的是这样的，对大家的事情都了如指掌。
1: 是
0: 妈妈的身体不是很好是吧？
1: 对，我妈妈呢是重病，是目前是植物人，现在有那个护工照顾，24小时照顾，这样呢我就有时间呢参加这个活动，还能坚持排练。
0: 但是肯定还是会牵扯一些精力在妈妈的身上。
1: 对，因为我主要负责嘛，因为她的所有的物资需要的特殊药物，这些都是我来安排。
0: 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舞台上的一个呈现，聊了之后才知道这背后有这么多的酸甜苦辣。
1: 是，
0: 宋团。

0: 奶当姥姥了吗？
1: 嗯，
0: 他们还要照顾下。
1: 那一般都会怎么编呢？会从其他的舞蹈上去汲取灵感？
0: 对，借鉴别人的舞蹈，那个融到我们自己的特点上，
1: 也会根据自己队员的特点来设计，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是老年团队嘛，像那个连续转圈的或者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
1: 嗯
0: 啊，我们就是平缓呢，因为那个松燕团长他比较注重安全，
1: 嗯嗯，
0: 就是他说要保证每个队员都是安全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那个激烈的动作我们基本上就不用了。
1: 嗯，说的真好啊，我觉得那个宋团长您真的是考虑特别周到，就是把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实际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2: 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也碰到了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的舞蹈真是要是特别运动量大的或者激烈的，
1: 嗯，
2: 我们就要选择年轻一些的人。
1: 嗯嗯，
2: 年岁大的我们就要弄一些特别舒缓的舞蹈。
1: 嗯
2: 啊，那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上台，而且呢也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周全哈。我看到了张老师有话要说是吧，来说两句。
3: 就是我们宋团长吧，确实是他那个就是很平易近人的，他的凝聚力也特别强，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很好的领头人，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特别好。我们不单有舞蹈队、模特队，还有什么朗诵、合唱队，就是我们那个这个艺术团特别特别好。嗯，很多人才都是在我们宋团的带领下，非常感谢宋团。
1: 是，接下来呢要问一下张燕青老师了。张燕青老师刚才说了自己曾经是小白，那现在呢那可是方方面面呢都有所掌握，那么也想听您来讲讲您的故事。据我了解，您是舞蹈队的副队长，是模特队的成员，现在呢还在学京东大鼓。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第一次那个梨花颂去给那个贵妃打那扇子是吧开始，那后面是怎么样的在宋团长的引领下一点点的就开始在文艺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
3: 嗯，很喜欢这个跳舞，其实也特别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加入这个舞蹈队，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一个朋友说想进舞蹈队，结果他们社区呢说不要外社区的，他说那你就问问你们社区要不要。后来就是我就让人问了一下，结果宋二老师呢就说可以来吧。结果我去了舞蹈队，我的那个朋友就没来，他有其他原因他没来，
1: 竟这样。
3: 后来啊，
1: 就是无心插柳
3: 啊。后来我也就不想，因为也没有熟人嘛，我觉得我又不会，挺尴尬的，人家都会跳，我就挺那什么的。最后正好是咱们那回是海选哈，跳祝福祖国，然后就是我就好像练了，有就排练了三次吧，就上台演出去了。其实你看我又不会，又特别紧张，但是那次演出呢，那个宋二老师给我评价，他说我就怕你出事儿，结果你还真没出事儿，所以就说也有点自信。但是我那次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我跟贾姐说，我说我就不来了，因为我别拖人后腿啊，我那意思。后来是宋二老师给我打电话，就说我很看好你，你那个又年轻，那个我那个排那个花开中国，我让你第一个出场。我说您给我这压力太大了，我就又不会。他说你肯定行什么的。后来我就反正私下里就是咱们去的是敬老院，去养老院给老人们演出。演出前我就一直在这楼道里就走着，因为出场你还得掐好这个点，还得那个什么。反正确实也下了一番功夫。 最后其实我真的挺感谢宋燕老师的，要不然我肯定就不会来到这舞蹈队了。反正时间长了以后呢，也是由于热爱吧，其实挺喜欢这个的。尽管付出也挺多，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就是抱怨，没有什么遗憾。
1: 嗯，
3: 我觉得还是喜欢。
1: 对，不喜欢的话也没有办法坚持下来。
3: 对对，
1: 问一下宋团长啊，刚才说您看了他第一次参加表演，后面又鼓励他说我很看好你，我把这第一个出场的位置给你，您当时是真的看好他，还是说对每个队员都要这样鼓励一下？
2: 都得这么鼓励
1: 啊。哦，明白。
2: 而且你看看这么靓丽啊，我哪能把这个人才给丢了啊。
1: 嗯，
2: 这都有可塑性。
1: 嗯，
2: 是吧？
1: 明白。
2: 如果不喜欢呢，他绝对不会站在你的队伍。

0: 是的，
1: 嗯，
0: 只要是他一往你这个队伍里一站，你就能掌握他50%的心情了。一定要鼓励，这个我这人才不能丢失啊，
2: 这就是管理的艺术，我发现了，
3: 是
2: 吧？曾丽老师也认可这个哈，
1: 对，
3: 对，
1: 这个送团这个管理的艺术特别高，
2: 他不去打压，他是鼓励支持。
1: 我刚开始就这个前面出场的时候也老跳不好，但是跳的时间久了，就是咱们上次比赛那次，我在这之前我才把那个
0: 悟出来
1: 啊，悟出来，悟出来。然后那个龚姐就说，你这次跳得特别好，哎呦，那个音乐掌握得特别好，就最好的一次。
2: 我觉得大家都好会这种艺术啊，就是说话的艺术，真的就是谁听了心里不美呢，对吧？
3: 对，我们的队员是相互鼓励，
1: 对，其实也是，就是你要做出点成绩，大家也都看得见。然后我们的队员都没有互相说我瞧不起你，瞧不起，都是看谁，你们都是互相鼓励，然后谁的做的不对都及时指点你，告诉你，我们的队员都特别好。
2: 对，所以尽管我们这次是我们的舞蹈队或就是来到了我们的节目，但其实我们的每一支团队，我们瑞麟雅趣的都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好的向心力，大家呢也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一处使，而且每个人都特别的积极向上，给予对方的都是正能量。
3: 对，
2: 其实说到给予正能量，我知道您除了参加我们的这些艺术团之外，还经常参与公益，是吧？
1: 对，你看我们那个就社区有时候组织这个给老年人过生日啊，或者他们好像每个月吧都给老年人就是组织老年人聚在一起，比如有什么问题什么，然后都是我们都有参加，有时候当志愿者，有时候给他们表演一些节目什么的，有时候去那个老人家里关心一下，看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事儿，沟通一下，倒是确实有在做，
2: 确实是非常的热心哈。那么就是做了这么多事儿，然后呢又没有任何的报酬，不管说我们文艺也好，或者说到社区去关爱老人也好，其实这都属于志愿者的范畴，对吧？您觉得会不会生活这个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好的，然后天天又这么忙，家里人会抱怨，或者说自己也会觉得哎呀太累了，我这个有必要这样天天都是奉献付出吗？
1: 倒也没那么想，
2: 因为我根本没这么想，
1: 能够服务于别人，那个帮助到别人，也是那个荣幸的一件事儿，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
2: 说得太好了，别人想找这样的机会还没有，我们机会送到跟前儿了，我们为什么不去呢？是吧？
1: 对，是这样的，就所以其他的也没多想。
2: 这就是志愿服务精神呢。说到瑞麟雅趣，不得不提到宋燕，她可是这支艺术团的当家人。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瑞麟雅趣艺术团舞蹈队。您是哪一年开始接手咱们瑞麟雅趣的？
0: 2015年的时候，2015年，因为我们社区啊有一个重阳节的金婚，老年金婚
2: 哦，真好，
0: 老年人都有家属嘛，参加，我呢代表一个家属的去参加一个朗诵
2: 啊，
0: 从那天呢一上台一朗诵啊，挺受欢迎的，好几个人我们就走到一起了，就开始就朗诵队成立了，当时没有场地，就在我家。
2: 哦，嘿，
0: 在我家，就每星期排练2次，4个人嘛，倒也省地儿。所以我们刚一开始是瑞麟雅趣艺术沙龙，很多人还对这艺术沙龙不懂呢，还不知道什么叫沙龙呢。后来我给大家讲了讲，这么着慢慢的，我们的这活动也开始啊，就是老得奖，出去朗诵啊，这上哪儿？又得奖，我觉得也挺高兴的。
2: 那当然了
0: 啊，后来去慰问敬老院嘛，大石烂对这个就是助老助残这个活动还是真挺重视的，对我们也支持。我们呢就是逢年过节，就是咱们什么春节呀，12月15、8月15，我们都到敬老院去慰问，牺牲大家自己的时间去慰问。后来

0: 到了一个敬老院，他们说你们有没有跳舞啊？
1: 嗯，
0: 我们想听唱歌。哎，作为朗诵的人吧，唱歌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可是跳舞呢，人少跳不了。慢慢我就找些人，找把这些朋友都聚在一起，那么就跳。哎，这一下我一看敬老院的老人们看见我们穿的红裙子，特别激动
1: 啊！
0: 就我们一说哪天去慰问去，他们就坐着那个轮椅啊，在窗那儿等着了。
1: 哎呦，
0: 特别高兴，拿着大花什么的，他们也挺激动。从那儿我们就，哎呀，这心情就想了。我说那这以后我们也这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挺热爱这个活动的。慢慢的呢，这个队伍一壮大了吧，这社区啊街道也说有演出任务了，慰问了，我们这个规模就变了。
1: 您家里肯定是排练不了了。
0: 是啊，就给我们找场地。
1: 嗯
0: 啊，完了之后呢，置办服装啊，反正就是他们想方设法的嘛。哎，也得给我们一些经费。哎，把服装哎给我们置办了。没有仓库，又给我们弄仓库。你说我们不好好干，就这无以回报啊，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慢慢的我们就做起来了。
1: 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哈。
0: 是。嗯，而且呢我们这些队员积极性特别高。
1: 嗯，
0: 有时候我也觉得挺，也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人家底下都在那。

0: 真的
1: 不好意思的所以我就愿意让大家呢全都在台上展示一下，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嗯，老人嘛，一上台一展示啊，他心情都特别好。
0: 什么人上台心情都好？小孩、年轻人、中年人上台心情都好，
1: 是
2: 是，
1: 嗯，一看到他们，哎呦，真是哎春风得意的那个劲儿在台上，
0: 笑靥如花的，
1: 哎呦。我心情就是真的比他们还高兴
0: 啊，
1: 嗯，
3: 其实我们还真是，比如排练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到位哈，但是真是一上台，好像就是发挥的特别超常的那种，确实是这样。
0: 特别好，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核心人物啊，宋团长，确实是他很有管理的艺术。其实我们刚才听的他这些管理的艺术，待会儿我们要聊我们的这次参赛的舞蹈的时候，还要聊他管理的艺术，就是他特别会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从这个实际出发而有一些措施，有一些方法，那可行性都是非常强的。那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队员也好，我们的核心骨干也好，大家在这儿都觉得特别舒心，是吧？是吧，张老师？
3: 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那个宋燕团长，他主要是会发挥每一个人的特长
0: 啊，
2: 发现每一个人的亮点，让他展示出来。
0: 我们其实都是左邻右舍走在了一起，邻里之间不但是好邻居好朋友，同时呢也是好队友，我们在一起享受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赏心悦目的感受，也把这个带给了周围的邻居们这种美好的享受。那么我们好多老年朋友不愿出门，那怎么办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来，从宋团您先来说。
1: 我希望我们这些老年人一定要珍惜自己以后的时间，走出家门啊，嗯，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一定要有好心情，这样呢你身体就健康。
0: 嗯，所以先第一步走出去再说，是吧？干什么我们边走边看。好，张老师。
3: 嗯，我希望所有的退休那个朋友们，你们就都是像宋团说的，要走出来发挥自己的那个特长，这样你的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
0: 嗯，好的，曾老师。
2: 我们瑞麟雅趣呢是一个优秀的团队，希望呢刚刚退休的一些朋友有了时间了，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一起呢站在舞台的中央展示自己。
0: 啊，真好，欢迎大家。其他的社区的也可以加入，是吧？只要不嫌远都可以。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哎呀，
3: 我们吸收各界人士，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假如有人想加入我们瑞麟雅趣的话，没有问题，我们就到前门，到大石栏，跟我们的瑞麟雅趣的朋友们说一声，您可能就会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即将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是小丹，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我们下次再见。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

0: 味儿啊。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
3: 越成长。
7: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8: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7: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9: FM 1025，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1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倾听沉静放松，
12: 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
1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2: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 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3: 好的，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收听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全新的直播方式跟大家见面的，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第一个是大家可以下载抖音，大家都有抖音哈，短视频软件，大家可以去关注周准，我正在直播当中。第二种呢，就是可以通过广播，大家可以下载 APP 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聊天室，跟着我还有我们节目的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节目非常受欢迎的嘉宾之一，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今天有点冷哈、啊、
13: 有点冷哈、啊、
0: 对，感觉到体感温度
13: 对
0: 就是偏凉，
13: 来的路上会感觉到这个比昨天晚上那个感受要感觉体感，
0: 就是我的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的水汽的带有凉意扑在脸上的感觉。
13: 哦，大家一定要外出注意哈。
0: 注意安全。
13: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哈。反正是大家如果天天就被政治题啊，或者会有一个这个信息茧房这样一个话题。
0: 对。
13: 那我们今天聊聊信息茧房，也会有一个在网络上有一个脑斧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嗯、对。
13: 大家如果现在互联网可以用的话，你可以查一查脑斧是什么概念。
0: 嗯，
13: 信息茧房又是什么概念、
0: 嗯、
13: 那如果大家不明白什么意思，吴老师你可以简单跟大家讲讲它的概念吗？
0: 对，我觉得脑斧呢、这个词更加新一些啊，而它是我们头脑的脑，大脑的脑，斧就是腐败的腐
13: 啊，
0: 就是腐烂的腐。我觉得这个词相对来讲更加明确的代表一个我们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周围人身上的一种状态。
13: 嗯，
0: 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变得腐朽了。
13: 嗯，
0: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希望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
13: 那简单说，大脑腹就是不转了，不
0: 那转得非常的慢
13: 啊，
0: 而且转得非常的独立啊。一般我们说一个朽木不可雕也嘛，
13: 啊、
0: 那朽木一般来讲的话，它在森林当中也是。

0: 勃勃生机的树才会有、
1: 嗯、
0: 包括一些草啊花儿，对吧、
1: 嗯、
0: 在空旷的场地当中由于没有营养它才会成为一个朽木啊，所以我们有朽木不可雕也。那么脑腐也是这样，就是它腐朽了，它运转的慢了，而且跟周围的呢没有这种生命力的交换了，也没有这种在滋滋发芽生长的这样的一个春天感啊，都是我们说的这个脑腐。当然呢，我觉得大家更熟悉的一个词，可能由来已久的一个词，更加有心理学叫做意象化的词，是信息茧房。
1: 嗯，
0: 那么信息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看到的这些资讯啊，比如说最近投资热。
1: 嗯、
0: 这算是一种资讯，对吧？
1: 大家都纷纷投资了很多，
0: 各种各样的都是热门话题哈。
1: 了解哈。
0: 对，那么还有呢，嗯、比如说体育热，
1: 对，
0: 那有时候赶上一些重大的比赛呀，还有一些重大的盛会呀，啊，今年还有这个世界杯哈，那都会成为一些话题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像国际局势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信息。
1: 嗯、
0: 而什么叫茧房呢？茧大家都知道，作茧自缚。破茧而出，
1: 嗯，
0: 对吧？那这些的话，你都可以看出来，它就是我们养的蚕宝宝它一生当中的一个环节，它起到了保护它的这个幼虫这个阶段啊，保护了它。那么也起到了一个，它是一个，孵化器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像人类的这个子宫一样啊，它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
1: 嗯，
0: 将来呢，它就废掉了。它就变成一个空壳了，那新的生命从里面就诞生出来了。所以信息茧房这四个字合并起来，我觉得相对来讲啊，它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可能更多一点，我们需要保留的地方少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也谈到我的观点哈，既然是茧房，它有一些束缚的作用，有这个约束的作用，我们可以把它叫保护，但是也有一种叫隔绝。因为大家都知道隔离隔离，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危险的这种生物啊、细菌啊、病毒啊等等，那采用隔离服是一个好办法，戴手套是一个好办法。所以隔离保护，你看它有可以说有一个相似的地方。
1: 对，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去筛选信息，嗯、
0: 对。
1: 然后我们有一些，比如说不感兴趣，
0: 是。
1: 然后我们信息每天在我们的社交软件上每次出现很多，
0: 对。
1: 我们有点应接不暇，
0: 是。
1: 那我们怎么去有一个非常好的主见去筛选这些？
0: 没错。
1: 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屏蔽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
0: 嗯。
1: 这个大数据会影响到，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决断哈。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在我们信息时代畅通的年代，有一些碎片化的信息会围绕着我们，我们尤其需要筛选的能力，培养这种能力。
0: 没错。
1: 那比如说现在在抖音的朋友也和在听听 FM 的朋友是两种收听平台。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筛选。有的人说哎呀好奇妙啊，有种这种有点稍微延时的奇妙感，就是我们说在配音的时候有一种回响大大的感受哈。
0: 嗯嗯、对。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从抖音移步到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朋友们，看到了6657小张姐姐、夏花、阿迪、白开水、李黄昏，还有默念好久不见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房间哈。还有 Nico， 谢谢大家来到聊天室跟我们互动。有一个朋友叫阿迪，他说由于数字的信息，尤其是社交媒体低质的信息过度输入，而导致精神和智识状态的衰退。智是智力的智，识是识别的识，智识知识的，
0: 这是一种聪明的选择的这种能力遭到了一些约束和减退，是吧？
1: 就是我比如看到这段话，我会想到就是大家对于一些信息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信息点，你会先看大家的评论，
0: 对，
1: 有些人有这个习惯，在看评论的同时我们就会被评论带跑了。
0: 是，
1: 有时候大家觉得这评论一边倒，那这个人就有问题，有时候会大家失去思考的能力，甚至没有这个思考的意愿，大家怎么说就怎么看呗。
0: 没错。
1: 就比如说我们去点餐，你看点评里边这家店到底怎么样，你一般会看好评。
0: 没错。
1: 为什么好评在前面、啊、
0: 热门。
1: 对，为什么好评在前面，
0: 是。
1: 差评都在后面。
0: 是。
1: 你可以点开看。
0: 对。
1: 但是那个好评和差评也不一定准确。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有时候会发到一些专门去这个餐馆去挑毛病的博主。
0: 有。
1: 戾气很重。
0: 是的。
1: 每天都在生气。
0: 是。
1: 这是算是信息茧房的一类哈。
0: 没错，是这样的。我曾经有过按照这些

0: 评论区的一个经验、经历哈，就是去了之后特别失望，然后后来店家也给我解释了很多原因，但仍然让我比较失望。我想现在的数据哈，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现在的网络跟我们以前的生活，它只是一个叫做数字网络的变化。回想到2000年以前，基本上大家对于电脑网络其实还非常的陌生。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信息茧房来自于哪里呢？来自周围的邻居街坊，来自于村里的乡亲们。
1: 大喇叭。
0: 就这些是你的一个信息来源。
1: 对。
0: 而呢，你周围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七大姑八大姨，周围的一些大爷大妈，就可能构建出你的信息茧房。比如说哈，经常我小时候会说，这大人说的话你别小孩别听。
1: 嗯，
0: 这个就是一种信息茧房。
1: 嗯，
0: 其实你仔细想起来，有些话题确确实实不适合小孩啊，因为我说的是16岁以下的，他可能就是不适合。但是有些信息其实是模棱两可的，只是大人不愿意让你听而已。
1: 嗯，
0: 那他就会把你给隔在外头，说出去玩会儿去，我们聊点大人的事儿。
1: 嗯，
0: 你说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生活在有所人所控制的信息的这个量和范围上，对吧？那其实你知道，对于一些孩子的成长到一定年龄，为什么他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度的把他留在信息茧房里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大人永远说这是我们大人的话题，小孩不该听。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其小朋友或者说我们叫的一些大朋友，他其实已经知道了。他都了解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生理知识，包括一些人际交往知识，啊，包括一些像有些这个家长们对于一些文艺作品、动漫等等，
1: 嗯，
0: 我们都说你别看啊，你该学习，啊，等等等等，就像你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似的，家长说别看啊，浪费学习，耽误时间啊，浪费时间，耽误学习，等这样的话就会说出来。但实际上，你知道我们在放学的路上或者哪儿就去看了会儿了，我们不是不知道，
1: 嗯。
0: 所以那些人物啊，那些主人公啊，包括里面的一些传神入化的这些动作啊等等，你发现在大人人群当中并不知道，
1: 嗯，
0: 而我们知道，
1: 嗯。我们说的信息茧房有时候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意识。
0: 是的。
1: 对，我们说大人有时候给我们的小孩子比如说希望我们少走弯路。
0: 对。
1: 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对。
1: 你何尝不是他的信息茧房。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小孩其实现在2000年出生的孩子现在已经26岁了。
0: 那是呢。
1: 是吧，你想想千禧年出生这波孩子26岁了。
0: 对。
1: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那10年现在已经是16岁了。
0: 对，现在基本上上高中嘛。
1: 对 ,15 岁 ,16 岁。
0: 对。
1: 那作为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没错。
1: 那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如何打破信息的壁垒，我们要融合。我们在比如说在看到一些题目的时候，说信息茧房如何造就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闭环当中没有敞开，它在这个闭环当中没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信息茧房在自己所能感受到的领域当中觉得还不错，
0: 是
1: 其实需要打破这个壁垒，
0: 对，
1: 去建立新的意识、新的团队、新的合作、新的认知，
0: 是。
1: 那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些信息茧房的出现，那有一个问题就会被大家问到，大家会觉得那舒适区、舒适圈，我们说所谓生活的舒适圈是不是信息茧房它的一个结果呢？
0: 是它的一个功能，
1: 一个功能。
0: 对，因为确确实我说了，那如果我们真的是拿茧这个蚕宝宝来去举例子的话，它待在里面就在那时段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你可以看出，如果真飞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去，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真正蝴蝶的寿命是没几天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花蝴蝶。
1: 嗯，
0: 它的实际寿命大家可以去查，比我们想象的要短。
1: 嗯，
0: 那你看它在茧房里面的话，它就会从一个蚕宝宝往后变成一个蝶，其实那个时候相对于它飞出去之后要安全一些啊，它不太会被捕捉。当然了，我小时候养蚕，其实我也知道蚕有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抽丝嘛，
1: 嗯，
0: 就是那时候养完蚕之后就成为那个蚕蛹啊，那个蚕茧，然后的话放在水里面，然后去抽丝，
1: 嗯嗯，
0: 啊，那它也完成了另外一个功能，对吧？所以我在说，就是我们的信息茧房，不管是从你的主观也好，客观的也好，实际上它都造成了你的一个认知的固化，你的一个 相对来讲偏见的增加。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它有点像，我不知道你是离天坛住的比较近是吧？它有一个叫回音壁的一个著名的景点是吧？现在我已经很少去，以前经常去，就像一个回音壁似的，或者在山谷当中，你的喊叫是回来的，所以你听到的话实际上是你自己说的或者你的心声。那我用这个例子来去说，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体现在你的信息认知固化和偏离。对吧？因为你跟外界的交换，其实你听到是自己的声音，就像在大山里面喊一声“大海老师”，往你听到的也是这个词儿啊，可能重复多少遍，只是它变得弱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会它会不断的证实偏见，因为你周围的人都在同样的这样一个茧房当中，就是哎你说的对，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都是对的声音。那我承认很多事情的确是对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也可以检查检查到底这个对它的成色有多少，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求不断的在向新的这个目标和台阶去发展去进步。那虽然你好，但是在这方面可能你做到了很好，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方面还可以补充，或者你把你的好来去向外输出，比如说周老师的这个播音配音好，对吧？那你可能达到了一个专业级，但那你可以学习一下向外去推出，这其实也是打破了你自己拥有而不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固有化的一个模式。
1: 是的，其实分享很重要，
0: 分享非常重要。
1: 我觉得在合作的体系当中，分享是合作的前提。你既然有分享的意愿，那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分享之后达成共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快有慢，有聚有散。
0: 对，
1: 如果在融合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发生了分歧，其实是打破信息茧房之后的一个结果，一个阶段的结果。
0: 没错，
1: 大家不要觉得如果你比如说走出舒适区，打破了信息茧房之后，你遇到了一个结果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要明白你可能它就是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结果，你要有所准备，而不是你打破就有有些人有固定的认为，就是我打破了信息茧房我必定重生，不一定。
0: 当然不一定，
1: 这个不一定。
0: 我们拿生物举例子，只想拿它做一个参照，但是画到人类社会当中去的话，有非常多的积极的可能性，一般中性的可能性，以及有相对负面的可能性。刚才你在讲这个段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就是我们躺在床上睡觉，相当于我们就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场所待着，对吧？
1: 对。
0: 你是不是早上起来一定要起床？你出去的时候，你虽然坐的地铁是相同的，但你遇到的人是不同的。你走的路是相同的，但有可能遇到天气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是否是艳阳高照，让你暖意浓浓，还是说明天多少有点雪，或者说，就我们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有可能在北部山区有雪，但是有可能在你住的南城就是艳阳高照。
1: 是，
0: 所以用这句话来去表达，就是我们所处的这样的环境一定不是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不好。但是有一句重要的想法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突破了你的一些固有的边界和藩篱啊篱笆的时候，你一定能看到新的风景。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从小到大都是醒着的时候越来越多，睡觉的时候越来越少，而你看到的问题大部分都被你解决了，而且解决完之后你会站在一个新的信息平台上去传递这个信息，说哎，周老师你看我昨儿遇一事儿，我给它办成了。哎，你看这个就是突破了原来的一个我们叫信息茧房。虽然说在办成这件事之前，我可能会跟周老师说，哎呀，我有这个困难这个困难这个困难，又想起来我在就是上台演话剧之前，哎呀，我怎么能够用一句话表现两个不同的心态呢？虽然我是学心理学比周老师稍微多一点，但仍然我不会用一种就是一张嘴来表达两个心情，其实我也很难，但周老师告诉我了一些方法，那我就一下子我就觉得我没做到最好，但起码我做了第一步，哎，观众起码听出来了，这个状态下有两个想法。所以在这上面我们通过一个交流，然后就验证了什么呢？验证了我的变化 一定是有一个积极的结果。
1: 对，其实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代沟的问题哈。
0: 哎，
1: 很多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代沟。
0: 嗯，
1: 有的朋友叫做刘景明，他说我就是属于代沟里的年轻人啊。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世界太癫狂了，变化很快，
0: 嗯，
1: 活在茧房里，其实有时候会有安全感。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不太愿意轻易打破我们用心铸就的那个残茧，那个茧有时候不是我们认为的茧房，是我们的安全地带。
0: 没错，
1: 有可能是这个感受。
0: 你的安全区域是。
1: 对，然后这个宇宙尘埃说啊，每代人都有啊，像小说啊、漫画呀、街机、游戏机、电脑，但是现在的手机、iPad 这种便携设备，更容易让我们在信息的复杂性里迷失自己对于兴趣的一个捕捉。你会发现我们我不知道到了一定年纪哈，我们会对好些事情没有那么专注的精神和兴趣。
0: 是的，
1: 就比如说40岁左右的中年人，我们发现对很多的事情没有像20几岁、30几岁那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和探索力，会不由自主的觉得好像见识过了，我不必再去开发这个感受。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有小孩，我的小孩今年10几岁，
0: 嗯，
1: 他其实有他的领域，
0: 嗯，
1: 那他在跟我分享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跟不上他的速度，有些网络词汇我不太明白，对吧？他在记得好像在初中还是6年级，忽然过来了一句：“爸爸。”我说：“怎么了？”“包的。”
0: 啊，
1: 我说：“什么是包的？”
0: 啊，
1: 包的你不懂吗？他还觉得还嫌弃了我一下啊！这对你是有时候成年人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当中也忘记了跟年轻一代沟通，其实这个信息茧房也要勇于自己打破。
0: 周老师刚才提到这个代沟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比如说我们都处于一个相对中年人哈，40-50岁，我们往上看看有代沟，
1: 嗯，
0: 我们往下看看也有代沟。
1: 对，
0: 那你觉得这个代沟到底是？我们自己跟自己有没有一种所谓的代沟呢？其实好像也有，
1: 当然有，
0: 就是因为你上面看看老人，哎呀，他是我的未来，
1: 嗯，
0: 下面看看孩子，哎呀，这是我的过去，
1: 嗯，
0: 那我自己一想，我在哪儿呢？我自己心目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代沟？所以刚才你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也想到说，我们待在茧房里面是不是舒服呢？我相信他一定有舒服，因为刚才我说过了，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是。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一定是一个阶段性的舒适。如果我们还拿茧去举例子的话，它可真的在里面待不了太久，要么它飞出去了，要么它就是凋亡了，那它或者它变成了我们身上穿的丝绸的原材料。所以说我觉得在里面你最多是个休息一段，你最多是你在发展成长变化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大范围的大比例的来去增加。
1: 大家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上面呢我们先聊到这里。我们说信息茧房，这本身是一个非常碎片化的问题，每天我们都在打破和重建着我们的信息资源、信息能量，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一切都是信息的捕捉，那个茧房是因为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一件文物藏千年岁月，一个佳节在华夏根脉。
13: 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北京市文物局打造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主题探馆视频，走进博物馆，读懂中国节日，
2: 就让文物告诉你何以中国结。
14: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5: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14: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5: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4: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5: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4: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5: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7: 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4: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
1: 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0: 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柏芝啊，乱了感觉。我们今天的话题会有时候让我们的情绪上啊行为上有一个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一个落差点，那就是信息茧房一旦产生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如何认知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做客我们的今夜思语室的聊天室，欢迎吴海先生。
1: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刚刚说过了哈，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呢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哈。有的朋友说呢，信息茧房本质上哈是信息获取的舒适区的陷阱，它既源于个体主动的选择，也受技术与平台机制的驱动，对个人与社会影响深远。破茧成蝶其实需要勇气，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在静下心来想啊，现在趁着夜晚呢，我们大家可以慢慢的想，我们努力的经营自己现在的生活，那个被人误以为是舒适区的信息茧房，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必要完全去打破它。
1: 当然，
0: 是吧？
1: 我一再表达我的想法和我自己的一个做法哈，就是我们一定是像每天的这样睡觉、起床、上班、旅游或者玩等等一样，是需要有一个多元化不同阶段的。你的信息茧房就相当于说你累了困了之后，你可以到一个舒适区去待一阵子。但是你别因为这个舒适而停止了说，哎，我就在里待着我不出来。我上半段说了很多，就是只要你出来你会看到很多新鲜的事情。当你想到困难的时候，我有无数个例子证明它都被克服了。虽然很多听众朋友说，哎，你看我就遇到这样困难，这样困难没被克服。但是你仔细去回顾一下哈，我们可以列一个表格，你去看它的解决问题的这个曲线一定是向上升的，虽然说在阶段上有个曲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见过很多很多的，就相对来讲就是兴趣比较低落的，情绪比较低落的，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他在这个茧房里面待着的，其实他并不快乐。

0: 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失去了跟外界的一种联络和沟通，失去了整个很多人跟他的一个交流，跟他的一个互动。还有一个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哈，如果你不满意现在，其实你也不满意过去和未来，这是人的心理作用，而不是现实给你的一个客观性的一个环境造就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的人说我出去就不行，我在家就行，但是过一段时间你发现他在家也不行，他就得在床上行，他在床上都不行了，他在哪儿行？就得在犄角旮旯里行。可是人都到犄角旮旯里了，还上哪儿去呢？所以你可以发现退就是越来越退到那儿去，但是你走出去的话，那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待。
1: 嗯，
0: 这就我想说的，为什么我们要走出这个茧房，为什么要突破这个信息这个屏障，然后呢跟大家能有一个变化。特别是你所经常在节目我们关心的就是亲密关系，那我所说亲密关系就是在最亲密的这种伴侣和这种爱人还有这个亲子关系，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当然我们也包括了一些同事和一些好朋友，但我现在呢其实对于社会上的好朋友，我觉得可能不像我小时候的那么多了，可能我的好朋友就剩那么三五知己了。
1: 嗯
0: 啊，
1: 其实
0: 以前可能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1: 我们在说筛选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啊，有的人呢一开始呢很热情，但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一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大家其实在信息茧房的过程当中忽略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对于新鲜感的涉猎，我们对什么事情保持好奇的这颗心。
0: 嗯，
1: 大家交朋友也是一样，你见过了各种各样的人，你交过了各种各样的朋友，你以为可以跟他做朋友的时候的那个关系的疏离和近远之后，你就会自动筛选。
0: 对，
1: 那这个信息茧房你也会自己给他拢一个所谓的筛选过程，
0: 编织一个。
1: 哎，对，那这个过程是有效的筛选。你会发现人到了一个年纪也不爱去那么多的应酬。
0: 对啊，
1: 你会集中应酬的方向和应酬的也许是过于目的化了一点吧，
0: 我们叫有效社交更增加一些。
1: 无效呢你就不爱去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成长的表达。
0: 对，
1: 有的朋友在说是不是那些好奇心比较强的人信息茧房会没有那么的多，没有
0: 那么固着是吧？
1: 没有固执，
0: 那么固化是吧？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对我也看了你在发的这个公众号哈，因为我们有一个专门这个栏目的一个公众号，每天都会发不同的这个内容啊，特别是在这种直播的情况下，会就今天的话题，不但给出话题，还给出一个大概其我们可能想谈的一些点哈。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看法，就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待呢？其实待的时候更容易减少矛盾，因为你跟周围人保持一致的时候更容易被群体所接受。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跳出来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啊，你怎么就那么新鲜呀，就你知道，就显摆你了。这些都是我们跳出来之后所获得的一些声音。那这些声音我们想过吗？有可能啊，它就是一种扰动的因素，并不代表着谁对谁错，并不代表谁先进谁落后，它就是一个扰动。但是这个扰动就会让我们多思考，而很多很多这种扰动的情况下，它启发的不是说这个人最后演变成对与错，是整个这个群体最后综合起来产生了一个新的观点，这个新的观点那个启发的点。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打破这个信息茧房，比如说像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对吧？那我们到底这个落下来的物体是受重量的影响，还是用受体积的影响等等，这些很多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哎，不是这样的，一堆人不同意，但后来发现还真是，嘿，被证明了。包括很多的艺术品也有这个，这画的什么呀，真乱，后来成为后现代主义，对吧？是成为一种浪漫色彩啊、哦！这个图案曲线真美，当时他是一个什么心情才画出来的？但当时却没有。
1: 对，我让我想到一个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是时代的沉淀。
0: 没错
1: 啊，这是两个概念哈。
0: 对，
1: 我忽然想到了学习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这学习是时时更新的，就像我们这个系统要更新系统一样哈。有的人适合更新系统，有的人反而不太适合更新。

0: 这个你发现没有，这个跟硬件有关系。
1: 对，就是如果你这个硬件是一个崭新的客体，就是你是一个你的 GPU 你的 CPU 都非常的先进，速度很快，那你可以更新你的系统。
0: 没错，
1: 就是我们说打破信息茧房是不是绝对的，
0: 对，
1: 它是针对个体的特点去调整的，这个比较重要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就说学习这件事情哈。有的人说，哎呀，我要活到老，学到老。
0: 是，
1: 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么去做。
0: 是，
1: 有的人在有一个区间里会比较尴尬，我也会观察，就是比如说，他在一个行业里待了很多年，这些年他在这个行业里还是比较算是比较滋润和顺畅的。
0: 嗯，
1: 但他需要去更迭自己知识更新。迭代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别扭。
0: 嗯，
1: 他这个别扭呢，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

0: 方面的专业了，但是离真正很成熟还有距离。那我们绝大部分的从业人员，包括我在内，他原来的第一专业甚至于第二专业都不是这个。那我们的第二和第三专业选择了这个之后，我们带有原来的一些成分。那好了，重点就在说这个，当我们刚刚踏入这个门的时候，我们带有了一个全新的活力，觉得哎，我可算进来了，我一下子知道了五本书的内容，我以前的辉煌历史和我当年的成就等等等等，注定造就了我一到这门里头我就如何如何，特别有自信心，紧跟着就开始参加工作啊，就是参加一些老师也好或者社会安排的，一站那儿说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下子心里就开始有落差了，哎，不对了。这怎么回事？就开始别扭起来。就刚才你所说的，老的朋友见了我们别扭，因为哎，你不是干那个去了吗？新的人看你也别扭，你是干这个的吗？所以你就会在两边中间夹缝中生存。那个时候你就会漂移了，因为坦率的说，收入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方面哈。那么你就会想，哎呦，我还不如回去干原来那个。可是原来那个呢，一年还好。两年三年有可能这个行业有可能不见得需要你了啊，或者需要的那个程度不一样了，对吧？好了，那你就只能在新的里面走。那很多很多的从业人员在新的领域走的时候，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出来了，于是就脱离开这个阵营了啊，或者呢改行去做其他的，或者去就这么默默等待着。所以这个信息茧房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行业当中非常明显的，因为它带有原来的信息茧房到新的里面，然后去构建一个新的茧房，再去突破到化蝶，然后再轮回。到什么程度下我觉得才会好一些呢？可能学习和从业十年八年，经过见过的也比较多了，而且呢，如果你遇到一些不错的一些老师或者一些伙伴，他会给你是在短时间之内快速提高，当然加上你原来的从业经验和你的视野，包括你处理问题的一些应对的方法和能力，哎，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变得舒服一点。
1: 借我的这个专业跟大家聊聊我的看法啊。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声音的从业者，这些年发生很多的改变，
0: 对，
1: 作为媒体也是的，我们正在全媒体时代来临，
0: 是
1: 现在很多自媒体非常的发达，
0: 对，
1: 我们现在通过抖音直播，通过听听 FM 跟大家一起互动，其实就是一个融媒体的一个融合的过程，
0: 跨平台的，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作为主持人来说，他在话术上，在表达上，甚至在微表情的控制上都在调整，
0: 没错。
1: 那比如说学习配音这个行业，那我在讲说信息茧房是什么呢？有的人说，因为年代的不同啊，比如说很多的，比如说60岁、70岁的叔叔阿姨们，他们说配音就是朗诵啊，大声的阅读诗歌。
0: 对，
1: 那我们说，其实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很多叔叔阿姨在朗诵诗歌、大声的阅读、朗读的时候，他心情舒畅，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晚年是没有孩子在身边陪伴的，
0: 对，
1: 他需要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正好是大家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0: 对，
1: 这个信息的茧房，这不叫茧房，这叫一个非常舒适的大环境，
0: 没错
1: 啊，这个大环境在里面的时候，
0: 这叫温室是吧？
1: 啊，这是温室，
0: 对，
1: 真是我觉得温室的叔叔阿姨们非常开心，
0: 对，
1: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这个年轻的声音说，他们怎么还在朗诵啊？这个时候，很多叔叔阿姨有分两种啊，一种叔叔阿姨说，我就爱朗诵，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不会改变，谁说我也不改变，我都还挺支持的。有一部分叔叔阿姨觉得，这个小伙子，这个小姑娘说的对，我应该减少朗诵的痕迹，多加一点，比如说表达，我觉得这也很好，
0: 当然，
1: 就是不管是我坚持己见，我就是大声朗诵，我对着大好河山，对着大山大河，我去就很开心。
0: 对，
1: 这个不需要去改变哈。
0: 对，
1: 改变的是你听到别人意见，那个别人包括有经验的人、没有经验的人、外行的人、内行的人给你建议和意见的时候，你怎么听这个建议和意见？这个也是打破信息茧房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0: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的话，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我们如何去接纳？就是

0: 情绪上的抵抗。
1: 对，就你不要太影响就
0: 好。你不要说是你管得着吗？
1: 嗯，
0: 你要说，哎，你说的都对。
1: 嗯，
0: 哎，你说的完全没边儿。其实这两句话都不代表了一个特别实在的。
1: 嗯，
0: 特别实在的是，周老师，你说的有道理。
1: 嗯，
0: 其实我这一辈子啊，都还没有达到我那个朗诵的那个目标呢。
1: 嗯，
0: 我先把这整好了，然后呢，我也借鉴借鉴你们当时说的那些，我可能再加点表情，加点动作。
1: 对，
0: 我不是光是那种朗诵出来的。
1: 嗯，
0: 其实它一点点向你靠近，但我绝对不像你似的那样说，达到那个配音那种变声的效果没有，我就是还坚持朗诵。
1: 对，
0: 但是有一点点的话，我会借鉴你。而另外一头呢，就是哎呀。我朗诵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保留自己那个朗诵的那个，是吧？但是我更多的向你学习，比如说如何在平台上开个直播，如何来去剪点这个小片花放在上头，哎，我也向你学，这个比较就是多元一些。
1: 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经常会面对一些问题，一些朋友的提问。在我们这个行业，大家都在开直播，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在信息的这样一些碎片化的整理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朗诵爱好者，你一定会刷到我，
0: 是
1: 会刷到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0: 我有好多朋友都刷到了。
1: 大家会觉得哦，好像我们都在变换，变换自己的话术，
0: 是
1: 讲话的气口、音调、音高、节奏都在发生变化。
0: 对，
1: 我们白天直播的时候是一个状态，晚上讲话是另外一个状态。
0: 哎，对。
1: 但我们如何变化融合，达到一个服务大众的目的，其实也是打破信息茧房，重新建立信息概念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痛苦的时刻。
0: 对。
1: 还有就是来自于同行的一些比较。那比如说我是配音演员，我是主持人。
0: 嗯。
1: 那如何在主持和配音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主持是播音员，有时候大家会固化思维哈，这是个信息茧房的。比如说你看这是播新闻的，就字正腔圆。
0: 对，
1: 我们来关注天气。
0: 是，
1: 但是你要是在，如果说在纪录片的录制，在广告片的配音当中，你就会有一个对象感的建立。你是什么身份，你要给谁讲，你是解说还是旁白，还是跟产品融入一体，
0: 它有一个故事角色。
1: 是你的声音让这个产品有了新的内容，还是你这个产品让你的声音，是平台衬托了你，还是你跟这个平台一起成长？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过程。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就这个感受哈。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非常多的深刻的体会，我也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要学会融合变通，在融合变通的同时，要保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0: 没错，
1: 这个东西呢，需要去评定。去自己感受，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如果在一种状态当中，你待得很舒服，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舒适的状态去证明你的自人价值、个人价值。
0: 是，
1: 我觉得你尽可能的保持这个。如果有一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你比如说老师也好，朋友也好，是真的是给你建议的人哦，给你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所谓的茧房有可能哎。有一个小缝隙会出来，
0: 没错，
1: 这个缝隙是这个人给你的建议。
0: 对，
1: 你可以在保持以前你对的基础之上去完善这一点。你可以不完善，因为你已经在这个舒适区待得不错了，
0: 挺好的了。
1: 哎，对了，所以有这样一种概念，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在任何关系当中也会有存在这种更新的，就是你可以更新，你也可以不更新。那你试着更新一下，是不是你们的关系会比较好？那你的播音、你的表演、你的主持是不是会能更易于让大家觉得没有距离感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
0: 对对，你在说茧房的时候，我听你的说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鸡蛋，叫做从外面打破叫破坏生命，从内部说叫孵化新的生命。
1: 对
0: 对, 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对，不一样。所以当它从内破壳而出的时候，你可以看它是在探索外界的一个新鲜人，然后它在安身立命， 对吧？但是它对被外界一个石头光撞碎了，那有可能它真的就半途而废了啊。所以我觉得人不可能像我们拿这些物来举的例子似的这么好像带有被动性啊，带有一些原始性，我们更应该采用相对主动的办法来去接受啊这些外界信息跟我们不一样的这部分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影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保持自信，也就是说外界信息并不否定你的能力，只是给你的能力上面加了一些注解，或者是加了一些期待和要求，对吧？我觉得我们每次的节目当中都会说关于这个亲密关系，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多很多的是有信息茧房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我说的影响是负面的。

0: 影响，因为它就造就了很多的夫妻亲密关系，甚至于妻子关系之间，它走到了一个低谷期。
1: 嗯，
0: 那为什么走在低谷期呢？就是大家受到信息的一个约束，觉得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吗？这句话经常说，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你怎么就不记得那件事了呢？我都记得呢，你怎么就不记得呢？等等，这些里面多少带有一个我们的固化思维。那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出现停滞和平淡，甚至于说下降啊，低落？有些叫做现在有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做朋友式夫妻。
1: 嗯。
0: 啊，就是我看过在平台上面，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于抖音嘛，我有时候经常去看抖音上面的一些段子哈，就是俩人各住一屋，起来之后打个招呼，哎，早上好。
1: 对，就是俩人搭伙过日子，
0: 是吧？
1: 嗯嗯。
0: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段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些调侃，就是有娱乐性，当然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如何来去制造一个破茧成蝶啊，在这个亲密关系上，我自己的做法，或者是我听来的一些比较实用的做法，
1: 嗯，
0: 就是不断的去尝试去创造两件事儿，一件事儿叫真的新鲜事儿。
1: 嗯，
0: 一件事儿就是以前你做过的事儿，今天再拿出来。我们有个词叫炒冷饭，别看炒冷饭大家觉得好像是剩的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没有特别特别多绝对新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叫处对象的时候，我们有些事儿我们干过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你可以把那个事儿再重新干，但是你把它赋予一些不同的表达啊。举个例子啊，比如有些人说这么老套的东西你也来，你可以说哎，老套怎么了，那我们还返老还童呢。
1: 嗯，
0: 你给他加一些注解，就让他变得会引发别人的一些感受的变化。所以这个也是突破信息茧房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它加一些新的注解，加一些新的标签。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所有的变化我认为它都带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只有变化才能产生新鲜。所以这个也是我最后节目尾声当中讲说的，我们的信息茧房的突破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突破就有意义，但你停留在里面，那你就只能不断的操心费力去检点自己为什么还没走出去，提升锻炼。就是你变了。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嘿，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9: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2.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7: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 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4: 十三太保的疙瘩扣把，细高挑见状脖子一缩，想要溜走，被黑大个左手揪住，右臂抡圆了，扇了个大嘴巴。我让你多嘴！啪！打的瘦高条一个仰不叉摔在马路上，鼻口出血，两眼朝天愣了一分钟，赶紧爬起来捂着鼻子逃命去了。与此同时，又上来几个同样装束的人，一个个膘肥体壮，五大三粗，大吵大嚷着：“
13: 反了，反了！撞坏了人家的宝贝，还敢耍赖，打打个狗日的！”
4: 刚才大声说公道话的几个人，除了那位老者，都忍气吞声，不敢言语了。黑大个径直过来抓陈子峰，那老者还要说话。黑大个说：“
13: 哼，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我们也不为难您。告诉您，这里有事儿，您就别跟着添乱了。”
4: 老者被迫向后退了。陈子峰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一顿痛打，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那些人还是不肯善罢甘休，打手们吵吵嚷嚷，
13: 让他赔20000大洋，少一块掰他的脚趾盖。
4: 正在这时，忽然跑过来十几个大兵，不由分说将陈子峰、刀条脸和几个打人的凶手全都抓了起来。在远处围观的人也凑到跟前来看。那位热心的老者对当兵的小头目说：“
18: 老总，这事儿我从头到尾全看到了，需要证人，我去作证。”
4: 小头目斜了一眼：“您去作证，我怕您受不了那份罪，您呢还是少管闲事吧。”啊，众多围看的闲人里，其中有一个一尺大鸡的街坊，看到陈子峰被打，又急又怕，连忙跑回去给陈家送信。高俅局一听，吓白了脸，一路小跑到运谷斋找萧敬之商量。萧敬之二话没说，忙叫了辆洋车到梅市街去看。萧敬之按街坊指的方位找到了出事地点，看地上还有血迹，早就没有人围观了，行人如常，商贩如故，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萧敬之向附近卖包子的小贩打听，小贩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告诉萧敬之，十来个大兵把一干人全部带着出梅市街向东去了。
19: 那个被打的人呢？
4: 被两个当兵的架走了，我看到他的脑袋耷拉着，荡得悠悠的。萧敬之又跳上车，由前门大街向南院路打听，在朱市口有人看见一伙兵压着人向东去了，到了瓷器口就再没有人知道去向。萧敬之听说哈德门有个兵营，叫车夫拉了去，走到营房门口，一句老总还没说完，就被大兵用枪托打了出来。萧敬之只好让车夫拉回东琉璃厂，下了车给了车钱，跑到一尺大街后陈家。萧敬之看到翠莲也在，高秋菊已经哭得不成个了。两个人见萧敬之进来，异口同声地问：“有消息没有？”萧敬之无可奈何地摇摇脑袋。翠莲紧闭着嘴想了一想，对嫂子说：“
20: 我哥有几个同学在衙门里做事，求他们给打听打听，说不定能透出信儿来。”
21: 高秋菊说：“听说有个陆世香正做外交次长。”
4: 萧敬之接管说：“
19: 对了，陆大人我见过，是个极和气不过的人，我这就去找陆大人。萧敬之走后，翠莲劝解嫂嫂，高秋菊说，你哥哥也是，咱真撞了人家也好，人家讹咱也好，给他一万两两万两，破财免灾。哎，只要人好好的回来，花多少钱都行。嫂子，您说的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可让我怎么过呀？嫂子，您不要着急，哥哥身子骨结实，不会有什么差错。咱家

0: 两个人在悲伤、恐惧、焦虑中度过了漫长的个把钟头，终于盼回了萧静之。见丈夫的脸色，翠莲就知道事情办得不称心。高秋菊问：“
1: 鲁世相是怎么说的？”“
2: 鲁大人出国去欧罗巴州了。”
0: 高秋菊听到这儿一下子就晕倒了。翠莲和萧静之把嫂子抱到床上，掐她的人中，半晌嫂子才醒过来。翠莲又给高秋菊沏糖水喝。翠莲把儿子秋生也叫过来同住，他每日伺候嫂子，萧静之则多方打听陈子峰的下落。几天来杳无消息，急得萧静之起了满嘴的大泡。陈子峰失踪的第三天，翠莲正坐在嫂子的屋里想辙，忽然听到博文斋的小徒弟在外面喊：“
3: 师娘！”
0: 翠莲连忙让他进来。小徒弟对高秋菊说：“
3: 爹爹来了一个军官，就是上回来买什么铜马的那个，说是请内掌柜说话。”
0: 高秋菊接道：“哦，知道了。”又对妹妹说：“翠莲，你去看看吧。”
3: 翠莲拢拢头发，抻抻衣襟，和小徒弟来到博文斋，看见太师椅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小徒弟对军官说：“
4: 这是我姑。”
3: 军官礼貌地站起来。翠莲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旋即便镇静下来，很礼貌地问：“
0: 请问先生贵姓，在何处高就？”
3: 年轻的军官温文尔雅地回答：“
4: 啊，免贵姓林，林国喜，在大将军府上任职。
0: 不知林先生来小店有何贵干？”“
2: 啊，为了给张将军买一匹铜马，卑职曾和令兄打过两次交道，不知陈先生现在何处啊？”“
0: 家兄于前天早晨碰到歹人寻衅滋事，被一伙大兵带走，一直找不到下落。”“
2: 哦，竟有这种事儿！待我回去查一查，回头给您个电话。”“
0: 承蒙先生帮忙，万分感激。”“
2: 只是关于铜马的事儿，大将军派卑职来办，没有结果，怕不好交代。”
0: 翠莲想了想说道：“买卖上的事儿我一无所知，但是只要林先生早日救出家兄，铜马的事儿好说。”“
2: 哦，那就拜托了。”
3: 林国喜说着站起来告辞。翠莲舒了一口气，回到嫂子的住处。有了这件事，高秋菊的精神似乎好了些。他问翠莲：“
1: 那个军官是为你哥来的不是？”“
0: 是为了一个铜马来的。”“
1: 那个铜马可是你哥的命根子。”“
0: 我听静之说过，大哥买了一个铜马，喜欢的没法的。”“
1: 可不是怎么的，他一天没完没了的看那马，连书房的名字都叫那马的名儿。”“
0: 嫂子，您带我到大哥的书房看看那铜马去。”
3: 姑嫂两个来到陈子峰的书房，翠莲立即被玻璃匣里的鹿耳吸引了过去。铜马好气凌人，腾空欲飞。高秋菊见翠莲在鹿耳前思索良久一声不响，就问：“
0: 翠莲，你在想什么？”“
4: 我在想这个姓林的来得蹊跷，他两次
0: 到咱们博恩斋买铜马，我大哥都没有卖给他，然后就出了这件事儿。然后他又来了，满口答应可以救出大哥，末了还是说的铜马。哎，铜马就铜马，咱们救人要紧，只要咱的人平平安安的回来，要什么都行，他要铜马就给他铜马。铜马可以给他，但要看怎么个给法。陈子峰从昏迷中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一堆发霉的稻草上，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坐起身来觉得脑袋沉重，额头上的伤口还针刺一样的疼痛，伤口使他记忆起早上发生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时间？陈子峰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在一间牢房里，牢房四壁黑暗，只有牢门透进些光亮。陈子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粗木栅栏的牢门，墙角有个尿桶，地下有堆乱草，此外一无所有。此刻陈子峰完全明白了，那个刀条脸所以耍赖，黑汉打人目的就是把他送进大牢里来，而且此事和林国喜有关，和鹿儿有关，阴谋，完全是个可耻的阴谋。陈子峰一直遵循着叔父的教导，从来不过问政治，规规矩矩地做生意，老老实实地搞学问，做梦也想不到会进大牢，他感到莫大的耻辱和无比的愤怒。陈子峰想见人，要申诉自己的无辜，要求马上释放他回家，但是牢门紧闭，看不到一个人。他站在门前，对外大喊：有人吗？有人吗？喊了半天，没有人回答。陈子峰不及细想，双手抓住粗糙的栅木，拼命地摇晃，木门坚不可摧。陈子峰呼吸紧迫，筋疲力尽，却没有人来理他，牢房里更加黑暗了。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过来一个穿灰军衣的小兵，从栅栏门的缝隙里塞进来两个窝头。陈子峰抓住时机，忽地站起，对着小兵大声喊道：我要见你们当官的，你们放我出去。小兵像没有听到一样转身走了。陈子峰心头火起，把两个窝头扔了出去。第二天塞进来的是一盘热包子。陈子峰被迫与世隔绝，与文明隔绝，他不能看书，不能写作，看不到雄伟的正阳门，看不到熟悉的琉璃厂，看不到亲人，更令他难以忍受的是看不到斑驳的鹿耳，听不到优雅的琴声。陈子峰在大牢里关了13天，像一堆无足轻重的乱草，无人过问，他忧虑苦闷，度日如年。第14天头上，吃过早饭，牢门开了，小兵冲着陈子峰吼了一声：出来。陈子峰知道事情有了结果，很可能是家人用他的宝贵的鹿耳换回了他的自由。他疑虑地走出牢房，阳光刺眼，他的双腿有些不听使唤，蹒跚地走出大门，看见门外有两个荷枪的岗哨，这里原来是个兵营。陈子峰看到兵营门外停着一辆福特小汽车，妹夫萧敬之站在车旁对他微笑，陈子峰的眼睛湿润了。

0: 萧敬之手捧衣服迎上来，是一件藏青色的窝缎长袍。陈子峰接过，罩在旧衣服外面。萧敬之打开车门，拿出一顶藏青色的呢子礼帽。陈子峰用手背擦眼睛，接过礼帽戴上。萧敬之请陈子峰上车，两个人在后排坐好。萧敬之对出租车的司机和气地说：“琉璃厂东，一尺大街。”汽车一直往西开，陈子峰透过汽车玻璃看到了天坛灰蒙蒙的影子，估计自己被压在垂杨柳附近，他心中气愤难平，不可言喻。而最担心的就是鹿耳是否安全。陈子峰忍不住地问萧敬之：“我的鹿耳？”萧敬之对他笑笑：“啊，待会儿再说吧。”啊，回到家里，翠莲也在。高秋菊见陈子峰进来，先是愣在那里，后来哇的一声哭了。翠莲说：“人回来了是喜事儿，应该高兴才对。”高秋菊才抹着眼泪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之后，高秋菊身上的病好像无影无踪了，他又是沏茶又是打洗脸水，忙得不亦乐乎。翠莲感慨地说：“大哥瘦多了。”陈子峰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高秋菊看着丈夫憔悴的面容，又抹开了眼泪。陈子峰忽然想起了什么，冲出屋子，闯进书房，人们都跟了进去。大家看到陈子峰站在黄花梨雕花书案前，对着空洞的玻璃罩呆若木鸡，他的脸色清白，右手颤动，指着玻璃罩问：“那个姓林的来了，他拿走了鹿耳，拿走了铜马，不然他怎么会放人呢？”翠莲平静地回答：“谁让你们交出鹿耳的？”高秋菊说：“为了救你，翠莲。”“
1: 我不用你们救。”
0: 陈子峰对着空空的玻璃罩怒吼，震得窗纸瑟瑟山响：“
1: 我宁可坐大牢，也不愿意失去鹿耳。”
0: 陈子峰又喊了一声，便顿足痛哭起来。萧敬之走出门去，看看没有人，旋即回来关紧房门，对翠莲使个眼色。翠莲放低声音说：“嫂子，快拿出来吧。”高秋菊蹲下身，从床底下拉出一个紫檀木盒来，拿出钥匙，打开小铜锁，掀去盒盖，轻轻捧出一个红绸布包。当他把绸布包放在书案上时，陈子峰已经明白了，鹿耳是他的鹿耳，他急着掀去绸布，古朴俊逸的铜马赫然展现在陈子峰的眼前。陈子峰弯下腰去，瞪大眼睛看着鹿耳，半晌直起身来，看着高秋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保住这个铜马都是翠莲的功劳。那天……啊，先别说这些，让大哥好好休息休息。
2: 大哥，我陪您到澡堂洗个澡，中午去正阳楼吃螃蟹，回来好好睡一觉。”
0: 萧敬之微笑着慢悠悠地说。翠莲提醒大家先把铜马放好。 萧敬之将鹿耳包上，装进紫檀木盒，上了锁，又塞在床底下。下午一觉醒来，陈子峰的精神好多了。中午高秋菊就给他熬上了八宝粥，帮黑的时候，陈子峰就着六必居的小菜喝了两小碗八宝粥，又到书房看了回鹿耳，补写了13天的日记。回到卧室来，志工已经睡着。陈子峰插好门，问鹿耳的事儿。高秋菊捂好背，两个人躺在床上。高秋菊告诉陈子峰说，
3: 你出事的第3天，那个姓林的就到店里来了。我当时病得不成个，翠莲去见了他。那个姓林的装作找你买铜马，翠莲就把你遭到坏人陷害的事儿说了。姓林的说，这事儿回头我给查查，然后还说买铜马。翠莲回来对我说，这姓林的来得蹊跷，我大哥出事儿是他们做好的扣，目的就是要咱家的铜马。当时他就答应了，只要救出大哥，铜马好说。我说救人要紧，只要你哥平安的回来，他要铜马就给他铜马，

0: 翠莲回去和静之商量，到什么地方能找到技艺高超的工匠做个假马。静之说，人倒是现成，我就是不敢去说。翠莲说，亏你还是个男子汉，你说出这人来，这事儿就交给我了。静之说，咱大哥店里常年坐着一个人，姓巩，就是留着灰辫子的那个老头，那就是个大能人。第二天，翠莲把事情如实和巩师傅说了，老人家还真痛快。他说先看看真马，我们给他看了，巩师傅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半晌，答应照样做马。我一听，当时的病啊就好了一大半。翠莲家偏僻，半夜在他家支上了小炉，翠莲早就带着秋生搬过来住了。静之黑下白日陪着巩师傅熬了十夜九天，到底把铜马做出来了。巩师傅的马和你的那个一模一样啊，放在一块儿分不出哪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这些天林国喜不断地追问，翠莲推说我不同意卖铜马，容他慢慢说服我。昨天林国喜又打来电话，翠莲让今儿个早晨来取。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张晴的散文《苏州的多重时间》。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8: 很多人去过苏州，耳畔萦绕着吴侬软语，流连于精致的园林、古老的街巷，遥想当年的繁华风流，很多人走时还恋恋不舍。您有没有想过，苏州这座有着2500多年历史、鲜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的城市，如果换一个时空坐标，放在多重时间框架下去理解，又会有怎样的丰富性？今天我们就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一起欣赏张晴的散文《苏州的多重时间》。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一、帝国时间与海洋时间。2009年，一幅被称为塞尔登地图的中国古航海图被遗忘了几个世纪后，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这是一幅17世纪英国海洋法学者塞尔登捐献的东西洋航海图，它凝聚着明代中国制图技法的精华，却因长久的流落他乡而被人忽视和遗忘。从大航海的视角分析，可以发现，塞尔登地图是当时最精确的东西洋航海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接下来的400年中，都没有另一幅地图能够望其项背。而且这幅图还早于伟大的航海壮举郑和下西洋，呈现了400年前东亚地区民间海上贸易的盛况。
8: 与塞尔登地图同样有着非凡意义，而且勾画了同一时代西方不同景象的，则是1507年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地图。两幅图都极为重要，意义却不相同。瓦尔德泽米勒的地图是在新大陆刚刚为人所知的时候绘制的，新大陆的发现迎合了欧洲的猎奇心理，这迫使他将现有的制图模板利用到极致。同样，塞尔登地图也是中国在地球另一端发现新大陆的激动下产生的，它描绘了当时中国人所知的那片世界， 西抵印度洋，东接香料群岛，南临爪哇，北望日本。绘图者从历史、地理、文学、法律和科学技术的角度，以中国的绘图方式重新设计了世界的版图。将两幅地图并置，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与世界在帝国时间和海洋时间的交汇。在那个时代，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离开家园去寻找工作，既是谋生也是冒险。数以万计的船只往返于欧亚各大港口之间，一个大洲的商品改变和构建了另一个大洲的经济。
7: 郑和下西洋创造的航海奇迹，是以苏州时间为起点来刻画世界时间的叙事。从太仓刘家港进出的外交使节开启了这一时刻，刘家港成为全国第一个享受海港待遇的内河港口，将创造和书写出时间碰撞中的交通史。可以说，在1843年上海开埠前，苏州已是帝国与海洋的多重时间的时针，是被遮蔽的另一种世界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明清的现代时间，苏州在开启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苏州作为政府实施漕粮北运的第一码头，不仅建立了帝国的海运仓储和海事机构，统摄长江中下游地区、浙江、温台等沿海地区，而且成为使日本、高丽、安南等国商船集结的六国码头，奠定了外向型发展的海洋文化的基础。设置于太仓的内城运库，从洪武到崇祯朝，存在于明王朝的中史。太仓库的盛衰，反映了明代政治、经济、皇权与内外臣的关系变化，以及内陆边疆与中原的关系变化。其后果是对沿海地区现代性的推动。为了抵御蒙古和女真，大量军队驻扎在北方边境，每年经由苏州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军费，从16世纪后半叶的200万两增加到400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量。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越不足，纳税就越困难。随着国内白银需求的持续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一条中国现代社会开启的重要线索银线由此形成。
7: 银线涉及白银在中国各个区域的大规模流通状况，白银的流通机制，白银与铜钱在经济层次中的复杂关系，白银的使用与经济结构的关系等论题，还有货币供应、价格浮动、使用层次等经济活动。这从一个侧面描绘出19世纪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轮廓。正是由于这样一根银线的存在，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密切地联系起来，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利益紧密关联起来了。与银线并置的还有另一条参线，东北的人参俗称辽参，在明中叶之前并不受欢迎。当时山西上党出产的党参知名度大大超过辽参，但到了明末，随着女真族在北方地区的活动，人参成为东北亚边境贸易中数量最大宗的物品。大量购入人参，是因为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兴起的温补习俗，来自南方的白银和来自东北的人参在此进行交换。银线和参线的重合和循环，也勾勒出明清王朝在何时被卷入整合度较高的世界经济的复杂关联中。
8: 就帝国内部而言，明清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大量手工工厂，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这种中国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撕裂了传统的文明样式，技术的工业化、阶层变动、新兴的意识形态、权力格局的变迁都被强势压缩于江南的时空中。当时苏州中心城市人口保持在50万以上，长期居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最高时近300万，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城市、超地域的中心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与文化中心。
7: 从明代中期至太平天国，苏州城市中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民士族世界，极具现代性的市民士族生活图景生动地保存在小说、诗文、评弹及戏曲中。 尤其在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和宫廷绘画中更有直观呈现。清代前期和中期，为了寻求更广阔的艺术市场，许多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的画工和刻工纷纷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到了日本长崎，不但带去了画稿、技术、材料，更重要的是带去了江南世俗文化与市民生活方式。从世界艺术史上看，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影响了日本的浮世绘，日本浮世绘又对法国印象派的产生有所启发。从思想史上看，苏州市民文化的传播撬动了明治维新产生的土壤，这是苏州文化与生活对日本影响最突出的一脉，也是被忽视的另一种世界史。明清贸易、市民世俗生活、文化艺术以及近世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新政治主张的连通，合力形成了中国近世一种特殊的现代性，也可称之为由苏州引发的明清的现代时间。
8: 活化的天下时间，苏州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微小的庙堂之外的，又是宏大的心怀天下的，兼具市民生活和世界都市史的历史维度。中国的现代进程中，传统和现代两种社会体系的交替，难免产生多层面错位、对接与抵抗。苏州这种富于历史文化底蕴、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呈现出天下时间观与民俗时间观的协调与博弈。苏州时间的民间活化历史，上可追溯至周代，下可延至今日。苏州可能是目前中国少数坚持按周历过年的城市。周代的过年时间是冬至，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过年时间明确为春节。但苏州地区流传至今的一句话是冬至大如年。苏州的时间是如此特殊，不仅市民一年中过了两次大年，而且苏州社会思想与生活习俗的变迁也已适应了多种时间的并存。在苏州市民看来，另一种时间与生活不仅不违背现代，而且是美好和谐的，是构成城市自我认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苏州的北宋时间，在苏州斜塘王墓村延续至今。北宋末年，北方兵祸，百姓流徙，大量的官员携家眷迁入杭州地区，而杭州本来就有大量人口，无法安置，于是在交通方便而且环境较好的苏家杭地区安排官僚与流民，这样许多北宋流民就落脚在苏州独墅湖斜塘王墓村。当时归乡无期，乡愁不绝，众多流民就修建土地庙，庙门朝北，一告北方先祖游子不忘故土，二感王墓一方土地必有之恩。
7: 历经八百余年沧桑，当地北宋流民后裔坚守着北宋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伦理关系及语言特征。直至今日，流民后裔家中遇事，邻里纠纷不能排解者，仍有按照北宋仪律来土地庙摆台求公道，由村中的乡头以说唱方式替事主排忧解难。

0: 担任总设计师，亟待苏州香山帮建筑设计师和工匠的手艺营造出巍巍壮观的皇家建筑群，成为皇权统治天下的象征物。而苏州园林这一私家园林文化又具有非常不同的美学特征。园林是时间和文化中的飞地，一方面它是私人属性的建筑财产，承载着文人自身的情怀与审美，另一方面这些园林的主人多历经世宦，园林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天下时间的表征。民间与官方，天下与个人，公与私，都在这里重合交汇。苏州人不但营造出园林美学，也营造出皇家宫廷美学，不但拥有民间时间，也怀有庙堂时间。在中国与世界的多重维度中，在各种时间的交错和延伸中，我们将以一种新的视角重返苏州。
1: 朋友们，张晴的散文《苏州的多重时间》我们欣赏完了。苏州是大家熟悉的历史文化名城，但是这篇文章通过时间与空间的视角解读了苏州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其背后的历史积淀。这篇有意打乱时空顺序的文章，其构思角度值得我们玩味。
0: 在今天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1925年，一阵秋风吹散了黄昏时暑热的余威，地处北平西安门脸的仁和车厂热闹起来，早班和晚班的车夫们交车接车，进进出出的。车厂掌柜刘四爷的独生女儿虎妞正弯着腰在丝瓜架下的煤球炉上炒菜，还不错眼珠地盯着那些穷苦的车夫，生怕他们不交车份偷偷地溜走。随着响亮的咳嗽，膀大腰粗留着一绺白髯，头剃得锃亮，身着纺绸裤褂的刘四爷一手提着鸟笼，一手团着俩大铁球，慌啷乱响地走进车厂。刘四爷表面上大撒手，把车厂的经营交给了虎妞，自己乐得吃喝玩乐，其实还是信不过亲生的闺女，怕她过午留衣给自己积攒提几钱。所以一进门，不管虎妞已经摆上菜烫好酒，头件事儿就是查账数钱。对于老爷子这种做派，虎妞心里老大不受用，她借着老爷子骂骂咧咧说院子脏没人打扫的由头，提起了她日思夜念的祥子。要是祥子在，大气儿不出，一会儿就扫干净了。祥子是个老实巴交的车夫，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好不容易攒了90块钱，前些日子从刘四爷这儿买了一辆80新的车之后，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的身影了。虎妞让四爷打听一下祥子是不是真让大兵给抓走了。四爷知道虎妞心里恋着祥子，他气不打一处来。四爷从骨子里瞧不上这些车夫，心里骂道，妄想，我60辆车当劈柴烧了，也不能便宜那个在马路上卖臭脚的。他训斥女儿，一个没出门的大闺女成天祥子祥子的，哼。一句话顿时惹恼了虎姑娘，她瞪起了圆眼，呲出了虎牙，数了老头子，上梁不正下梁歪，70多岁的人了还老不正经，并且声明我要想嫁人谁也挡不住。说着咧开大嘴哭起了他那过世的娘。刘四爷知道虎妞的脾气招惹不起，立马陪着笑脸劝他不要着急，一定给他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主。哎呀，这是爹疼你傻闺女，

叫你管住了我，姥姥！一声叫骂，跟着喝得醉醺醺的二强子趔趄着闪进屋来。又喝醉了吧，二强子？刘四爷眯起眼睛问着。没醉，四哥，咱老哥俩再喝喝，喝个痛快。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元，当啷一声扔在桌上，顺手抄起刘四爷的酒瓶子就往喉咙里灌。刘四爷劈手夺过酒瓶子，你他妈真醉了，跟谁论哥们兄弟呢？四爷就是四爷。这二强子50多岁，是仁和车厂的老车夫，家里有一个病病歪歪的老婆和一个17岁的女儿小福子。他刚把女�儿给卖了，换了200块钱，老婆哭着喊着不答应，

四爷倒不反对，只是觉得论小福子的人品，起码值300块钱。这边正说着，那边二强子老婆在小福子的搀扶下找上门来，他哀求着二强子把钱给人退了，别把女儿往火坑里推。二强子哪里肯依呀、啊？女人扑上来和他撕扯，二强子打了他一拳。在刘四爷跟前打女人等于不给四爷脸，刘四爷就是扇了二强子一个大嘴巴，一声断喝：滚，我这儿不是你打老婆的地方。恼羞成怒的二强子抓小鸡儿一样把他老婆拉了出去，小福子和虎妞也赶紧追了出去，外面传来一阵哭喊。一会儿虎妞低着头回来了，二强子把他媳妇给锤昏过去了，吐了一大片血，怕活不成了。哼，死了臭快递，拉洋车的有什么好杂碎。刘四爷不以为然地踢着牙：哎呀，得了得了，风凉话少说两句吧啊。虎妞点上了煤油灯。就在这时，灯影里走进一个半截铁塔似的高大汉子，来人正是祥子。虎妞一见祥子回来，真像见着久别的亲人，一股劲儿张罗着让祥子吃饭。刘四爷在一旁冷冷地哼着小调，问祥子：你怎么空着手来了？那辆新车呢？祥子伤心地把他拉座到万圣园如何碰上大兵，强迫他去拉弹药，又如何抢了他的车，他又如何牵了他们三匹骆驼，后来把骆驼给卖了，得了30块钱的经过讲了一遍。说着，祥子从腰间的搭包里掏出钱来递给刘四爷：先存您这儿，等我攒够了数再买辆新车。刘四爷要借钱给祥子两分利，祥子摇摇头表示要靠自己卖力气去挣。虎妞直夸祥子有志气。年轻的车夫小顺子一边喊着倒霉，一边大步流星地走进房中。原来他刚出车就碰上郭红差，让他拉着被枪毙的人上天桥。那些人都是爱国青年，一个个真的不含糊，至死都在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小顺子说：他们犯了什么法呀？有一天我不扒了他张大帅的皮，算我白活。刘四爷说小顺子也快够上上天桥的份儿了。小顺子听说祥子丢了车，就拉着祥子去洗澡，说去去身上的晦气。刘四爷也趁机抓了一把钱出去找他的相好。祥子洗完澡回来，虎妞正依着门口等他呢。虎妞招招手把祥子让进屋里。只见虎妞换了一件葱绿的小绸袄，鬓边还插了朵草茉莉，桌上摆了些酒菜。虎妞满满斟了一杯酒，说是给祥子接风。在虎妞的逼迫下，祥子勉强地喝了一杯。祥子告诉虎妞说，他刚才遇见在大学教书的曹先生，他赶明儿要去给曹先生拉包月。虎妞气得戳着祥子的脑袋，骂他不知好歹，他不让祥子再拉车了，以后就在车厂管点事儿，比什么不好啊。祥子说他还想买车。哎，不要紧，连车带人我都白送。哼，谁叫我看上你了呢，我的傻骆驼。虎妞咩斜着眼说着走过去，慌当一声插上了门，回身媚笑着望着祥子。祥子在曹宅拉包月，一晃到了冬天。
这一晚上发

0: 生的事儿，把他已经习惯了的生活顺序全都打乱了。先是他拉曹先生回家，刚拐过南河沿儿，马路上横挖了条沟，乌漆麻黑的，愣没竖警告标志，祥子一头扎进去，车把折了，他和曹先生都受了伤。拉洋车的出这档子事儿，祥子窝囊，真是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档事儿还没料理完，一阵敲门声，女仆高妈神情诡秘地让进了挺着大肚子的虎妞。虎妞高门大嗓地说，祥子离开人和车厂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如今他有了孩子，生下来叫祥子爹，让他赶紧拿个主意。祥子又惊又怕，立刻憋出了一脑门子汗。其实虎妞早已编排好了，她叫祥子赶腊月27刘四爷生日那天给老头子上寿，认个干爹，就便把他俩的事儿给挑明了。为了表明他心里有祥子，特地给祥子带来他存的30块钱，让祥子收好，约定腊月27不见不散。事已至此，祥子也只好认头了。
1: 朋友们，根据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大家都知道，《骆驼祥子》原本是小说，60年前，北京人艺将它改编成话剧上演。这部话剧具有浓郁的京味儿，主要人物身上有底层劳动人民淳朴真挚的浓郁人情味儿。舞台效果上则表现了老北京从早到晚都能听见的鸡叫、送亲送丧的唢呐声、叫卖声、洋车声等。90年前的北京仿佛在舞台上复活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4: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哎，王叔，跑步呢？
9: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0: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1: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2: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3: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4: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9: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9: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

0: 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今天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他擅长肝病、艾滋病、流感、手足口等感染性疾病的临床药学研究，也是市中联临床用药安全研究专业委员会成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药调配与监测分会常务理事，曾经发表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发表科普文章80余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的主任药师高燕京高主任。高主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首先呢要欢迎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请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高燕京，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
0: 高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桂花飘香养生食。现在是不是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啊？
1: 桂花啊真的是太悠久了啊，它的历史在咱们国家呢有2000多年了。说起来桂花它的品种真的特别多，单桂就是说它的颜色呢偏深，
0: 它是
1: 发橙色、发红，还有的桂花是白色，还有呢黄色的，白色的叫银桂，黄色的呢叫金桂。还有一种桂大家发现了没有，它在春季、秋季和冬季都开花，叫做四季桂、它都是很香的啊。那么单桂呢还有金桂和银桂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花，也正好是

0: 大家都知道啊，有一种说法叫做国色天香啊。实际上国色呢指的肯定是牡丹，实际上天香呢就是我们这个桂花的香气
1: 啊。所以说古人对于桂花还是非常喜爱的，而且桂花这个气味也有我们说解郁的功效，
0: 对，
1: 让大家的心情能够变好。再加上它其实是桂花是偏性温的，再加上酒也是温性的，
0: 对，
1: 相对来说对于南方比较潮湿天气的这个湿气它是有很好的祛湿的功效的。
0: 对，但是大家呢要分清楚啊，就是我刚才谈到了，因为它这种确实有这个功效，那么它的作用也跟我们现在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生活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远古时期，那么我们的经济条件没有现在好，对吧？我们的这个也没有空调，是吧？没有暖气，那么一到冬天确实很寒冷，需要一些温性的东西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这个桂花在当时呢是非常盛行的。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要分体型，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很好，那么现在我们普遍的这个疾病谱啊，人体的这个体质跟过去呢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是实热

0: 久长远的这个花来说，最好的是金桂啊，是黄色的这个桂花。所以呢，咱们一般的做这个桂花酱啊，桂花茶呀，或桂花酒啊，一般来说呢，它会优先的去选这个金桂。
1: 嗯
0: 啊，当然金桂做出来以后呢，它颜色不是很深，
1: 嗯
0: 啊，它偏于浅，但是它的味道。味道特别的好啊。在做这个桂花蜜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优先可以去选这个金桂，因为它的香气真的是非常的浓。那么怎么来做这个桂花蜜呢？咱们取这个30克的一定要鲜的桂花啊。桂花如果正好现在这个季节啊，正好是桂树飘香的时候，正是那个花开的最好的时候，取那种含苞待放的 啊那个花
1: 瓣。开
0: 了以后它香气可能会不是那么
1: 散
0: 一些了。所以咱们取了很多的，比如说像金银花这些药材，咱们最好的时候都是它含苞预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能量它的各种各样的成分，有效成分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啊。咱们取这个含苞待放的金桂啊，取下来以后咱们好好的把它投起了以后呢啊，咱们把它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加上一点冰糖，加上这个开水，一定要加开水，然后把这个桂花烫一下，烫两三分钟 ,OK, 就拿出来。洗完了以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的香，打开那个盖子都是香的。然后怎么办呢？把这个煮过的，加了冰糖煮过的这个桂花啊，咱们把它投起进凉以后拿出来，然后加一点盐，再腌几个小时以后，咱们把它放在蜂蜜里头放2到3个月，这个时候的香气可浓了。
2: 暗淡青黄体性柔，情疏纪元指香流，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照的鹧鸪天桂花将秋季馥郁芬芳的桂花比作是百花之首，又到了一年当中桂花逐渐盛开的季节。您知道桂花酒、桂花糕、桂花蜜，各种各样的桂花美食不仅好吃，还有哪些健康养生保健功效吗？桂花蜜怎么做才能够既养生又美味呢？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和您说说桂花飘香养生食。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高燕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桂花飘香养生食。
1: 高主任，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了，其实桂花有很多的功效，
0: 对，
1: 比如说它有一定的热性，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种湿气，而且香味特别的浓郁，可以帮助我们解
0: 开郁，
1: 对，让我们的心情变好、
0: 对。
1: 那有桂花入药的这个历史吗？比如说有没有一些药当中就加了桂花？
0: 现在桂花已经不在药典里面了啊。那个，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肯定是进入的啊。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随着这个发展，有很多的这种可以替代的啊，其他的花啊，像玫瑰花、月季花啊，都进入了我们的这个用药的这个行列。桂花现在从药的角度来说呢，不再作为中药的一种，但是它确实有很多这种食疗的这个功效啊。另外呢，我觉得中医是包含着我们，它是有历史的啊，它是包含着我们整个在人类，我们中华民族成长过程中的很多的智慧啊，在里面。实际上我们讲究健康啊，除了我说你吃什么对你好，那么身和心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刚才也谈到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桂花，那么我们为什么把桂花送到的月亮上面啊？就是因为桂花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质，对我们的精神上的鼓励啊，特别是在秋天的时候，给我们这种度过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呢，除了今天的桂花，藕也是

0: 水，要知道咱们的水掺蜜的水温度不要超过60度。
1: 哦，要不然会破坏活性物质，
0: 它会把里头的它的很多一些激素啊，一种维生素的这个物质就会破坏了啊，这个要注意。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用蜜啊，去拿一点桂花腌起来啊，那个可以叫富贵又吉祥啊，又甜甜蜜蜜的啊，
1: 寓意又好，又有养生功效。
0: 对，是的。
1: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桂花，不管是做成桂花蜜也好，酿成桂花酒也好，其实它都很多是发挥自己芳香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其实香配疗法好像也是中医特别传统的一个手法之一。
0: 对，现在也是西方，现在包括现在大家有这种香区啊，已经很好的了。但是芳疗呢，大家要注意，很多人呢，他会这个有会过敏、嗯、啊，或者呢，我说过为什么咱们那么认重桂花，因为它的香气它不冲头啊，它虽然很浓，但是它闻完以后它轻，它不像有一些像玫瑰花很浓郁的情况下，你到里头时间长了，你会有一种晕眩的那种
1: 感觉。
0: 哎，对，它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桂花经过这个应该是两三千年的这种历史，是咱们祖先一直流传下来的这种很好的精挑白选的这么一种花、
1: 嗯、
0: 而且又是正好是在这个季节，正好是它正当开放的季节啊，所以确实是我们也是应季应时啊，也可以让我们怀古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吧、
1: 嗯、所以说香配疗法我们自古就有，而且我们说了桂花的味道非常的馥郁芬芳，但是呢又不让你头疼，不觉得熏得慌。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用一些有条件的话，比如说南方地区的朋友找一些鲜桂花缝在一个小香囊里面，挂在脖子上啊，挂在身上，如果咱北方实在没条件的话，买一些干桂花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做小香囊什么的、
0: 这个时候呢是做一点香囊。

0: 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

0: 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

0: 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

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

0: 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

0: 十年前的今天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2: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张鹏通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二登赛艇项目一举拿下九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2: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

0: 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哇，擦边，直线的擦边。

0: 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

0: 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
1: 这个车辆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的维修，它就可以选择从境外直接运到总保区，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零配件属于是旧机电，从口岸进口旧机电其实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总保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0: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总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时间，切实提升了企业国际供应链效率。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总保区的保税库房，这个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凌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2: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总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切实成效，更快、更顺、更高效。
0: 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4个总保区，其中亦庄总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2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3: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中秋国庆两节相临，人流、车流、物流预计将大幅增加。要周密细致做好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各项服务保障，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突出抓好大人流防范应对，强化缆车等景区游乐设施设备隐患排查整治，

0: 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相关站点可能出现短时大客流。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 82.1 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 110.2 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 11.2 万人次。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满足旅客集中出行需求。
0: 新闻广播消息，双节来临，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413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客运量将达380万人次。节日期间，公交集团重点强化天安门、前门、中轴线、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天坛、首钢园等热门景区周边线路的运营组织，采取加密班次、跨线支援、增发区间等措施，增强景区周边运能。此外，在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加强与景区对接。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重点战区管委会了解到，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办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 7.5 折优惠。北京北站办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休闲体验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多家餐饮最低 7.5 折，零售品牌低至 6.8 折。清河站办、北京北站办则联动延庆区八达岭文旅集团，旅客凭清河站、北京北站始发到延庆或八达岭长城站电子购票凭证，可享受八达岭夜长城游览立减50元、梦华长城大型实景演出半价优惠等多重福利。
0: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北京已经备好了一场消费盛宴。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全市推出近千项促消费活动，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友凭景区票根可以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餐饮市场迎来家宴、礼赠、出游消费叠加的高峰，老字号联合舰队华天所属各老字号门店提前进入备战状态，推出一系列惠民福利。中秋当天，汇丰饺子楼、同春园等门店为到店用餐顾客免费送上月饼。汇丰饺子楼推出实惠三人餐，国庆期间堂食享折扣优惠，周四肉龙半价福利。同春园外卖窗口推出红烧狮子头半价、特价酱肘子等优惠。十一期间到店用餐还可免费领取复购券。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国家大剧院话剧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秋首度登台，北京人艺经典剧目《画眉》迎来重排首演，皓月华章

0: 动的惯例，把文化、赛事、体育、展览全部这个融合到一块儿，形成了一个场景化的文化市场。
1: 北京再添骑行游玩好去处，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日前贯通开放。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届时将成功串联三山五园、奥森公园和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上午9:30，随着发令笛声响起，一场以齐聚清河、滨水共享为主题的骑行活动在清河温榆河滨水绿道上启动，也标志着清河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并向社会开放。用11.5个小时，齐有功臣骑回了起点。
3: 就是水清岸绿，让我也切实感受到了河道治理给我们百姓带来的切实实惠，我觉得非常好。
2: 本次先行开放的34公里滨水绿道中，包括清河段约29公里、温榆河段5公里，其中清河段通过道路拓宽、断点打通、节点优化等综合手段，让一条连续通畅的滨水漫行空间逐渐成型。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公共事务科科长张博告诉记者，
4: 我们在滨水空间建设过程当中，对我们沿线的9座闸站也进行了提升改造，建设过程当中呢，让渡了一部分的闸站空间给市民提供一些作为卫生间使用，同时呢，也提供了配套的座椅垃圾桶，市民在骑行过程中呢，可以体验到清河的这个水清岸绿的景观效果。
2: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张磊表示，在滨水绿道贯通开放的同时，清河的水生态系统也得到了提升。
5: 我们的一些重要的鱼类和鸟类也重新回归了清河。
6: 我们也是在河道的两岸通过种植一些紫菀、狼尾草这些本土化的植物，一方面提升了河道的整体美观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水土保持的作用。
2: 按照计划，清河整体滨水空间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前完工，两岸共46公里的滨水绿道也将全线贯通，届时将成为城区最长的滨水绿道。北京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清河管理处副主任傅新磊介绍说，
7: 清河滨水空间建成完成后呢，将打通全部断点，实现清河两岸46.05公里的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山五园、奥森公园、温榆河公园三大公园群，建成辐射42个小区、约200多万人、32处公园、26个商业区的城市公共空间。
2: 除了29公里的清河段滨水绿道，温榆河右堤路清河口至金密路段5公里滨水绿道也于同日贯通开放。市民可以从温榆河经沙子营闸一路行到清河。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表示，
8: 后续还会将金密路以下温榆河的绿道继续延伸，然后未来市民可以从清河到温榆河到大运河一路骑到通州。
9: 新闻广播消息，畅游京津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文旅主题交流活动昨天在延庆举办，共发布6条环京旅游线路，每条线路行程3到7天不等。例如其中的一条京西古道玉县古堡巡游之旅，从大觉寺900年古银杏出发，经妙峰山、陵水举人村、窜底下村，抵达豫州古城与暖泉古镇，赏暖泉、打铁花。此外还推出定价288元的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随享卡，覆盖京津冀三地200多家优质景区。老人和孩子可以乘坐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列车星光燕赵号，感受非遗手作、沉浸剧场、京剧相声口技等，列车直达承德避暑山庄和金山岭长城。
1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东城区启动多彩京秋系列活动，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串联中轴线、环二环、皇城根等核心片区，同时地坛银杏观赏季、龙潭金秋市集、中湖金秋夜音乐会、太庙桂花展等文旅活动陆续上线。
9: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首都图书馆联动艺馆三址，推出125场线上线下特色文化活动，涵盖人文讲坛、亲子研学、主题展览、科普艺术多个门类，以丰盛的文化大餐丰富市民假期精神生活。市民可以通过首都图书馆、北京城市图书馆小程序查询活动详情进行报名预约。
1: 双节临近，中国园林博物馆打造山居雅集花神藏秋系列文化活动，推出园林夜游、全新主题展览、联名快闪等项目，邀公众在山水亭台间品秋阁、赏月色、览文脉。夜游活动还推出主题评书展演、

0: 说书人带领游客沉浸品味古典园林的独特魅力与文化底蕴。
1: 昌平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昨天在北京草莓博览园举行，活动现场举办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金秋市集、农产品展卖、电商直播等。活动还创新演绎昌平草莓推介环节，依托植物工厂技术诠释昌平草莓四季产出的产业特色，并开展草莓品鉴。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凉。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新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80之间，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均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今天启幕，城市副中心打造中秋城市文化盛宴。今天通州宋庄首开龙街将开门迎客。文化引流，惠民赋能，副中心打造消费升级新场景。新北京新文学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在地坛启幕。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达1118万人次。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发布。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于月。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2026运河文化大赏是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以潮起运河月满中秋为主题，今天起到9月27号，每天19:30到20:30，在北滩水岸休闲空间精彩上演。运河文化时尚大赏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特色文化 IP。 西雪莲介绍，历经5届深耕打磨，活动已从单一时尚展演升级为融合艺术演出、非遗活化、潮流表达、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名片。5年来，我们深耕大运河千年文脉，以年轻化、现代化的艺术表达，让传统文化融入大众日常，赋能城市发展。本届大赏落地城市副中心新晋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该场地曾成功举办金龙巡游等特色活动，文旅底蕴深厚，场地优势突出。本届大赏持续升级流动的秀场理念，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全域水岸、漕船辅导、桥体码头化作沉浸式演出场景，打造出人、船、水、月、景相融共生的开放式户外文化剧院。除核心演出外，主办方在运河两岸打造了中秋主题市集，汇聚文创手作、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并联动周边商圈推出惠民权益，以文化 IP 聚人气、促消费、激活力，充分彰显副中心鲜活的水岸风貌与城市活力。今天，通州宋庄首开龙街将开门迎客，13天近200场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几十家店铺推出惊喜折扣。曾经活跃在宋庄的艺术家余山范宽为龙街设计了专属的场景美陈。宋庄首开龙街招商总监胡小萌介绍，余山范宽为街区定制的过山门、中秋月下、千灯会、村里人、看展览5幅画作已搬进街区，市民漫步其中如同入画。除了专属画作，余山范宽还为街区打造3处核心大型美陈与若干小型 DP 打卡点，地上空间实现画在人中游，把本土水墨山水艺术融入街区公共场景，结合地下街区打造的致敬世界名画系列场景，深度契合宋庄深厚的绘画艺术底色，完整烘托街区独有的艺术气质。千年运河奔流不息，文脉匠心代代相传。通州重磅推出5条非遗特色旅游路线，比如非遗探索线汇聚通州核心非遗资源，串联张家湾、台湖、火线、宋庄、新华街道5大核心片区，将国家级、市级非遗项目包含在内。古城漫步线主打古今交融的沉浸式体验，串联通运桥、非遗工坊、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西海子公园、南大街18个半截胡同等特色点位。文旅惠民赋能消费升温，本次活动同步推出非遗文旅促消费专项福利，创新打造电子券普惠加票根加码的双重惠民模式，全面激活城市副中心文旅消费活力。即日起，所有持有当日通州站到站

脱票的游客，凭纸质票根或12306电子购票凭证，即可通过专属通道领取专属非遗文旅电子消费券，享受优于普通券的消费专属折扣福利。让跨省跨城出游的游客在感受运河非遗魅力的同时，收获实实在在的出行惊喜。中秋国庆双节，副中心七大商业准备丰富多彩的活动。湾里首届中华美食节昨天开幕，持续到9月27号，活动集结10余家驻京办全国多地特色风味与本土非遗小吃，汇聚20余家美食商户，一站式品尝来自五湖四海的地道滋味。现场同步搭配国风演绎、露天放映、光影秀、汉服巡游等多元夜游内容，以美食为纽带，融合国风文化体验，打造可逛可赏可品的城市夜消费夜经济消费场景，解锁湾里特色中秋微度假体验。此外，秋风伴歌声，音浪聚湾里，听云小镇留声梯台，歌手现场演绎多首经典曲目，打造轻松治愈的街区音乐现场，丰富假日休闲体验。

周末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消费体验。作为区域重点商业载体，首开通州万象汇在开业两周年庆典之际，重磅推出副中心超级周末系列活动，以多元特色活动聚拢人气，带热商圈。请听通州区域媒体中心记者李博、裴丽娜、朱广帅的报道。

0: 刚刚过去的周末，通州万象汇开启了店庆抽奖，金条、华为手机、大疆 Pocket 4P 等重磅好礼轮番送出，搭配夜间音乐会、璀璨金片雨、专属生日蛋糕派送、歌手 Live 演出等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市民尽享周末欢乐。首开通州万象汇推广部经理赵建波说，
1: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重要的商业载体，我们积极响应通州区超级周末通州不远周末首选的口号，积极探索商业加文化的融合发展新模式，立足惠民利民服务城市的初心，以丰富的沉浸的活动和实在的福利优惠回馈市民。
0: 市民说，
2: 听说有个音乐会，我和朋友来这边玩，正好赶上万象汇两周年店庆，然后还有金片雨蛋糕抽奖活动，也挺好玩，挺有意思的。
0: 消费狂欢之外，庆典活动重磅打造万象共生央美联合艺术展，展览以万象生长 Together 为主题，覆盖商场多处核心展区，汇聚央美教授卢远征及多位青年艺术家的优质作品，从城市更新、生命共生、未来发展等多个维度展现城市生长与艺术融合的独特魅力，让市民

0: 商业空间里面其实也在赋予商业空间新的状态和气质。今天我觉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我们如何去寻求或者追求高质量的一种新的商业标准、文化标准和审美标准。所以艺术进入商业空间不只是赋能了商业的表达，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美誉。
1: 市民王女士说，
2: 突破了以往我们对他的认知，这次还请了央美的一些这个作品过来，然后文化的这种体验感也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这种感受，特别喜欢周末的时候带我们的家人过来一起看一下这个整个的艺术作品。
1: 为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北京城市副中心通过整合文旅、商业、夜游优质资源，打造沉浸式超级周末消费场景，以多元特色活动聚拢人气，带热商圈，构建文商旅深度融合的消费新格局，核心围绕运河文旅 IP 与商圈业态联动展开，以万里片区为核心载体，串联北运河沿线特色资源，重磅推出运上行水上光影秀展演，夜色下运河光影流转，水景与灯光交融，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成为副中心夜间消费的核心打卡亮点。同时，通州持续释放惠民消费活力，落地多场免费公益音乐会，以高品质文艺演出推动文化惠民与消费赋能相互促进，双向发力。市民严女士说，
3: 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作为通州的人民，然后非常的骄傲，然后就今天选的歌单也特别好，我们都能就引起共鸣，然后我们也都能跟着合唱。
1: 市民厉女士说，
4: 氛围感很好，所以说习惯就是只要有空的时候我们会过来走走坐坐，一直到晚上11点钟，他不管你有任何的忧愁，走过走完一圈以后，你就会很舒畅很开心。
1: 系列惠民活动打破单一消费模式，将夜间光影演绎、公益文化活动与市井商业烟火气深度融合，精准撬动周末休闲消费市场，持续盘活副中心夜间经济、周末经济资源。
5: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6: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5: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7: 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国家大剧院话剧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秋首度登台，北京人艺经典剧目《画眉》迎来重排首演，皓月华章中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秋节音乐会、儿童剧《明月几时有》等主题演出齐贺中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红旗颂》《北京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等主题演出礼赞华诞。与此同时，流行演艺精彩纷呈，周深、毛不易、徐良、周传雄等明星演唱会相继开唱。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以 Z 时代的古典为主题，带来70余场音乐活动。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青少年乐团展演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朝阳公园举行，全国40余支青少年乐团奏响青春乐章，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高品质、多元化的金秋文艺盛宴。以新北京新文学为主题的第11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昨天在地坛书市正式开幕，文坛名家、青年作家、文艺界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本届文学月聚焦大众化、普惠化，将在9月到10月推出系列沉浸式文学活动，让文学走出圈层，融入市民生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8: 不要过早的变成了 文学，文学，文学，你仅仅靠文学也许吃不饱饭。
9: 开幕仪式上，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寄予青年创作者字字恳切，意蕴深远。他勉励青年作家要脚踏实地，自食其力，在真实生活中积淀创作素材，不断拓展生活阅历与认知视野，扎根现实，汲取文学养分，坚持终身学习，广泛涉猎数学、AI、外语、科学。

0: 学等多元知识，持续夯实创作根基。现场揭晓了第五届王蒙青年作家知识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名单，索尔、阿依努尔、图马尔别克、陈小手、赵汉卿、程晓阳五位青年作家入选。青年作家索尔表示，
1: 十月文学院聚拢了一大批对于文学有热爱非常棒的一些写作者，跟大家一起交流，增长了很多知识，很多读者感受到他们对于文学这种热爱和氛围，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0: 王蒙青年作家知识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由王蒙捐赠个人稿费设立，自2022年启动至今，已累计评选五届，扶持17位青年作家。本届入选者创作覆盖小说、非虚构、诗歌、戏剧评论等多元文体，充分展现了新时代

0: 夯实首都文学创作高地。北京出版集团总编辑赵彤表示，
1: 在九月到十月期间，我们还要向广大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学活动，进一步发挥文学讴歌时代、服务大众和促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实际行动助力书香京城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北京市交通委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57.6%。提醒大家，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今天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由北京站出发或到到达的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7.5折优惠。北京北站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昨天，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印发《北京市15-17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对15-17推进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作出部署。规划提出12个方面、38项任务措施，在塑造新时代立德树人新格局方面，主要包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健康第一引领五育融合，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等任务。在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能级方面，主要包括深化基础研究，完善创新平台和机制建设，优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生态，深化产教成融合等任务。在建设世界人工智能加教育新高地方面，主要包括培养人工智能创新人才，建设开放协同的智慧教育体系，打造多元应用场景等任务。昨天，市住建委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意见，落实住建部现房销售政策即日起施行。简单说，以后新出让的商品住房地块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开发商拿到施工许可证后，就能跟购房人签订定金。

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10月1号0点到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今年1到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 1995.5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7.7 亿元。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1.03 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收收入 20.8 万亿元。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于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富少年 See to you。十月六号，万能青年旅店。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9: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